过天空的舞台。远处，一群牦牛正在翻越雪山。牦牛在西藏很常见，它们耐寒、耐旱，是最重要的牲畜之一。但如果加个野字，数量就岌岌可危了，总共不到3万头。如果再加两个字“金丝”，那便是活在神话里的动物，而神兽竟然就这样出现在眼前。据统计，全世界金丝野牦牛的数量不到300头。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已经是这一物种总数的1/100。因为极其罕见，人们对它们的身世也知之甚少。金丝野牦牛为什么有着独特的毛色？它们究竟是不是野牦牛的亚种？至今尚无定论。它们跟普通的牦牛一起生活，一起迁徙，如何分类是人类关心的。在这荒野高原，结伴而行才是最重要的。羌塘高原有着超过25000平方公里的湖泊，占中国湖泊总面积的1/4。气候变暖使冰川大量融化，色林错的面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几乎变大了1/2。2001年，他从纳木错手中抢过了西藏第一大湖的桂冠，卫冕至今。大湖周围水草丰茂，但在羌塘高原，恶劣天气曾经给当地牧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了巨大考验。脆弱的高原生态也在人畜数量的增长中变得不堪重负。从2017年开始，分散生活在羌塘高原的困难牧民依照异地搬迁政策陆续来到县城，开启了新的生活。孩子们离学校近了，大人们离彼此近了，那他们的牲口呢？依然还是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只不过这一次有了规划好的牧区，有了更舒适的羊圈，甚至还有人工种植的牧草，它们长得更快也更壮实。极高海拔生态搬迁还在继续，这样的举措既为人也为自然。牧民们过上好生活的同时，也将羌塘高原更多的留给天。

红柳烤肉是罗布人最好的待客礼物。中午，居住在沙漠深处的罗布人阿姆东正在准备红柳汁，

今天他要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作为沙漠里最常见的植物，红柳又称红金条，根系发达，生命力极强。不论是湿地盐碱滩还是野漠荒原，它都能以坚韧的根基固守身边的土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也有人将红柳精神当作对新疆人性格和品行的代名词。沙漠里，阿木东把木头架在挖好的沙坑中，将其烧成烤肉所必需的木炭。此刻，他一早就在等待的老朋友阿里木江哈利克到了。阿里木江是新疆名人，从2001年到贵州毕节以卖烤羊肉串谋生开始，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卖羊肉串的收入，先后帮助了数百名贫困学生。他本人因此而入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人称“草根慈善家”。红柳烤肉之所以特别，在于红柳枝剥皮后会分泌出有点粘稠的植物汁液，这些汁液中的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可以起到调节肉类风味的作用。烤肉可以说是阿里木江的老本行，但能够回到家乡，在浩瀚的大沙漠里与老朋友一起穿肉烤肉把肉言欢，还是让久离家乡的阿里木江特别兴奋。两个维吾尔族男人在火堆旁吃着烤肉聊着天，红柳的香气，羊羔肉的鲜嫩，大漠风情的浓郁，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不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山峰，我们一起协力爬上去吧。
1: 这次我们一定能行的。
0: 一二三，加油！
2: 冲啊！
3: 小火车乐比，大家并列获得第一哦！
4: 弟弟，你们好棒呀！
2: 太棒了，太棒了，
4: 太棒了，太棒了！
1: 今天的运动会真有意义啊！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了比赛，这么有意义的事应该记录下来，真可惜。我决定以后要把身边的事情都记录下来。那么明天我就开始行动吧。今天乐比要记录家人，先从妈妈开始吧。妈妈，我们想拍一下你，可以吗？
5: 可以啊。我该说什么呢？
1: 妈妈，我想问问你，你觉得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呀？
5: 最美好的事情当然是和全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了，一起出去郊游，一起吃大餐。哇，
1: 原来妈妈觉得最美好的事是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太幸福啦。
6: 怎么了，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记录生活。爸爸，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呀？
6: 骄傲的是，就是有乐比、乐乐和悠悠这么棒的孩子。
1: 原来我们是爸爸的骄傲呀。现在只剩下对乐比本人的记录啦。请问乐比的梦想是什么呢？当然是摄影师。这样就可以记录更多美好的事物啦。
6: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乐比今天拍的视频吧。
1: 那我们开始吧。
7: 妈妈，我想问问你，你觉得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呀？
1: 最近拍了好多照片呀。悠悠，我们来看照片吧。这是大草莓过生日的时候。
8: 许愿吧，
9: 快许愿，快许愿！
10: 姐姐，
11: 大草莓
12: 生日快乐！
1: 谢谢。那天真开心啊！这是花园鳗，我们在海底遇见了胆小的花园鳗，然后我们帮他们装扮家园。大家成了好朋友。这个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用操场上的落叶拼图。

0: 图，
1: 最后拼成了美丽的一幅画。还有这个。今天老师要布置一个任务，大家回家把自己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带来，我们把它放进时间胶囊里。
2: 什么是时间胶囊？
3: 我知道，胶囊就是药。
1: 不对，时间胶囊是个大容器，可以把你们觉得最珍贵的东西放进去，然后埋在土里，等你们长大以后再打开。
4: 最珍贵的东西当然是我拍的那些照片啦，
1: 但是时间胶囊空间有限，只能放一样东西。那么现在大家回去找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吧。
5: 好，
1: 下课。
3: 我们回来啦，快看，我带了蛋糕，
6: 我带了喜欢的花。
4: 红绿灯，你带了什么呀？
3: 我带了奖状和奖杯，但是还没想好放哪样。
2: 我带了哑铃，这是我天天健身用的。
1: 小朋友们，你们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7: 老师，
1: 那你们决定好放哪个进去吗？
8: 放我的。
1: 要么这样子吧，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先放进去试试。
3: 我先来放。姐姐，我先去了。老师，快看我的大蛋糕。哇，
1: 小草莓带的是蛋糕啊。
3: 对呀，大家可以一起吃。
1: 可是蛋糕放太久会坏掉哦。
3: 什么？我不要蛋糕坏掉，我不要。那我不放进去了。
6: 老师，我想把我种的花放进去。
1: 好漂亮的花呀。可是花长时间不浇水会枯萎的哦。
6: 我不要花枯萎。
1: 这么好看的花枯萎了多可惜呀。
6: 那我也不放进去了。
1: 悠悠要把球放进去吗？哦，这个球太大了，放不下。
2: 老师，我要把哑铃放进去。
1: 慢着，小火车，你的哑铃太重了，会把时间胶囊压坏的。
2: 那好吧。
3: 老师。
1: 哦，红绿灯，你想放奖杯和奖状啊？
3: 是啊。
1: 可是只能选一样放进去哦。
3: 放奖状？不，还是奖杯。放奖状？不，还是奖杯。好难选择啊！算了，我还是不放了。
1: 咦，乐比呢？乐比，你在看什么呢？
4: 老师，这是我拍的照片。
1: 我看看。
2: 什么照片？我也要看。
3: 哇，真好看。
1: 乐比拍得真好。现在大家决定好放什么了吗？
8: 决定了。
1: 是吗？那放什么呢？
8: 乐比的相册。
1: 既然这样，那么乐比，你把相册放进来吧。

0: 忙挖个坑吧。
1: 没问题。挖好了。
0: 小火车真厉害。乐比，把时间胶囊放进去吧。
2: 嗯，我也要放。
0: 时间胶囊就更漂亮了。

0: 小火车，你把我的积木城堡都弄倒了。
1: 不就是积木吗？倒了就倒了呗，还不如和我一起锻炼，变成大力士呢。
0: 小火车，你应该跟我道歉。
1: 积木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本事你把我的杠铃举起来，我就给你道歉。
0: 我才不举。
1: 你是怕自己举不起来吧？
0: 我不管，快给我道歉，快道歉，要不然你也别想玩。我这样趴在杠铃上，看你怎么玩。
1: 我就连你在杠铃一起举起来。我可是大力士。
0: 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室里怎么这么乱？发生什么事了？

0: 小草莓，发生什么事了呀？
1: 还不是因为小火车非要证明自己力气大，觉得自己可以把所有东西抛上天。
0: 把所有东西抛上天？
1: 是这样的，
2: 小草莓，让你瞧瞧我的力气。
0: 小草莓，
2: 我的力气是最大的，能把所有东西都抛上天。

0: 现在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吧？
1: 小火车总是为了炫耀自己力气就欺负人，昨天他还拿我当杠铃举呢，
0: 他真是太过分了。
1: 我想到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们向小火车发起挑战，挫挫他的自信。
0: 那我们试试吧，
1: 记得把红绿灯也叫上。
2: 什么？你们要向我挑战？真是太好笑了。
1: 对，我们就是来向你发起挑战的。
0: 哼，我先来。小火车，放马过来吧。
2: 小草莓，今天你还没有看到我的厉害吗？
0: 那是我还没准备好。谁先出圈谁就输了。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2: 小意思，你们谁还敢来挑战我吗？
0: 让我来会会你。
1: 红绿灯加油啊。
2: 就这点实力还想赢我，不堪一击。

我是力气最大的。

0: 快丢给我。
1: 红绿灯，这里这里，红绿灯快传给我。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他们好开心啊，难道都不想跟我玩了吗？
2: 小火车就会欺负人，不跟你玩。
0: 不跟你玩。
1: 别说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要想办法让大家原谅我，可是用什么方法好呢？

0: 别。啊，我来帮你搬箱子吧。我力气大，可以马上就搬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1: 小火车，谢谢你。幸亏有你帮忙。
0: 别客气，乐比，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乐比，对不起，我不该因为自己力气大就欺负你们。
1: 力气大是你的优势，你应该把优势用在帮助别人身上，而不是为了炫耀给别人造成困扰。

0: 我知道错了，
1: 刚刚搬箱子，你就发挥了优势呀。
0: 说的对，那我以后要多多帮助别人。
2: 乐比。

0: 我们原谅你了。
1: 对了，红绿灯到哪儿去了？
0: 他应该在帮老师搬球。
1: 搬球？那我去帮他，我还没跟他道歉呢。红绿灯，这些都让我来搬吧。
2: 谢谢你，小火车。
1: 没事儿，我还要为我昨天的行为向你道歉呢。
2: 现在你已经将功补过了。
1: 放上来吧。
2: 我就原谅你了。
1: 那你还会跟我玩吗？
2: 当然啦，那我们就一起来玩。小汽车吧。
1: 哇，好漂亮的小汽车。那我们一起玩吧。
2: 好，
1: 小汽车冲啊。哇，小汽车跑得好快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

0: 这件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她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我徐天，
1: 于先生也在吗？
2: 他在天主教堂，
1: 剩下两根金条呢？
2: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 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喝到喝杯咖啡，说说话。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

0: 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看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2: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2: 走，
0: 给我搜出来。
3: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2: 给我绑了。
3: 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3: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任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2: 少废话，带走！
3: 你放开，放开我！
4: 乡巴抢劫了！
2: 老大，老大，老大，怎么了？他们来了。
5: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
2: 走。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4: 是吧？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
2: 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2: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5: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2: 大哥，
5: 说啥呢？
2: 大哥，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6: 大哥，
2: 走，快走，快走，走。

0: 啊！茂生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1: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2: 那怎么办啊？
1: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

0: 给我看好他。
1: 哎，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
1: 哎，爸爸，快，快走！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2: 快走呀，
3: 快点，
2: 快走，
3: 快走！
1: 快走，
2: 快点，
3: 站住，
1: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1: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4: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0: 我是你陈干爹，
1: 陈老千岁。
2: 薛大哥，
1: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3: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0: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1: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4: 嫂子，对不起啊。
5: 相公，
1: 夫人，
4: 得罪了。
5: 哎，对不起，抱歉。
0: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人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5: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1: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1: 来，醒醒，先涂，先涂。哎，醒醒！哎，周青。
4: 大哥，这是哪里啊？
1: 这是我的府上。
4: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1: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4: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4: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0: 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
4: 老千岁，失礼了。
1: 老千岁，
0: 哎，
1: 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0: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0: 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0: 无仇，有恨吗？无恨。嗯，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嗯，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1: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0: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成。
1: 能痛痛快快的救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2: 不说。
1: 来啊！
2: 在。
1: 飞行伺候。是。
2: 飞行。
1: 哎，你愣着干什么呀？
2: 在下时不知何谓飞行。
1: 嗯，来。嗯。你呀。
2: 啊？这。
1: 你拿着两个筷子，然后。啊？
2: 嗯。
1: 去吧，
2: 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大人只管动行，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1: 哼，来啊，飞行伺候。
2: 是。哎，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
1: 嗯。
2: 哼，兄弟。
1: 嗯嗯，
2: 哎哎哎。哎哎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2: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啊！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3: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2: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1: 我招。
2: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2: 哈哈哈哈，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4: 承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2: 哎，
3: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2: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0: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1: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任贵一伙的。
2: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1: 你们要是跟任贵一伙的，咱们尽给他出馊主意啊！
3: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0: 就是啊。
1: 哎，你们阻拦任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3: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1: 哎，任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任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3: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1: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任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4: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1: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任贵谈谈大事。
5: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0: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6: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1: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6: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1: 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任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形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6: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1: 哼，任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6: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1: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6: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1: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6: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1: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任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7: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1: 哈哈，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7: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1: 啊，不怪不怪。
7: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

0: 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1: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1: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0: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1: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机场为盟。
0: 机场为盟就不必了。
1: 哼，
0: 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4: 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1: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1: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岁！
1: 众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1: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1: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1: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1: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2: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1: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2: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1: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2: 还有，
3: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
4: 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2: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1: 都补给他。
2: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1: 准。
2: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1: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2: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1: 宣。
5: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早就盼着
3: 了。谢谢啊，
5: 谢谢
3: 啊，
5: 恭喜，谢谢，谢谢了。
6: 好啊好啊。
7: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6: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

0: 小子，你学着点吧。
1: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0: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人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嗯，
1: 你跟皇上走这机灵有用吗？
0: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2: 千岁，
0: 嗯，
2: 跟皇上走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0: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2: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0: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2: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
2: 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3: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爱卿免礼，
3: 谢万岁。
4: 薛爱卿壮骨击中，所为何事啊？
3: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5: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6: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啊？
7: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6: 哎呦，徐巡视，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7: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4: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7: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6: 哼，小题大做了吧。
4: 刺客现在何处啊？
3: 就在殿外，
4: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8: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9: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8: 小人刺杀薛元帅，
9: 这
8: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5: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4: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5: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9: 不是，
4: 你看呢？
9: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4: 好。
1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

0: 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一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

0: 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城。

0: 这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建议他们当然可以错误的送出一种的尿的这个阴茎水。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察，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 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 广告牌、电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

0: 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1: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0: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1: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0: 恩推在身上。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1: 这个
2: 就是

0: 的省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是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笑>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旧车；若弃车保车。
1: 那车毁帅王，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2: 有道理，有道理啊。
3: 嗯，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赶紧去吧。是，
1: 侯公公到。传皇上口谕。
4: 承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遵旨。张先生，走吧。真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0: 堂兄，
4: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0: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4: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1: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人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秦，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0: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 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2: 张仁，
0: 你这卑鄙小人！
3: 我还没说完呢。
0: 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4: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5: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 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时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6: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理，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5: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7: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
5: 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6: 请皇上恕罪。哼。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5: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6: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 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皇上这样更妙。
5: 好，准奏。
6: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5: 准。
6: 怎么样？

0: 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实不知啊。
0: 啊，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2: 是，
0: 给我上刑。
1: 我中！
3: 说说，
1: 我中！我中！
0: 住手！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2: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嗯，罗通，你看。
0: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2: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4: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4: 侯公公
5: 在，
4: 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5: 是。
4: 怎么办？
5: 死无对证。
6: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4: 爱卿但讲无妨。
6: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4: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6: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4: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0: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7: 皇上，如果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4: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哈哈，大胆的张人。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眼疾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

0: 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1: 我
2: 奴才二人呢、啊、
1: 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0: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2: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啊、这酒得喝呀。
3: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0: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2: 这酒叫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嗯，
4: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0: 他来陪你睡觉。啊？
4: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啊？
0: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那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不管，我走了。哎
0: ，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4: 放开我！
2: 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醉云郡主，
1: 臣依照着先王的遗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醉云郡主失信，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0: 杀了。什么？他强奸魏随就动了杀机？
2: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4: 有刺客！
2: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0: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1: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啊。
5: 真能装。
2: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先使啊。
0: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2: 谢主隆恩，
5: 我抽你！
0: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直斩张仁。
6: 千岁，啊，你可是答应过我，要拿李道宗的人头

0: 来为我祭旗的。
1: 啊，我说过吗？你是不是记错了，仁贵？啊？
0: 没关系，千岁一天不拿他的人头来递旗，我就一天不发兵。
1: 仁贵啊，我是跟你开玩笑呢，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老夫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办到的。他的人头啊，我一定给你拿下，行吗？好吧，咱们喝酒去，你就放心吧。
2: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3: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2: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
1: 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2: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1: 怀玉，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了？

0: 爱妃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啊，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嗯，那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人呢。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0: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1: 为何呀？
0: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1: 哎，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呦，行行行了，哎，怎么把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哎，哪里跑？
2: 哪里跑？
1: 啊！
3: 李道祖，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哎，
3: 啊！
1: 我操！我告诉你，没有绑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3: 该吧？哎，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1: 走。

0: 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1: 这叫你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不要，不要！哎呀！啊！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程咬金，
1: 你他妈想干什么？
0: 放！
2: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程咬金，
3: 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4: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5: 我说老贼。

0: 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
1: 受死吧。
2: 找我就是你爸爸，找错了呀，找错了，这都是艾菲的主意啊。找我就
3: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什么？他们身在何处啊？
4: 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皇上，参见皇上。皇叔何在？启禀皇上，他在铁中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遵旨。快！
2: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2: 大唐真有今天，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2: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2: 你，薛远卿，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4: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2: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2: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2: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2: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4: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2: 还有你，
4: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5: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4: 皇上该恩呐、
2: 啊！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

文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

0: 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2: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吗？
1: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志结婚过安稳日子。
2: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3: 怎么补？
2: 税太高了嘛。
3: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10: 护卫家

0: 唐高宗年间，薛丁山和叔宝同都是乱世风云的一代英雄。他们一个为了称霸中原，一个为了完成使命，进行了一场十年的战争，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命运结局如何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见天尊，
1: 道府道友，你又来晚了。
2: 道长，你终于来了。不知道长为何姗姗来迟？
3: 我有急事要办，故而来晚了。
4: 人家可是大忙人，
2: 道会十年才一次，再忙也可以安排的。道长怎么可以对道规置若罔闻呢？
5: 道府道友，你看这丁山小徒如何呀？贫道如能得此一徒，平生足矣啊。
2: 只要神道有心，芸芸众生何愁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弟子。
3: 羡慕什么不好，却羡慕一个徒弟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想带徒弟，遍地都是。
5: 话可不能这么说，要想找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3: 那要看师父是谁了，有的人如此刻薄，弟子天赋再高，我看也带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对不对，王敖老祖？
2: 道长说得好，不过我觉得弟子出息如何尚属其次，关键要教他做人尊规。
3: 王敖，你究竟何意？我只是晚来一天，你就抓住不放啊？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别说迟来一天，我就是不来，你又当如何？
1: 既然你不想守道会之规，那就请你自便。
3: 天尊是要我走吗？
1: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道会都有规矩，论道本是严肃专注之事，你做不到，你会影响他人，而且把小徒们都带坏了，那就不好了。如果你忙，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3: 走就走，我本就不愿意在这夸夸其谈，我也回去带个徒弟，看看谁有本事。哼。
1: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知为善，斯不善已。
6: 师父，我要去小姐。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0: 这可是芙蓉仙子所赠与修道之宝，具有骊山璞玉所制，殿等常年不灭，如今毁掉一只，如何是好？
1: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2: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3: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1: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3: 徒儿辜负了师父平日的谆谆教导，请求师父责罚。
0: 你摔破葵花灯是要受罚的，你认为怎样罚你才好呢？
3: 徒儿错已铸成，任凭天尊前辈发落。
0: 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三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3: 徒儿遵命。
4: 本道教徒无方，好端端的让天尊失去一宝，本道心中惶恐不安，不知天尊为何如此高兴。
0: 失一宝而失一徒，本道认为值得，所以高兴。
4: 您说的是丁山？
0: 本道可以肯定，葵花灯并非丁山所摔。在那种场合中他能站出来，这是需要勇气，本不是他的所为，他却出来为大家担过受罚，这是需要胸怀的。一个9岁的小孩有这样勇气和胸怀，难得呀。
4: 天尊罚他抄经，是想故意让他多学点东西。
0: 你要好好栽培丁山，他将来前途无量，必成大器。
4: 多谢天尊提醒。
0: 还有一点，不知老祖感觉到没有？
4: 您说的是李道福
0: 啊？这个人不可低估，这次让他离开论道道会，他愤愤不平，丁山将来会遇到强劲的敌手。
4: 我明白了。
0: 所以你要好好教授丁山，千万不要马虎。本道以为天下纷争，强敌必众，受之高超武功固然重要，但大胜靠德，所谓德实为仁义之心，人藏于胸，义施于人，两者兼备方为受道。
4: 天尊的教诲本道牢记在心。
0: 所以传门授武都必须达到至高境界，
4: 天尊高瞻远瞩，令本道佩服，本道绝不让天尊失望。
5: 你为何要学武功？
6: 强身健体。
5: 还有呢？
6: 城强扶弱。
5: 还有呢？
6: 为国效力。
5: 还有呢？
6: 没有了。仙长，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5: 你请回吧，我不会收你为徒。
6: 仙长，请您收下我，我不远千里而来，诚心向您拜师学艺，还请您收下我吧。
5: 你刚才所言并无诚意。
6: 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仙长，
5: 你刚才所言是你的真实目的吗？你想拜我为师，可还没入门你就谎话连篇，我能收这样的人做我的徒弟吗？
6: 我知错了，仙长，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仙长原谅。
5: 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6: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5: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6: 我怕仙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县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

0: 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舒宝同乃害死罗成的舒定方之孙舒凤之子，当年罗通扫北时杀死了舒定方，舒凤逃至西凉，生育女舒锦莲和一男舒宝同。后来舒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舒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0: 我岂能继承狗皇于世？
1: 别管，我已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来，
0: 我们兄弟要争一起争，要死一起死。
1: 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不会抛下兄弟们，自己一人走。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所有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3: 是。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啊！对、啊、对。啊啊啊啊

0: 你们想走吗？
1: 你们想怎么样？
0: 放你们回家呀。
1: 放我们回家？
0: 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准备开始。
1: 慢着，
0: 你有何事？
1: 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0: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1: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我认命。
0: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来人呐，杀了他！嗯。

0: 你说什么？
1: 杀了他。
0: 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2: 哎哎，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末将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0: 娘，娘，娘，江湖，江湖，江湖，小四，
1: 我要找我娘。你先不要着急，你被抓走以后，我和乡亲们已经把你娘安葬了。走，我带你看你娘去。
2: 报告大元帅，朝廷30万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载探。是。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
3: 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万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回禀大元帅，我们金霞关官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万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4: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2: 哼，
3: 贪生怕死。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视死如归。哈。
4: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3: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4: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3: 好胆量啊！
4: 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
3: 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哎呀！
4: 好，有胆量啊！来人，
3: 在。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是。这放开！你们放开我！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4: 为何？
3: 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 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4: 退下去！是。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罪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0: 娘，忽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鼠贼毒阵，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此仇，
1: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
0: 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1: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0: 快讲。
1: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
0: 好，你这就带我去，走。
1: 来。
2: 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
3: 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
2: 自不量力呀。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他三箭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啊，
3: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2: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3: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4: 日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3: 对，
0: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4: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0: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5: 末将明白。
4: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6: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7: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0: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舒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满地哭，大锣大鼓架腰鼓，腰鼓腰鼓你莫要哭，嫁到婆家来是享福。哎，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还疼吗？
1: 不疼了。
2: 啊！嫁人了，姐姐要嫁人了。
3: 我只想去问谁家的姑娘。
2: 大哥大姑嫁妖姑，妖姑妖姑你莫要哭，嫁到国家去享福。
3: 懂了，这是谁家孩子？
4: 天凉了。
5: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0: 没有。
4: 那花轿呢？
0: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5: 秀兰，秀兰，
6: 姐，
5: 我可怜的孩子。
6: 算了吧，
5: 秀兰啊，
6: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5: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啊。
6: 姐，
5: 秀兰。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
1: 快给我拽
2: 住他，
1: 别让他跑了，
2: 抓住他，
1: 快点，
3: 别跑，别跑，
2: 别跑。
0: 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4: 不去，不去，
0: 你
4: 我死也不跟你回去。女儿，
5: 秀兰，
6: 干什么？
5: 秀兰，
4: 女儿啊，吴庄主，我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13岁，13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0: 13岁正合我意，大一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2: 吴庄主，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4: 秀兰，
2: 吴庄主啊，
0: 告诉他，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给我回去，
2: 吴庄主，你放了他吧。
4: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0: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过来。
4: 秀兰，
0: 哎呀，
4: 女儿啊，
7: 姑娘起来吧。
4: 女儿，
0: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7: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0: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7: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0: 你想怎样？
7: 为他们讨个公道？
0: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7: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0: 给我拿下！
6: 是。
4: 娘，
8: 大侠小心呐！
2: 小心
8: 呐！
2: 小心！
8: 大侠。
2: 再也不敢了，
7: 谅你也不敢了。
2: 哎呀！
9: 快来，秀兰，
7: 谢
9: 谢
7: 大
9: 侠救命之恩，
4: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7: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2: 谢谢了，
4: 谢谢，
9: 谢谢大侠。
10: 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11: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10: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11: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10: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11: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10: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11: 我们要投军。
10: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12: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10: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11: 多谢军爷。
10: 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13: 是什么人？
10: 都是东林镇本地人。
13: 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
10: 是。
14: 小民拜见大将军。
13: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15: 是。
13: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11: 是。
13: 做什么职业？
11: 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
13: 那么你呢？

0: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1: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0: 我们要投靠
2: 靠您，
0: 请大将军成全。
1: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2: 将军，收下我们吧。
1: 哼，为何这么急？
2: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3: 梳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6: 是的，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6: 对，
5: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6: 黄金
5: 中段。
6: 哎，
5: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6: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7: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7: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7: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7: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7: 对对对，
5: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7: 没错，
5: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7: 是，
5: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7: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5: 没错，
7: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5: 是
7: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5: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7: 那是当然的，
5: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7: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5: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7: 来，
5: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7: 哎呀，
5: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7: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

0: 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0: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
1: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哎呀，
1: 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

0: 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嗯，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0: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没错、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0: 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

0: 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 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0: 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
2: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叔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十几个叔兵。
1: 兄弟们，这儿有个活的！啊！哎哎！

0: 是不是你杀的？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
1: 你想怎样？
0: 不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娘！
2: 啊啊啊啊啊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
2: 是。
0: 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3: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0: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同这些逆贼。
1: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谢谢大将军。
0: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2: 怎么安排都行，
0: 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小厮，你的武功练得怎么样？
1: 我的特长是射箭，百步之内起码射箭百发百中。
0: 将军验证。
1: 哼哼，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
0: 知道吗？
2: 谢大将军成全。起来，
0: 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0: 是，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1: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4: 军师到。哈，哎呀，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1: 哎，元帅不必多礼。哈哈，
4: 军师请。
1: 请。
4: 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哈，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
1: 正要向你请教，
4: 请教不敢当。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此征东啊？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
1: 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 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同和铁士文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请元帅不必过分担忧。
4: 我感到奇怪的是。
1: 我们大军压境，叔宝同却没有任何行动。他在想什么？这现在还是个谜。所以，我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敌人的动向。
0: 说得对，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
1: 但是还要早做准备啊。
0: 来人，在。

0: 去请秦将军一起来议事。是。好了，你们以后会明白的。先把你们安排在飞虎营吧。
1: 谢谢将军。
0: 王副将，大将军有何吩咐？
2: 这两位是新来的，功夫不错，我收了他们。先把他们安排进飞虎营吧，
0: 你带他们去安顿一下。
1: 是，两位请跟我来吧。
3: 报告大将军，薛帅请你到帅帐议事。
0: 好。
4: 秦将军到。
0: 参见大元帅、大军师。啊，
5: 哎，私下见面，秦兄不必多礼。
0: 不知元帅有何吩咐？
5: 探营之事，秦兄安排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安排了三拨人马，分别前往界牌、金峡、接天三关。
5: 很好。不过，仅派往三关还不够。还需要多派人手，锁阳、韩江、白虎乃至王府，都要多派人进去。
0: 明白，我马上去办。
5: 哎，秦兄，我听说秦兄组建了一个什么飞虎营，
0: 哈哈，确有此事。末将近年闲来无事，在京城组织了这么一帮人，这次西征把他们带过来，改组为飞虎营。
5: 哎呀，还是秦兄有远见呐，
0: 元帅过奖了。
5: 那飞虎营近况如何？
0: 现在每天训练，从未间断。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尤其今天又收了两个当地人，条件相当不错。
5: 哦，
6: 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有当地人加入我们，十分有利呀。
5: 嗯，军师说的对，如果这些当地人条件好的，要加以训练，以便利用。
0: 末将正是此意。
5: 好，何时有空，我跟军师一块去你那看看。
0: 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屈尊光临指导，必将大涨飞虎营将士们的士气。

0: 今天本将军把两位请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与你们商议。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间可算兄弟啊？
1: 将军，这还用问吗？我们当然是兄弟，而且是一起出生入死多年的好兄弟。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
2: 好，
3: 好。
0: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1: 究竟是为何呀？
0: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哼，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1: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0: 大帅说了，这一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1: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4: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1: 这么打怎么能打胜仗呢？
4: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0: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1: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2: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有何难？
0: 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
2: 好。

0: 我们的军队已经在河口将军、朝廷30万大军已在界白关两里之外扎营。
1: 哦，下去吧。
0: 是。
1: 将军何以大笑？决定我生死的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

0: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1: 是。
2: 舒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3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2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1: 舒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2: 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舒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舒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1: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舒贼放弃三关，那么舒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3: 元帅说的对，舒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舒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这舒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3: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1: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舒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2: 是。
1: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镇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
4: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1: 为何？
4: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0: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1: 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2: 是。
1: 秦兄可有把握？
0: 末将愿立军令状。
1: 好。先锋秦怀玉听令。
0: 末将在。
1: 命你带2万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0: 得令。
1: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5: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0: 得令。
1: 皇上有何旨意？
6: 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徐爱卿，不知朕的8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1: 皇上，周青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7: 周总兵到。
0: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周将军请起。
0: 谢皇上。末将率领8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6: 从今天开始，你们8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0: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大元帅，且慢！这么急急，韩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哼哼，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吧。放炮开门！

0: 这人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 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叔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 你给还是不给？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关，好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也！气死我也！
1: 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来收拾你！驾！驾！

娘，虎儿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三位将军何在？
1: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淮峪斩首，损兵25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唉，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死不足惜呀。 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哎，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2: 是。
3: 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2: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 可是，
4: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几天之内，
2: 我们丢失三关，镇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哎，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
3: 不用害怕。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报，
5: 大王传令，请大元帅速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2: 下去吧。
3: 是。
2: 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
3: 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单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
2: 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众大臣？什么？靠众大臣？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肯定不会。那你不是白说吗？本道没有白说。
3: 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韩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
6: 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放心吧，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
2: 可如今长安城为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10日，就已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
6: 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2: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成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6: 是不可以一成之得失来断定全局，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
7: 对。
6: 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
7: 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8: 没错，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应该斩律当斩。
6: 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7: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 重新定夺呀！

0: 你们不要闹了！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退朝！
1: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哼！滚！都给我滚！
2: 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0: 爱妃，你怎么来了？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让本王生气。是哪个那么大胆呢？
2: 敢惹大王您生气？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所谓何事啊？
0: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报！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让他进来。是。大王，
2: 我弟弟所犯何事呢？你想想啊，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
0: 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你说怎么办？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支持的吗？有，极少。
3: 都是一边倒，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舒元帅到，
2: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0: 平身吧。
3: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为何事？
0: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呀？
3: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 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0: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3: 大王，微臣以为。 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 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4: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
5: 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徒儿，你因何回来？徒儿拜见师父。
0: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5: 师父，
0: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5: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0: 此乃天意，朕发学习。 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5: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0: 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2: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3: 慢，
2: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舒大元帅想下官怎样？
2: 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舒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2: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舒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
4: 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恕不远送。嘿！啊！你是谁？
5: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儿。
4: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5: 怎么了？啊，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
4: 那你快点儿，
5: 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4: 你们先跟我上去。
6: 是。

0: 我们要想活命就别出事儿。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天太黑，不好弄。
2: 要不要拿支火把过来？
1: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哎哎！
2: 怎么了？
1: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2: 胆小鬼，快点！
1: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蜀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2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2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
0: 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叔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2: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0: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十万大军吗？那十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1: 皇上驾到！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众将平身，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得如何啊？
3: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1: 应该是在三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好，朕就给你三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0: 皇上回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0: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2: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 好，我现在归纳一下，叔宝同的想法不外乎三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4: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叔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2: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 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舒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充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 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
5: 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7: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 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 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缺乏膳食纤维会影响肠胃蠕动功能，引起便秘；缺铁会引起贫血，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筋骨疼痛，缺叶黄素会引。

0: 起眼花，视力模糊，缺维生素会引起皮肤老化、皱纹滋生，缺黑色素会导致须发早白等等。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自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柱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强强强！

0: 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啊、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

0: 炒制作弊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接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0大粮吗？
0: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2: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吧。
1: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4: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啊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8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0-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

0: 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4: 我徐天。
5: 于先生也在吗？
4: 他在天主教堂。
5: 剩下两根金条呢？
4: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6: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你看，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五千三百六十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以往矿山评价侧重开采产量、经济产值，如今青海重构矿山治理评价体系，将土地占用、生态破损、植被修复、长效管护纳入核心考核维度。依托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国土调查云数字化平台，对矿山开展全方位生态 CT 扫描，推动绿色矿山建设从单一植树复绿转向资源开采、安全生产、生态修复、土地管控的全流程系统化治理。
1: 祁连群山深处道路蜿蜒崎岖，二珠龙铜矿的生态与安全生产工作常态化推进。每日下井作业前，矿山安全科科长李兆鹏都会严格核对人员信息，落实各项安全检查流程。
2: 经过检视以后，进入井下，来到作业面，一是要检查它的通风，二是作业人员的随身的防护用品是否佩戴齐全，包括他们安全帽啊、自救器、定位卡、反光马甲，再要检查他们作业之中的有没有冒顶的，有没有做好这个敲帮问顶的工作。
1: 敲帮问顶是矿山井下排查松动岩块、防范冒落风险的传统实操方法，是井下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传统经验与智能设备双重防护，筑牢矿山安全底线。
2: 二是检查这个电气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线路是不是悬挂的整齐规范，检测井下边的有毒有害气体。我们有随时自带的气体检测仪，发现这个有毒有害超标的话，它会发生自动报警的，要保证下面氧气充足。这些工作主要是保障井下的安全生产，人员安全。
1: 井下安全生产是矿山发展底线，地表生态修复则是矿山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责任。矿山监测工作精准细化，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手段开展全域核查。
3: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遥感影像预判了一下这个地雷啊，然后咱们这核实一下，比如说这个图班采矿权人信息，
4: 对对对，
3: 开采的矿种类型
4: 啊，
3: 开采的方式，采矿权证的有效期的起启，采矿图班的这个面积
4: 啊，
3: 我们的一个生产状态现在是正在生产建设，
4: 正在生产啊，
3: 办公生活区，
4: 对对对，
3: 然后这块是一个井口嘛，
4: 那个是3665中，
3: 对，一个井口
4: 了啊，闭了，
3: 对，那三个图班
4: 啊，对，
3: 一个是这个废石土堆场，
4: 对，
3: 一个是井口和洞口，那是井口洞口嘛，
4: 这边是井口，
3: 那点也是这个一个生活区嘛，
4: 这个是。
1: 将矿山区域拆解为多个精准图班，能够清晰划分土地使用状态责任边界，让闲置地块、待修复地块、再用地块一目了然，为精准监管、靶向治理奠定基础。
3: 通过遥感、无人机、国土云的这些多元技术手段，通过这个天上看、人在跑、云上算、网上管的这种思维模式啊，进行一个调查。然后呢，我们一般都回到现场呢，就是通过举证问询，通过质量检查、数据建库，给这个矿山的一个生态修复这制定，矿山土地的一个综合利用啊，提供一个数据支撑，起到一个生态管家的这么一个角色。
1: 传统矿山管理依赖纸质台账，数据零散，更新滞后，时常出现图文不符、现场与台账脱节的问题。如今青海建成标准化矿山数据管理体系，实现矿山土地信息分类梳理、动态更新、可追溯比对，
5: 首次搭建了全省的矿产土地状况专题数据库，实现了矿产土地信息动态存储，

0: 速调取、精准应用，突破了传统纸质台账、零散数据的管理短板，大幅提升了矿山土地资源管理的数字化、精细化水平。
1: 二珠龙铜矿持续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在边坡治理、植被复绿、智能监控、生态管护等方面持续投入，成效显著。
2: 整个矿区啊，刷坡还有这个植被绿化的面积呢，大概有500多亩，投入的这个草籽呀，还有一些其他的养料，大概有20多吨，资金接近400多万。目前绿化率已经达到了95%左右，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加强矿山的这个绿化建设。
1: 矿区95%的绿化率代表已治理区域的植被覆盖成效。矿山完整的生态修复不仅要看植被覆盖率，更要核查边坡稳定性、植被适生性、生态自我维系能力，实现废石堆场、工业场地、开采创面的系统化综合治理。
2: 在我们整个生态建设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在冬天，整个矿区啊有大批的这个岩羊，还有野山鹿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野鸡、野生动物呢，就在我们这个矿区呢生存。通过这几年我们这个绿色矿山的建设呢，生态环境啊与原先也达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
1: 矿山生态修复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土地生态功能回归。祁连县一处废弃砂石料厂曾因长期开采遗留大量采坑与砂石堆，生态破损严重。2024年，当地自筹210万元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盘活废弃工矿用地。
3: 我们总共当时做了110亩，这块呢有个48亩。主要工程措施来讲，采坑、回填，还有这个场地平整，还有这个覆土的这个培肥这些措施，把这个废弃采矿用地复垦为耕地。
1: 土地复垦后，并没有一分了之，而是由属地村集体统一运营管理。
3: 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大我们那个县域的这个耕地资源，另一方面耕地复垦完之后，我们把这个耕地交由我们村集体统一来运营管理，发展这个农业生产，壮大这个村集体经济的收入，真正实现了这个生态价值，还有这个社会价值，还有这个经济价值的同步提升。
1: 从井下安全管控到地表图斑核查，从创面修复到土地盘活，青海彻底重塑矿山治理模式。矿山不再是单一的资源开采载体，而是纳入全域国土空间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单元。完成生态修复的矿山地块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管理，实现土地属性迭代、长效监管全覆盖。
4: 据西宁海关发布，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通过政策宣讲和流程优化，不断提升原产地签证便利度。统计显示，今年1至8月，西宁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846份，同比上涨24.6%。围绕企业在自贸协定运用上的痛点，各级官员走进企业开展上门宣讲，做好政策辅导，业务办理端推行智能审核、自助打印模式，签证办理时长压缩50%。越来越多青海出口企业享受到关税减免带来的实惠。9月15号，省政协召开立足高原冷凉气候优势，推动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议政领导小组工作专题会议。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依托独特高原冷凉气候、优良生态环境和纯净自然禀赋，发展避暑经济是我省深耕生态价值、激活文旅消费、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关键路径，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要持续深耕履职成果，紧扣全省文旅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产业短板，补齐发展弱项，明晰发展路径，系统整合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内容精炼、贴合实际的高质量协商议政成果。要强化政策赋能和机制保障，积极推动避暑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落地，依托西宁省会城市、旅游枢纽城市定位，丰富避暑加多元业态，延伸避暑旅居、生态康养等产业链条，推动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深度康养转型，努力将西宁打造为全省避暑经济标杆样板，带动全省避暑经济协同发展。要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进一步细化产业发展数据支撑，为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持续提升大美青海避暑品牌影响力、知名度。田奎、刘大业参加。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2次

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生态环境检查工作的决定草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新

0: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和《青海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部分单位督办和办理代表建议情况的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
1: 9月15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主办的“书香润江园，感恩搬运行”全国职工共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青海专场活动，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近700名各行各业一线职工参与活动。
0: 伴随着主题短片《足迹江源》，专场共读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活动设置3个板块，开展读书分享、宣讲交流、文艺展演。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以音诗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读，部分代表结合自身岗位交流读书心得。现场还为一线职工代表赠送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读本。活动期间，参与人员还前往互助县50镇搬砚新村观摩，实地查看异地搬迁之后村庄的发展变化。
2: 研读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深切感悟总书记心系一线群众的深厚为民情怀。我将站稳群众立场，立足岗位，抓实基层党建，凝聚党员群众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乡村振兴的实干行动。
0: 省总工会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积极投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
3: 近日，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成功实施一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目前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心功能恢复良好，已康复出院。
4: 我们这位患者呢是男性，50岁，他因为是这个冠心病呢，2年前在其他医院做了支架，2年后呢，这个病人呢反反复复的出现中末期的心衰，通过我们术前的这些检查，发现这个病人呢是一个中末期心衰的病人。
3: 中末期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危重中末阶段，病情凶险，死亡率高，传统药物及常规手术治疗效果有限，是目前心血管领域公认的疑难重症。
4: 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左心辅助装置，而外的植入呢，大家俗称叫做人工心脏，尤其是对这种早期的左心衰比较重的病人呢，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人工心脏植入术实施难度大，风险极高，叠加高原低氧特殊环境，对手术操作、麻醉把控、体外循环支持、术后重症监护等全流程诊疗工作有着严苛的要求，属于高难度手术。
5: 这次这个我们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成功，也标志着我们青海省在这个左心辅助装置的植入，包括人工心脏移植的这方面对重症的心衰患者的一个治疗有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1: 今年以来，海北州钢察县立足高原农牧业生产实际，从稳定种植面积、推广良种良法、保障农机作业、下沉农技服务、前置风险防控5个维度，抓实作细秋收前期筹备工作。
6: 钢察县建成农作物良种繁育田3000亩，实施青稞统防统治、优质油菜、青稞新品种、豆草混播等系列示范种植项目。 依靠优良品种和科学

0: 田间管理，增强农作物抗疫能力，提升作物品质，同时聚焦秋收农机需求，开展农机下乡专项服务，压实农机安全责任，全面排查检修保养各类秋收机具，保障农机设备状态完好，同时下沉一线农机力量，做实农情监测预警。
1: 组织秋季农机下乡服务实测，完成155台套农机检水验，农机人员下沉一线20余人次，开展农情调查，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同时紧盯秋季霜冻降雨天气，落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举措，完善秋收应急体系，全力保障农业分产丰收。
0: 钢察县将紧盯高原降雨、霜冻等气象风险，持续压实秋收各项工作责任，做实防灾减灾、粮食晾晒储存技术宣传指导，统筹调配人力、农机、技术资源，全力抓好抢收抢管，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初秋时节，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园区依托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加农户模式，引导农民发展高效特色种植，增收致富。
3: 走进葡萄大棚，一串串紫黑透亮的葡萄挂满藤蔓，饱满圆润，令人垂涎。市民游客穿梭园中，亲手剪摘，尽享田园采摘乐趣。
4: 今年气候湿腻，水分充裕，葡萄瓜果率高，长势喜人，葡萄亩产达到5000斤左右。
3: 今年园区种植的葡萄全程采用绿色无公害方式管理，果品外观亮丽，品质优良，市场反响良好。
5: 今年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葡萄金苹果产出率大幅提升，全程绿色生态标准，天然无污染，下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设施，做强采摘观光、乡村农旅，持续做优葡萄产业。
3: 近年来，循化县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设施葡萄、无花果等特色种植，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并通过农旅融合打造休闲采摘新业态，让特色种植从单一产出向多元增收转变。
6: 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西宁市大通县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火热开赛。本次联赛覆盖多个学段，设置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个竞赛组别。赛场上，队员们默契配合，奋勇拼搏，运球突破，快速传接，精准投篮，严密防守，精彩纷呈，充分展现大通县青少年顽强拼搏、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赛事坚持以赛促练、以体育人，在丰富校园文体生活、营造积极向上体育氛围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校园篮球运动普及发展，助力青少年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全面提升，有力推动大通县校园篮球运动普及开展。
0: 今年以来，果洛州达日县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项，同比增长80%，总投资2077万元，同比增长86%。预计吸纳本地低收入群众务工5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742万元。达日县创新推行村民自建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乡村基建短板。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超40%，群众务工人数、劳务发放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2: 近日，海西州都兰县香家乡洪水川境内出现两条河流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观。清水河从果洛州玛多县东格措纳湖流入，洪水河从都兰县巴龙乡阿拉克湖流入，一红一蓝，一浊一清，两股水流相拥交汇，并行奔流，书写着昆仑高原浪漫而壮阔的自然诗篇。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2: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5: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3: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进入

0: 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末将遵命。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1: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蜀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

0: 诸位觉得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啊？
1: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嗯，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赴先锋，尉迟宝林，
0: 你想干什么？
1: 哼，
0: 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休想！
1: 他就一个人，杀了他！
0: 驾！驾！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等。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1: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2: 吾王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2: 宋爱卿啊，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三关，众卿家议论纷纷。今日会朝。
4: 你们各抒己见，是战是降，众卿家直言。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
2: 请讲。
4: 微臣与唐军开战，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 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
1: 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礼制也可以唾手可得。嗯，
5: 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议啊？启禀大王，微臣有事相奏。
1: 宋卿家但讲无妨。
5: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 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恐怕无人能及啊！
6: 哎，是啊，
7: 这是
6: 啊，
7: 真是
6: 的。
7: 宋大人怎么了？
6: 就是，
7: 一听说的不一样
6: 啊！
8: 是啊，
6: 这
8: 是
6: 啊。
9: 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
10: 袁爱卿，请讲。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
9: 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
10: 有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脑涂地。
9: 再说不辞。
11: 是啊，是啊，
12: 对，说的有道理啊。
10: 怎么了？慢慢说。
13: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为唐军劫走了。
9: 哦，劫了多少？
10: 有260车。
13: 两位军师知道吗？
10: 就是两位军师拍末将报告元帅的，他们请元帅进。
9: 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10: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哦，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哈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2: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哈哈，谢皇上。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0: 回皇上，悉数运到。
2: 太好了，昨天。 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260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
1: 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2: 正是如此。
0: 哈哈哈！
1: 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
2: 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
0: 程老千岁，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3: 报，
0: 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2: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锁阳城破了，
2: 是被攻破的吗？是。
1: 但没怎么攻就破了，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2: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哈哈哈哈哈！
1: 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2: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3: 遵旨。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你意下如何？
1: 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
2: 臣遵旨。
0: 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为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
3: 得令。
0: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4: 遵令。
0: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4: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5: 吁，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6: 是。
5: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6: 是，
7: 郭总。
6: 是。
7: 撤。
6: 撤。
8: 其他人给我搜！
9: 是。
1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将军，饶命啊！
11: 饶命啊！饶命啊！
10: 这里有人！饶命啊！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
9: 要杀就杀我吧！
5: 好漂亮的小姑娘，将军，小姑娘，啊，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9: 小丽！
5: 大胆，将军都敢咬！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9: 是。
5: 乡亲们，快请进！
9: 快，快！
5: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
9: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
5: 乡亲们，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 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啊！
9: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12: 他们骗了我们，
5: 就是啊，
9: 太坏了，这些人呀，
5: 实在是太坏了，他们骗我们。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9: 好啊，
5: 我们只会保护你们，绝不会伤害你们。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好，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9: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谢谢将军，
13: 谢谢大将军，
14: 谢谢
13: 将军。
5: 怎么样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好。
9: 你去抓药吧。嗯，好。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10: 将军，这怎么可以的？
9: 为何？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
10: 还给我孙女治病，这
9: 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0: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
9: 哎呀，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0: 没关系。

0: 老伯，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1: 丽丽，快谢谢将军！
2: 谢谢将军。
0: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哎，希望你们也去林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1: 好，一定，一定。
3: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呐。
4: 罗公公受委屈了。
3: 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
4: 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
0: 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是。
4: 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0: 到那边去。
4: 是。
0: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4: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
0: 慢，既是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5: 哎，
0: 哎，哎，哎，哎，金爷，
5: 你们是什么人？
0: 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
4: 本城人士。
5: 不是，你呢？
4: 他是哑巴，哑巴。
5: 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4: 有时是，有时不是。
5: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4: 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5: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4: 好。

0: 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官，什么都没搜到。
1: 鼠贼太小气了，把所有粮草都搬走了，一点都不剩。
0: 废话，他能把粮食留下来，等你吃饱了再去打他？
1: 安排人手打扫仓库，准备存放我军粮草。
0: 是，我这就去安排。走。

0: 大哥，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
1: 老子拼了！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2: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1: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0: 这也叫重要消息？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立功？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 我们混到里面去了，趁其不备，杀掉狗皇帝。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2: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

0: 能得手吗？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1: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 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还有一个时辰吧。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2: 是大哥。
0: 不用，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0: 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郭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背，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好。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 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
1: 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
2: 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
3: 来人，在
1: 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
3: 是。

0: 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
1: 好，注意警戒。是。这。
0: 薛行家，为何挡驾？
2: 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0: 你有何事要奏啊？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1: 这。
0: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皇上，休要多言，起驾，
3: 起驾。

0: 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想一睹龙颜。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1: 是，小民听大人的，听大人的。
2: 回去护驾。
3: 是，
0: 走。
3: 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 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哼，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
4: 是。
5: 皇上，
6: 哎呀，皇上啊！
7: 这里危险，快回宫去！
8: 那皇上快走啊！

0: 你真是命大！射他哪里？
1: 阿扎木能跑，射他腿巴，跑，
0: 让他跑，射他左腿。好。啊！哎呀！哎呀！啊！
1: 谁指使你的？死了，
2: 小四，你剑上有毒吗？
1: 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剑呢？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2: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了？
1: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

0: 我们俩以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
1: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0: 怎么补？
1: 税太高了嘛？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正在播出。

0: 什么？咬舌自尽？
1: 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2: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
0: 为什么要射他左腿？
1: 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
0: 他在狂奔之中，你就能指哪儿射哪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剑，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2: 回元帅，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包扎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0: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3: 谢元帅。
0: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2: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
4: 嗯，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
0: 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确实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4: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
0: 嗯，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
4: 遵命。
0: 江湖小厮听令。
3: 在。
0: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3: 谢元帅。
4: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30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小厮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
0: 嗯，很好。
5: 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6: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左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5: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左阳城，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
4: 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
1: 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7: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8: 是围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6: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4: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
5: 诸位说得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过要设围在300步以外。
1: 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
9: 是啊，是
10: 够了。他们射箭的
11: 速度有100步，
12: 干嘛要300步啊？
13: 100步就够了。
14: 就是啊。
0: 无需多言。
15: 他王叔，这是找什么？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走了。
16: 圣旨到。
15: 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6: 大排场。圣旨到。
15: 是圣旨到了，圣旨到了。请问是找陈伯吗？
4: 正是，他人呢？
15: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17: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1: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
17: 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18: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

0: 就剩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1: 三个字？
0: 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
2: 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0: 就这三个字啊？
2: 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
3: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
4: 爷爷，爷爷。
5: 啊？
4: 吴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5: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4: 爷爷，我来帮你吧。
5: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4: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哎
5: 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6: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5: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6: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4: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7: 真的？
6: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7: 哦。
0: 哎，你看，来，你快出来，
6: 快点，
0: 主来了，
6: 来呀，
0: 全部出来了，哎。这个快点，
8: 可发了。
6: 这位呀，就是陈伯。
5: 你就是陈伯？
7: 是啊。
5: 陈伯，听旨。
7: 不知道是什么。
5: 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7: 有啊，叫陈德金。
5: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陈德金，听旨。
2: 哎呀，哎，陈德金，快跪下！
7: 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2: 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7: 什么？皇上？
6: 哪儿呢？
2: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7: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2: 跪下！
7: 好好好好好。
2: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5: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2: 哎，快说谢皇上啊！
7: 快说谢皇上！
2: 哎呀，哎，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5: 行了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9: 跟咱家走吧。
7: 走？上哪去？
5: 进宫啊。
7: 入宫啊！现在就去吗？
5: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7: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6: 哎呀，你呀，
5: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7: 啊？
6: 那，快去快去吧。
7: 那我去。我去，
5: 请吧。
7: 哎，
6: 走。
8: 哎呦呀，真是好事。
10: 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
4: 发财了！
10: 发财了！
4: 哎呦，发财了！哎呀！
11: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12: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1: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2: 为什么呢？
11: 攻城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寿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寿宝同万一做啥事儿呢？
12: 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
11: 好。白章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12: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
11: 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12: 元帅过奖。
11: 所以说，将帅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
13: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3: 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13: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

0: 知道了。哎，
1: 知道。
0: 皇上驾到。
2: 草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
2: 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
3: 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2: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
3: 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2: 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3: 你冒死救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2: 救驾？皇上，草民何时救驾呀？没有，没有啊。
3: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就喊了那么一声，就仨字儿。
3: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2: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三十句他也没用啊。
3: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虎，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
2: 赏
3: 你想要什么？
2: 赏我什么？
3: 快说。
2: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3: 那是为何？
2: 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
3: 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
2: 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二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哎，
0: 大胆。
2: 哎呀，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啊。
0: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3: 你大胆，你要干什么？
0: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3: 混账之极，来人呐，
4: 在
3: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4: 是。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
5: 啊，
4: 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爷
3: 从哪里飞出来的？
5: 没注意。
4: 来幅画吧，
3: 走去看看。走。
2: 皇上，不可不可呀，
3: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
2: 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3: 为何要怪你啊？
2: 临见皇上之前

0: 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
1: 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2: 是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0: 且慢，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1: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0: 皇上您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1: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1: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2: 是，谢陈伯之恩，谢陈伯之恩。
0: 不必了，不必了，
1: 那滚到一边站着。
2: 是。
0: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1: 朕还要另外赏赐，
0: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呐，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好，
1: 我现在去安排。
0: 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1: 那就谢皇上了。朕
0: 要赏赐你黄金20两，另外待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2田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
1: 皇上，万万不可呀！ 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在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 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哎呀，这样，那要皇上，那您就赏草民一点银子吧。哦，你要多少？四两银子。四两。
0: 4两，是4两，多一点我也不要，
1: 其中有2两还尉迟大将军那2两银子，另外那2两银子，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哎，
0: 陈老伯，你
1: 皇上，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哎呦，哦，皇上，你看看。 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
0: 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

0: 陈老伯，朕不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
1: 奴才遵旨。啊，
2: 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0: 陈老伯只要了四两银子，区区四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
2: 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3: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
0: 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 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4: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0: 薛爱卿，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5: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0: 说来听听。
6: 哥，尸体找到了吗？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0: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拿来。
6: 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0: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6: 知道了，大哥。
0: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6: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儿，没见着他的面孔。 估计很难找啊，
0: 算他走运。
6: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0: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3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封赏不迟。
1: 好，好志气啊！那朕就如他所愿，再等扫灭了叛匪，他又再建新功时，朕一并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贼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4: 啊！啊！这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

0: 成的话，除了陈诗成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薛爱卿，舒斐怎么这么多人呢？
2: 皇上，舒斐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0: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舒斐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1: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0: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3: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0: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1: 嗯，
0: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
3: 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哈哈，薛仙芝。
0: 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1: 老千岁，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呐。
3: 你还真去找皇上啊？
4: 可不是嘛！
3: 你想让我早死啊？
4: 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
0: 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这是押运粮草，我受了点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
4: 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
5: 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6: 不攻？那我们围它做甚？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
5: 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6: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5: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6: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5: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6: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 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 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 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4: 不见。
3: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4: 准备放炮。
3: 与信念。 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

0: 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啊，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又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哼，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2: 是，
5: 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星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6: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6: 怎么这儿啊？
7: 输了三关，太欢了。
0: 好，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5: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木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巴尔赤镇守金霞关，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5: 是。
3: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8: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了，
3: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8: 对啊，你怕了？
3: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8: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0: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2: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
0: 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
1: 元帅因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0: 我身体没事儿，
2: 元帅在思考问题。
0: 我在想，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
1: 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
0: 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3: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1: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0: 对，
1: 不过末将认为。
0: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2: 嗯，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
0: 你说的意外是何指？
2: 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0: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2: 除了加强兵力，明手。
0: 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嗯，好，我去安排。
1: 哎，
0: 江湖他们进展如何？
1: 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0: 叫他们抓紧。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
1: 是。
4: 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
5: 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6: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本想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4: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
5: 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
4: 说来听听。
5: 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
4: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5: 是。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
4: 抓住没有？
5: 一个都没抓到。
4: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
5: 是。啊，
4: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2: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4: 失礼失礼，快，请坐。
0: 好，
2: 好。
5: 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6: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0: 免礼。啊，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4: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0: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4: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4: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
5: 秦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4: 也好。
6: 属下先行告退。
0: 嗯。
4: 元帅，末将限他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2: 嗯，对啊，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粮，刃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
7: 嘿，
0: 哎， 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好，继续。
1: 不用停，继续操练。嘿，嘿。

0: 那你明天射50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
0: 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1: 对呀。 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啊？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
2: 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0: 徐爱卿，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
2: 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

0: 我们要见皇上定夺。见过都尉大人。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1: 听从将军安排。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你们要做的。 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明白。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是。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2: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
0: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1: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0: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看来。
1: 我军得有一次大的行动，
0: 我想3天后出击。
1: 3天后出击？
0: 对，我想请军师帮我看看天象。
1: 那是自然。

0: 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以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地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
0: 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3: 是是。
4: 军师啊，
2: 啊，
4: 灌得如何啊？
2: 哎，这吉凶参半呐。
5: 参见元帅，军师。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
4: 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6: 我叫小丽。
4: 小丽，
2: 哈哈哈。小丽，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6: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4: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6: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2: 这是什么呀？
6: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4: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
6: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
4: 放心吧。
2: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6: 嗯，
4: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6: 再见。
0: 打起精神来啊。
7: 救命啊，
8: 保护机会，保护机会，
7: 快救救我。
8: 站住，站
9: 住，站住，干什么？
8: 他宰了我的鸡腿。
9: 鸡腿，
8: 管你鸡腿鸭腿，这是军事禁地，滚远一点，再不管我就不客气了啊。
10: 军委军爷怎么能这样对我们老百姓呢？
8: 老百姓，不然把你当奸细抓起来，滚，把他赶走，
10: 滚，滚，滚，滚！救命啊！官爷杀人了！救命啊！官爷杀人了！
9: 站住！
8: 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
11: 大人，我们是火头营的。
8: 车上装的什么？
11: 装粮食的桶。
8: 火头营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11: 哎，大人，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8: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12: 在哪里？
8: 检查一下。
12: 是。

前队，走。

0: 元帅，薛元帅找我，不知有何事啊？
1: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0: 哎，讨教可不敢当。
1: 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
2: 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0: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1: 对，
0: 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2: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1: 好，快快迎驾。
3: 是，
1: 走。
2: 好，
3: 皇上驾到。
2: 微臣叩见皇上。
1: 两位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皇上
0: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回皇上。
1: 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那兵力如何分配啊？好，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有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西门有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0: 三路，哪三路？这第三路去干什么？
1: 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0: 愿闻其详。
1: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
0: 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
2: 莫非你要启用他们？对，无名十三。这，两位爱卿但说无妨。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 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巨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4: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2: 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4: 你是什么人啊？
2: 我是他的朋友啊。
4: 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2: 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

0: 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军爷，不要妨碍我工作！快走快走快走快走！麻烦您，快走吧，麻烦您下马，快走！你们在干嘛？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1: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2: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1: 嗯。
2: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

0: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正是，正是啊。您请跟我进去。哎，好。
1: 怎么样了？儿臣见过爹。
0: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武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2: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1: 那也要小心为好。
0: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嗯，陈伯，请进。哎，大将军，陈伯来了。
3: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
0: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3: 好，好，好，好，来，请坐。看着啊。
0: 是，不用了，不用了。
3: 我这就走了。
0: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嗨，
3: 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哎。
0: 你这是为何呀，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顶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 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哎，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哎，那好。尉迟大将军。
4: 你是好人，陈老伯，慢走吧。哎，就13个人，对，就13个。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5: 是。

0: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
1: ，
0: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0: 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
1: 听说如此。
0: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1: 难道皇上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
0: 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
1: 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
0: 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

0: 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这微臣也不清楚。
1: 都到齐了吗？齐了！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墓地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是。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50000，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
2: 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号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号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末将有异议。哦，秦将军请讲。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
1: 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
3: 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请恕末将无礼。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元帅息怒。
4: 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1: 何出此言呢？
3: 薛元帅，
4: 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1: 程老千岁，言之有理。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薛兄，你这是为何呀？薛兄放心，我还不想轻易死去。实不相瞒，能与薛兄并肩作战，实乃秦某今生之大幸。不过，我听江湖说过。
1: 叔宝通的情况，这场战斗将异常凶险。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我在点将之时，秦兄根本不该与我苦苦相争。如果秦兄真的遇到什么不测，我真的不知将以何堪。
0: 如若换成元帅，全军将士将以何堪？征西将以何堪？
1: 秦兄，保重。

0: 水河海，水遁下怎么办？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水都说下不来了，海呀，那水都知道怎么办？声东击西，传我的令下去，派所有的主将赶往西门，在西门设兵埋伏。是，两位军师今晚上同我一起去西门生擒薛仁贵。
1: 贫道以为东门也得有。
0: 不然的话，唐军会怀疑我们。听我的命令，孙德、徐仁两位将军
2: 在，
0: 再带上几位副将，带6万兵马驻扎于东门之外。
2: 是。

0: 众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0: 孙德，孙大元帅麾下大将孙德徐仁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东营，哼！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
1: 你就是叛将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
0: 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2: 上！上！上！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笑>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际，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笑>准备撤。好的，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
1: 叫，哪里跑？哎，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哎，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淮峪便是。你又是何人？哈哈哈哈，
2: 原来是秦琼之子啊！
1: 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沿其逆迹。 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吾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逆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笑>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扫码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个，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

0: 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

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件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她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我徐天，
1: 于先生也在吗？
2: 他在天主教堂。
1: 剩下两根金条呢？
2: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
3: 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喝到喝杯咖啡，说说话。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4: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 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史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
9: 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8: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正在播出。

0: 不，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2: 淑妃以其军师最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3: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元帅，你怎么不可？哎呀，你说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
4: 称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指挥摇头啊！
3: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
2: 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
1: 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停留，
5: 在。
3: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
2: 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众谁情分不出，你还当什么军师啊？停留，
5: 在。
2: 速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1: 父亲，请放心，孩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2: 天牛，小心呐！小心呐！天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0: 你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
1: 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0: 退下！快去！
1: 来吧，鼠贼！

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

0: 元帅，这
1: 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哼！
2: 收兵！
3: 快快快！吴元帅回营！
1: 别管我！
3: 快！
1: 我没事。
0: 吴元帅，
1: 快保护元帅！关城门！
3: 快呀，快！
4: 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5: 什么大？怎么会再说？
6: 恭喜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
1: 滚！
7: 滚！
1: 滚！
7: 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3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4: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7: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6: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7: 滚！
5: 快快快，扶到床上去。来人，
6: 在
5: 传医官。
6: 是。哦哦哦！
7: 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4: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7: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哼！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
6: 报！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7: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6: 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7: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6: 当时元帅正在与人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10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
7: 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韩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6: 元帅饶命啊！
5: 走，
6: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饶命啊！元帅！
8: 皇上驾到！哦啊！
9: 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5: 哦，回禀皇上。
2: 薛元帅被叔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9: 暗器？什么暗器？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2: 参见皇上，怎么样了？
9: 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2: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9: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
0: 请皇上降罪，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谢主隆恩，只是有愧于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2: 明日，朕将班旨吊丧，以慰英灵。好坏他人呐，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3: 拜托军师和程咬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2: 元帅放心，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3: 好，
0: 程将军，
3: 末将在。
0: 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3: 是，
0: 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3: 去吧。
0: 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
4: 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3: 什么？无名十三？
0: 啊！尉官，
3: 快传
0: 尉官！
3: 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0: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保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禁毒的肌肤刮去。活生生用刀剐肉，何其痛苦！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别无他法。
3: 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皇上，只要能康复，给予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刮肉，就是刮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
2: 薛元帅说不用。
1: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2: 没事儿。
1: 来吧。
2: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笑>
1: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一驾。
2: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哎。

0: 什么事？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1: 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0: 十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1: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4: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4: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3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3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4: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4: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呀？
2: 将皇上身边的8位御总兵抽出2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3军，皇上意下如何？
4: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4: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8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4: 准奏。
5: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4: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5: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4: 一段时间是多久？
5: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4: 半年？
5: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4: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4: 走，进去看看。

0: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1: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0: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跟我来。

0: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杀！
1: ！
0: 他们究竟是人还是鬼？杀他们！
2: 神功！

啊！绝不能让黑衣人少粮草。

0: 看到了，什么颜色？蓝色。太好了！两位爱卿，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啊，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韩江关。去那儿干什么呀？敌人的粮仓就设在韩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
1: 太好了！哎呀，这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
2: 行了，行了，行了！
1: 老将军，你就再给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3: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1: 毁了多少？他们点燃粮仓，大火。
2: 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呐，啊，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1: 元帅。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6: 是的，
5: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6: 黄金中段，哎，
5: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6: 是
5: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使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6: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5: 是的，
6: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5: 没错，
6: 这次出海是赶上了。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5: 对。
6: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5: 嗯。
6: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而什么成本啊、利润啊。 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 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6: 没错，
5: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6: 对对对。
5: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6: 哎，
5: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6: 没错，
5: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

1: 皇上好爱，微臣已经没事了，这样朕就放心了。
2: 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
1: 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2: 见过皇上，
1: 军师，怎么样了？

0: 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0: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
0: 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换，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换，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

0: 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您
2: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

0: 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请车辆停稳后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了，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
5: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不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1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2: 二十年都不止了。
1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13: 还想吃。
12: 你想是最爱吃。
1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3: 快一下。
10: 还生气，发了火。
14: 吃。
1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4: 来
10: 只回来30多个。
14: 吃饱不想家，
12: 不想家，
14: 不想家。
10: 现在只剩了7个。
1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3: 不想家。
1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胜在播出。

0: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1: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除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12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0: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
1: 他们叫什么？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13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2: 无名十三，
1: 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屋，他们只夺屋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2: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
1: 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嗯，
0: 真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哎，
1: 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
2: 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客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制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0: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1: 是的。
0: 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6个字：“杀尽客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客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 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3: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0: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3: 贫僧也无他法。
4: 军师，军师，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5: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
4: 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
6: 一贯连下床都不让，再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7: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父自有办法。
4: 是。
6: 周青，周青，
7: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6: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7: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徒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呐。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6: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哎，大哥，你别动！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嘛，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看什么看，别动，快去找衣服。
7: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公公，
6: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
7: 公公，这……
6: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7: 好，公公慢走。 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4: 哎，是，大哥，你休息吧，
7: 快去吧，哎，快去，哎，去。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带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舒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属下明白。
1: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2: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
0: 一网打尽，
1: 有决心是好，但时间不等人呐。江虎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

0: 的多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啊，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嗯。情况怎么样？
2: 未发现目标。
1: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2: 是。
0: 将军呐、啊，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啊，
2: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小丽丽长大了，我再教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呐。

0: 浩怀啊，在想什么呢？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想好了吗？
1: 没有。
0: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1: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
1: 老千岁说的没错。
0: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2: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征西平叛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过没有？
3: 皇上所虑极是，目前。
2: 我军的事态异常严峻，好在有锁阳城可以固守一些时日。如果对阵，我军将不堪一击。一想到此，朕就寝食难安呐。
3: 皇上不必担忧，微臣算过，此次征西难免有此一劫，但是仍可成功。
2: 爱卿不要宽慰朕了，如此险恶的形势。
0: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
2: 常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4: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哎，徐金师，你不是一向足智多谋吗？那就听听徐金师有什么高见呐？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0: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
4: 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就是这臭毛病，吊人胃口。
0: 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师慢慢说。
3: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哈哈哈哈，
4: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2: 为何行不通？
0: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
4: 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2: 程老千岁说的对呀、啊，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啊？
3: 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4: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2: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4: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充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
2: 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3: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2: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3: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2: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有。
3: 何人呢？哼哼哼哼！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2: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3: 微臣不敢，笑话，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副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2: 你。
4: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
0: 程兄，你听我说，
1: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哼，我不想听。
3: 长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嘛。
0: 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
3: 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1: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
0: 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

0: 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1: 如果长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2: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哎
0: 呀，长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你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
2: 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0: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2: 拿酒来。
0: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3: 是。
2: 慢。皇上，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0: 哎，老千岁，怎么可以呀？
4: 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5: 遵旨。上御酒。

0: 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爷爷，
1: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0: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1: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那就好。
0: 小丽啊，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正副将，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
2: 爷爷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陈伯，你小心点啊！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这一风险嘛。
0: 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放心吧，我会尽力的。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
2: 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0: 好，等你回来再喝。
2: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

0: 怎么，你来？
1: 我？
0: 啊？
1: 我下不了手。
0: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2: 小的不敢。
0: 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你多牛啊！

0: 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1: 程老邪罪，徐居士，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2: 好，我马上过去。
0: 仙徒啊，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
1: 程老邪罪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0: 拿着，拿上它。
1: 这是，
0: 快打老夫。
2: 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的苦肉计了，你就打吧。
1: 真打啊？
2: 当然真打。
1: 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2: 来，
1: 使劲打呀！
2: 使劲啊！
0: 使劲是使劲，燕都可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哎
1: 呀，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您就趴着吧。
0: 哎，哎呀！
1: 老千岁，疼吗？
0: 疼啊！
1: 可是我还没打呢。
0: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打打打打吧！程老夫坚强得很呐。
1: 好。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疼死老夫了！
3: 启禀元帅，军师到。
4: 走，快随我去迎接。
2: 哎呀，元帅呀，你怎么出来了？
4: 哎呀，我要是不来接你，我就失礼了。
2: 哎呦，你呀，别跟我说客套话，你养伤要紧。
4: 啊，没问题。军师啊，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
2: 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
4: 哎，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2: 嗯，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3: 明白。
5: 报，
1: 报告元帅，程伯刚才找到末将，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
4: 哦，江湖知道吗？
1: 现在还不知道。
4: 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1: 是。
5: 抓住程咬金，别让他跑啊！驾驾驾！抓住程咬金！哈哈
6: 哈哈哈！驾驾驾！
5: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6: 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7: 干什么的？拦下！
6: 让开！驾！
7: 让开！
6: 驾！
7: 玉！玉！
8: 站住！干什么的？
7: 怎么办，将军？
5: 程咬金，你背叛朝廷，罪诛九族。
7: 将军，
5: 撤！
8: 走！
5: 走！驾
8: 驾
5: 驾！
9: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10: 清楚了。
9: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10: 出发！
6: 你们为什么绑我？
11: 元帅，
6: 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
2: 大人程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6: 我跪他？哈哈

0: 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何？
0: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1: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
0: 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2: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0: 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
3: 梳妆，
4: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4: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6: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7: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8: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啊，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8: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8: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4: 参农直销，参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8: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家

0: 掌声欢迎。
1: 三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0: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四十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
2: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

0: 响应，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4: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

0: 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1: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1: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1: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1: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浓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鲜浓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

0: 钱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神农指教，身价直降。一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一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8: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9: 有我在，人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0: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11: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啊？
10: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志结婚，过安稳日子。
11: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12: 怎么补？
10: 税太高了嘛。
12: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

0: 平凡中的守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护卫

0: 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
1: 松绑。
2: 是是。
0: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1: 看座。
0: 哎呦，真疼啊。哎呀，
1: 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
0: 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

0: 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1: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哈哈哈，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2: 放屁！哼，我能怕他？
0: 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哈哈哈哈哈！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
1: 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
0: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哈，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当为您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哈，鲁国公，那我问你一句。
1: 前阵对战，你们薛元帅到底中没中我的飞镖啊？
0: 哎，没中。你不是射偏了吗？你说你怎么没射准呢？你说你放屁！要不是你儿子程铁牛捣乱挡住了他，我能射不着吗？
1: 哎呀，你说我这傻儿子，他怎么就挡不准呢？
0: 哎哎嗨，
1: 这儿子真没出息。
0: 你说你傻不傻？你挡什么镖啊？你说你挡住，那不就惨了吗？哎呀，
1: 好了，我再问你，你可知道薛仁贵帐下的无名十三？哈哈哈哈哈！你说那无名十三呢？啊，不瞒您说，老夫我当年还亲自训练过他们呢。哎，我跟你说呀，他们那可是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人人都有绝世武功。哈哈哈哈！哎，元帅。
0: 老夫现在饿得慌，你给老夫整点吃的啊！来个烧鸡和酒什么的，老夫慢慢给你讲。<笑>
1: 好吧，来人，在，今晚设宴，好好的款待鲁国公。
0: 哼，
1: 一定好吃好待着，下去吧。
0: 是。<笑>多谢了。<笑>
3: 买布了，哎，可便宜了，姑娘，多买点啊。

0: 你们倒是说一说，这程咬金来投降，你们有何看法呀？
1: 元帅，小心有诈。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看他那个德行，哪像来投敌的？牛哄哄的，跟个大功臣似的。
0: 那依你之看，投降之人应该是何样，非得磕头如捣蒜、痛哭流涕吗？如果真是那样，我倒觉得是真有诈。
1: 不管怎么说。
0: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哼，你们以为我傻呀？啊，我早就怀疑他有诈。你们想想看，堂堂的一个大唐鲁国公，真能轻而易举的就来投敌？哼，暂且不说皇帝老儿掌握着他一家老小的性命，就是他不顾自己，他也要顾及家人的性命吧？
1: 元帅既然知道他在使计，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热情呢？
2: 不如干脆把他杀了。

0: 你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遇到一件事情要多动动脑子，怪不得程咬金都讥笑你们。哼，你们想想看，杀了他，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又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1: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不错。
0: 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1: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啊。
0: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 他不是想去半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舒贼哦，舒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陈国公，你的饭菜来了。
0: 先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2: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能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这是舒元帅交给你的令牌，一定要妥善保管，不得有误。
3: 是。
2: 你们下去吧。
3: 是
4: 是。

0: 我们要把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程老千岁，请。
2: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2: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 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

0: 哦，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哈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升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哦，陈国公，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黑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不成？老夫令牌在此。
1: 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0: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1: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
0: 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
1: 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想。哦，这是为什么？
0: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自己岂能怕死变节？
1: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
0: 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
1: 叫舒元帅处置。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不过，
0: 我不会这么做。哦，为什么？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
1: 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将军何出此言呐？
0: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2: 是。
0: 国公，
1: 哎呦，黑将军，
0: 仁义之师。 是不可战胜的。相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个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回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说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
1: 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0: 黑将军，此言差矣。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1: 国公言之有理。
0: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真是遗憾呐！
1: 黑将军，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好的。
0: 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末将就率20000余人马，献官归顺朝廷。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
0: 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字？
1: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
0: 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部该当如何呀？
1: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
0: 以免夜长梦多。
1: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0: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
1: 这是为何呀？
0: 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

0: 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1: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好的，
0: 过金霞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那如何是好啊？
1: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0: 好，老夫告辞了。
1: 一路小心。大哥，猴子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
0: 不行，为什么不能去？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
1: 或者被抓，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最多三天了。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那大哥，三天之后呢？
0: 3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2: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成国公慢走。
3: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后
0: 会有期。好了，成国公慢走。
2: 将军，
0: 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程咬金，
2: 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0: 正是他。
2: 带他上来吧。
0: 是。
2: 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应该是回长安城吧？那为
0: 何要见你？<笑>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嗯，请。哈哈哈哈哈！
2: 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哈哈。
0: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原来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哈哈哈哈，
2: 是降将不假，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
0: 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2: 哼，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0: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
2: 哎，在，把他推下去斩了。
0: 是，
2: 谁敢？
0: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2: 哼，
0: 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2: 有什么不敢？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你，
0: 哼，都下去。
2: 是，
0: 我怎么是造反了？
2: 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0: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2: 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 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0: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错，
2: 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
0: 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1: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0: 哼，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1: 你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0: 黑将军来了。

0: 什么事儿？他说要来参见成国公。哈哈哈哈哈！叫他上来吧。让他上来吧。
1: 是。
0: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整整三天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
1: 这个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0: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
1: 赵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0: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1: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 却又爱独断专行，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
2: 末将黑城星见过成国公。哈哈哈哈哈！
3: 黑将军请坐。
2: 谢谢，你下去吧。
3: 是。
2: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3: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2: 哦，此话怎讲啊？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3: 哈哈哈哈哈！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2: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3: 哈哈哈，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
2: 老夫知道如何说话，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哈哈哈哈哈！好说好说。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4: 黑将军请便。
2: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4: 黑将军慢走，老夫哪里无惧了？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笑>
3: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4: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笑>
3: 哈，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呀！哎呀，
4: 国公差爷，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哈，
3: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
4: 哎，
3: 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
4: 王将军尽管放心。谢国公。
3: 那老夫就告辞了，
4: 恕不远送。
3: 哈，
4: 国公，一路保重啊！哈。
5: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是一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啊，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
1: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
0: 哎呀，

0: 报。
1: 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19。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0: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1: 好，告辞了。
0: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1: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啊？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0: 是是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
1: 老人家且慢。
0: 什么？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
1: 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0: 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
1: 不是，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0: 嗨，你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1: 您一定要告诉我。
0: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1: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0: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1: 那您就走不了。
0: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1: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
0: 算了算了，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1: 老人家请讲。
0: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何以证明？
0: 你看，这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
1: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0: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1: 你说什么？
0: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1: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0: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1: 你手中令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0: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3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想，还是假想？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
2: 师兄，师兄，
3: 师傅喊你回去，
2: 你先回去吧。
0: 小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
3: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0: 什么？你说的是谁？
3: 王敖老祖。
0: 王敖老祖，果真是他。
3: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哈哈哈哈。

0: 何止是认得呀，乔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1: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0: 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哈哈哈哈哈哈！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
2: 好吧，请随我来。好，哈哈哈，多谢小师傅。慢点啊，哎，这步怎么迈啊？你好，你给我来一笔吧。怎么样？已经快三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 不会，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国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
3: 哎，你看，是是是，上菜了啊！
0: 请老人家再次等候，我进去禀报师傅。不用报了，我在这儿。徒儿拜见师傅。师傅，这位老人家他……
4: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哈哈哈哈哈！
0: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哈哈哈哈哈！
4: 惭愧呀，惭愧。
2: 师傅，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
4: 徒儿告退，
0: 去吧。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别提
4: 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0: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
4: 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0: 这是为什么呀？啊？
4: 哎。
5: 十年前，我代小徒去参加论道大会。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
4: 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谢谢你，一只都没少。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 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5: 那又能怎样？
4: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5: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4: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
5: 你说不是吗？
4: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啊，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 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啊，
0: 哎。

0: 我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1: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2: 在骊山。
1: 骊山？那骊山老母？
0: 嗯，正是他。
1: 哦，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呢，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1: 哎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0: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1: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
0: 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你是怎么知道的？<笑>
1: 怎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啊，我就跟他钻研武学。 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嘿，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0: 好，
1: <笑>
0: 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1: 请直接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0: 哼，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0: 哼，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1: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0: 哼，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1: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0: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
1: 他究竟是何人呐？那是我10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哦，哈哈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
3: 对他，我自有安排。梳妆。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5: 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
6: 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8: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抓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脏的。
2: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

0: 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
3: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叫胡婉莹，在西宁东车辆段设备维修27年了，修过的设备成千上万。现在这些大家伙是给火车做体检的，制动阀的好坏，车轮有没有裂纹，火车到钢轨上能不能安全地跑，全靠他们把关。设备检修是第一道关，只有我们把关守住了，火车才跑得安稳。科技再先进，也得有人守着，机器人不会自己修，出了故障还得靠人。我这双手就是给他们把脉治病的。这个线可以。小徐，你看一下那个线圈有没有损伤。
1: 哎，好嘞。不知道线圈好着嘞，一切正常。
0: 那行，咱们往前走吧。现在科技发达了，机器人能干活了，以前全靠人工，又慢又累，现在效率高了，人也轻松点了。
2: 师傅，现在机器人把农民都活干完了，之后是不是机器人都把农民取代了？
0: 这个不会，机器有人造得有人修，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让他们干得更好。科技是帮手，不是对手。这些设备每年要检修制动阀8000多个，检修车轮20000多个，每一个数据都关系到火车能不能安全地跑。这么多年的经验全在这些本子当中了，我要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青年职工，整体强了才算强。99年那会儿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啥也不会，老师傅们讲的我也跟不上，挺着急，晚上也睡不着，经常看一些电路图。后来呢就说组织送我去学习了，在学校我就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那时候啊看起来还是挺帅气的，那样子还是挺年轻的。

0: 到了2012年，我脑肿瘤手术了。醒来之后，发现我的这个右脸不能动了，说话也不利索，手也开始抖。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就废了，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废了一样。后来我就逐渐地想通了，说话慢我可以慢慢说，手抖我可以慢慢去练，只要我脑子的东西还在，我就一直干着。后来走向工作岗位，在一次次的技术创新和攻关当中，我以前积累的经验还在，我逐渐地找回了往日的自信。
1: 师傅啊，那个时候你的手还抖吗？
0: 手抖，但是心里有数，手就不抖。有一次在攻克轨道车防坡报警装置的时候，我利用以前自己所学过的知识，画图纸，搞编程，做无线测试，最后装置终于成功了，并且应用到现实当中。这个装置呢，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时为单位节约成本约20万元。那年的锣鼓声，我到现在还记得。现在车间里叮叮当当的，就好像是敲锣打鼓，我喜欢这种声音。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下去，一直为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畅通，把好第一道工装设备关。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4: 既然登场，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5: 我徐天，
6: 于先生也在吗？
5: 他在天主教堂。
4: 剩下两根金条呢？
6: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他教堂。
4: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
3: 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喝到喝杯咖啡，说说话。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

0: 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3: 我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北青海，三江之源。
6: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的不少地方一天之内仿佛是在冷暖之间来回切换，穿薄嫌冷，穿厚又嫌热，穿衣节奏呢最难以掌握。那么我们根据这张全国乱穿衣预警地图来看，我省部分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日如两季、昼夜温差大的模式，而在省内多地依旧是早晚凉一起，各位出行洋葱式的穿搭还是需要安排起来了。此外，从明天夜间起一直到20号，全省又将会自西向东迎来一次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另外，目前全省多地土壤饱和度高，而且地质灾害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山区仍然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黄南南部以及同德、马沁、九至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海东南部、海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北部以及民和、天峻、都兰、祁连、刚察、至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唐古拉山区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此外在海西大部、玉树、果洛大部将会有小雨或阵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黄南大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在柴达木盆地呢，预计将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出现，局地甚至还有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另外呢，局地会伴有沙尘天气。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转多云，7到20摄氏度。黄原多云，4到18度。海东阴转多云，10到23度。乐都区阴转多云，10到23度。德令哈多云，7到19度。共和阴转多云，6到19度。海晏多云转晴，0到16度。玉树小雨，4到18度。马沁小雨转阴，3到13度。铜仁小雨转阴，10到19度。格尔木晴转小雨，4到23度。民和阴转多云，12到25度。芒癌阴转小雨，8到17度。都兰晴转多云，2到20度。乌兰多云，4到21度。

0: 大柴旦多云转小雨，3到19度。贵德阴转多云，10到23度。九至小雨转阴，3到16度。尖扎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河南小雨转多云，3到13度。新宁市区阴转多云，7到20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
6: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不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1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慢一点。
13: 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4: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不用告诉他。
18: 好了，哎，我们
16: 这边
18: 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9: 中职小人麻烦你重点。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0: 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

0: 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每时，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驻青央企赋能我省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组团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青海省系列活动启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近年来，各驻青央企扎根青海，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生态定位、发展短板，精准实施产业赋能、生态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等一系列援助项目。从戈壁生态修复、清洁能源赋能，到乡村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提质，央企对口支援全省各地多点开花、落地见效，有力推动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央地携手共建大美青海的生动答卷。
2: 作为青海工业发展主阵地、生态保护主战场，海西州依托央企资源、技术平台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各大央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与资金优势，深度参与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矿山生态修复及水资源保护等重点工程。依托海西州丰富的盐湖资源与光照条件，加速布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推动锂钾等战略资源。

0: 的高效综合利用，助力海西州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十四五期间呢，一共有41家央企在海西州呢累计投入达到了1297.92亿元，为海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期盼呢，在十五五期间，各大央企在生态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深挖合作的潜力，形成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0: 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清洁能源富集区定位，海南州持续深化与央企全方位战略合作，各大央企充分发挥资金密集、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备优势，深度参与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跨区域外送通道、新能源配套产业、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建设，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民生领域，通过光伏加牧业、光伏加生态治理等复合发展模式，不仅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农牧民就业增收，让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惠及民生的阳光工程。
2: 央企积极参与国家清洁能源高地建设，2012年以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赋能我州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目前海南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了4783万千瓦。累计并网3658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6%，其余资料累计外送绿电是2196亿千瓦时。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龙阳峡水光互补发电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0: 在环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区域，海北州依托央企定点帮扶力量，实现从书写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刻转变。中粮集团、五矿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铝集团等央企持续深耕海北，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业精深加工、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及文旅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导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红色研学基地提档升级、高原特色农牧业培育、美丽乡村建设、消费帮扶助农、科教文卫提质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更带动农牧民实现稳定增收，为海北州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
3: 十四五以来，4家央企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6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100余项，建成鲁青高中、高寒高原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畜牧兽医站、原子城红色研学基地等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把央企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与海北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红色优势紧密结合，助力当地延伸产业链，壮大县域经济。通过开展消费扶贫，累计帮助销售海北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畜产品5100余万元，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产业发展。
0: 近日，省委组织部在西宁召开第12批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迎送会，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两批次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浙江山东指挥部负责同志及受援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首批13名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克服诸多困难，迅速融入岗位，在政务提升、技术赋能、人才培育、交流协作等方面精准发力，圆满完成各项支援任务。会议强调，新一批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动扛起援青政治责任，要主动迅速转变角色，推动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善于搭建后方与前方沟通桥梁，共同谋划发展，要从严从实抓作风，切实维护援青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各受援单位援青指挥部要加强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政治关怀、身心关爱、待遇保障，让大家在青海安心工作、放心发展。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倾听倾声润心田

0: 风礼运示范宣讲进高校专场活动在省委党校举行。
1: 宣讲以倾听轻声润心田为主题，以青年的视角来拆解理论，以高原故事传递温暖，为高校学子带来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宣讲大课。
2: 听完这堂思政课，我内心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我将向下扎根，向上伸展，努力提升自我，将来为青海的建设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这次宣讲非常的有温度接地气，让我深受启发，今后我将立足自身的科研本职，把学习成效落实到学术钻研当中，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年研究生的一份力量。
1: 宣讲分为青眼明理、青眼看变、青行见诺三个板块，以青春化、故事化的宣讲方式解读四中全会精神与党的创新理论。活动精选十篇优质宣讲故事，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基层奋斗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青海各行各业的发展变迁，让青年学子直观感受家乡发展巨变，进一步增强对青海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坚定扎根高原、建设新青海的理想信念。
4: 本次参与宣讲的青年宣讲员全部是从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青年宣讲骨干。省委讲师团将继续用好大赛选拔集中培训的选才育才机制，常态化建强青年理论宣讲队伍，深耕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
1: 9月13号到16号，布隆迪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对青海进行友好访问，深化双方传统友谊与各领域务实合作。代表团先后走进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实地了解我省医疗卫生建设情况，赴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园艺创新基地考察现代农业发展，同时还走进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街、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实地观摩青海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特色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拓宽两地交流合作领域。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适逢青海省与布隆迪基特加省缔结友好省关系35周年，这是我省首对国际友好省关系。结好以来，两地交往持续不断，35年来，我省依托友好合作纽带，持续深化双方高层互访、医疗援助等务实合作，积淀了深厚友谊，取得丰硕交流成果。
5: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建政府代表团、经贸代表团参会，集中展示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成果，持续深化青贵协作以及青海同东盟的务实经贸交流。
1: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青海馆占地135平方米，清洁能源、绿色算力、锂电储能、高原农畜、盐湖化工的样品被摆在前排。
6: 我们组织了20家清洁能源、绿色算力和农畜产品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我省清洁能源大基地、大通道和绿色算力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全方位宣传推介产业四地建设成效。
1: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东博会首次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把交通、智慧物流、园区建设、城市治理的订单摊开对接。东盟要绿电、算力、新能源材料、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这几年盯住产业四地发展，正好对得上需求。
7: 这次呢，来到南宁，深切感受到东盟市场对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合作的旺盛需求。我们在青海打造的全国首个绿色图灵小镇，目前已经点亮4000匹算力并稳定运行。希望通过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让更多东盟伙伴了解到青海绿色算力的独特价值，共同开拓算力服务与 AI 应用的国际合作空间。
8: 借助东博会平台，面向东盟市场推荐青海绿色高纯金硅产品，对接产业链合作伙伴，抢抓东南亚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绿色硅料产品出口，深化中国与东盟绿色能源产业合作。
1: 这届东博会

0: 3400多家企业参展 ，AI 是主角，需求为导向，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带团出海。青海团也顺着这股数字加绿色的季风，把青海的发展成果展现在国际舞台。
1: 我们联动市值相关部门、产业园区，精选了光伏储能、绿色算力、高原农畜、双碳服务四大领域15家优质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呢，我们。

0: 运河，有面向东盟的渠道，青海有绿电、有锂、有冷数据、有净土产品。青海的绿电和算力往南走，东盟的热带农业、矿产、文旅资源往西北引，广西做转口和服务，青海做供给和技术。青海来东盟是把高原的清洁能源、盐湖资源、冷粮、农牧产品换成客商听得懂的产能参数和交付方案。
1: 此次参展，我们希望借助东盟博览会的平台，积极对接东盟市场需求，不断挖掘与东盟国家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特色农牧等领域经贸合作机遇，扩大双向投资与产业协作，推动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共青团青海省委结合即将到来的9月19号青少年日主题，组织省级示范活动走进高校与中学。活动紧贴青少年成长规律与用网特点，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绿色安全用网、网络风险规避等核心议题，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学校师生讲授网络安全必修课，持续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有高度安全意识、有文明网络素养、有守法行为习惯、有基本防护技能的四有好网民，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9月16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青海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启动仪式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文艺展演环节以“一纸高原答卷”为主线，通过笔墨传情、语润同心，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扎根青海高原、浸润校园课堂、凝聚各族儿女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同时还发布青海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艺术作品，全面展现近年来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
3: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课能听懂老师讲课，看书读文章也更轻松，我可以大胆发言，和各地同学聊天交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帮我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能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4: 多年来一直组织学生深入全省农牧区开展推普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高原，在与农牧民的一次次交谈中读懂了国情、民情。
0: 本次活动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青海首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将连续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营造全社会人人讲普通话、写规范汉字的良好社会风尚。
5: 我们将夯实学校推普主阵地和社会推普基础阵地，创新开展语言文化实践活动，持续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向民族地区、农村牧区、基层学校延伸，努力提高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水平和质量，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语言文字力量。
6: 9月15号，由省人民检察院、团省委联合主办的“青春与法同行，为爱守心互成长”法治进校园省级示范活动在西宁市文苑小学举办。此次活动包括室内法治展演加室外心理赋能两部分，红色能量站、绿色社交圈、黄色放松吧等游戏区格外受孩子们欢迎。在学校音乐厅，由学生参演的情景剧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普法教育。
7: 校园法治教育是守护学生成长的重要防线，今天的情景剧让同学们跳出了枯燥的条文，直观感受法律边界，自觉规范言行，也能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6: 近年来，省人民检察院、团省委通过法治宣讲、青春自护、模拟法庭、警示教育等活动，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以青海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为核心，聚焦青少年心理疏压、情绪障碍、成长指导等核心需求，项目化赋能青少年阳光成长。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检团协作，不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完善协同育人体系，持续构建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格局。
9: 近日，银大暨黄工程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

0: 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黑泉水库启动。活动旨在补充恢复水域生态资源，促进水域生态平衡，维护黄河上游水源地生态安全。
1: 活动现场，一尾尾高原土著鱼苗缓缓游入库区，为黄水带通河水域注入生机活力。据了解，放流鱼种全部为黄河上游青海本土特有鱼类，从源头杜绝外来物种入侵，最大程度适配高原河湖生长环境。作为青海省一号水利工程，引大济黄工程构建起全省东部水网主骨架，有效破解黄水流域水资源短缺难题，支撑河黄谷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工程始终坚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水资源调配与水生态修复同步。
2: 此次活动所用鱼苗全部是人工繁育，自捕捞青鱼、受精、催产、孵化，全部在引大济黄增殖站完成。所选鱼苗全部由花斑裸鲤、黄河裸裂蛸、一年高原鳅、后唇裸虫虫鱼、极边扁眼齿鱼，共计五种。
1: 本次放流范围覆盖面广，重点投放黑泉水库、石头峡水库、松多水库及引大济黄调水总干渠、带通河、黄水河重点水域，共计33.5万尾。引大济黄工程增殖放流工作已连续举办3年，累计放流鱼苗79万尾，以常态化生态养护举措，实现水利工程供水惠民与生态互合双向赋能。
3: 本次引大济黄工程增殖放流活动严格落实环评要求，主要目的是补充恢复水域生物资源，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对促进水域生态平衡和保障引大济黄工程区域的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4: 为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丰硕成果，省委宣传部联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策划打造5集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近日，摄制组走进海南州共和、贵德、贵南等地取景，用镜头讲述高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海南故事。
5: 龙阳峡谷区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利枢纽和核心生态屏障，是本次纪录片重点拍摄点位。在拍摄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水下无人机对库区水下地形地貌、水域生态环境、水下植被及水生生物栖息环境进行高清拍摄，精准测绘、摸排拍摄点位，策划正式拍摄流程。
6: 我们使用水下无人机以及多种新型水文测验形式，对黄河上游水文生态环境开展综合科学考察，为黄河水量等水资源的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5: 据了解，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将以独特自然视角全景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图景，全方位呈现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实践。
0: 日前，首届金色世界德令哈赛马大会在海西州德令哈激情开赛，赛事以文化为纽带，进一步擦亮金色世界德令哈文旅品牌，持续打造具有高原民族特色区域文旅 IP。
1: 本次赛事设置走马、速度马5大竞技项目，吸引海西州及周边地区10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参赛。赛场上，骑手们身姿矫健，你追我赶，激烈角逐，精彩的竞速比拼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赛事现场还设置农畜特产展销区，牦牛肉干、青稞制品、高原枸杞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游客在感受传统马文化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海西特色农牧产品魅力。近日，珊瑚骑行遇见海北同宝山公路骑行赛在海北州西海镇鸣枪开赛，来自省内外近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海湖北岸，开启高原竞速之旅。赛事以骑行赋能文旅，把体育运动和海北生态人文风光有机结合。比赛设置4个组别，赛道全程约20公里，车手们从西海镇西海广场出发，途经同宝路、环湖东路一路向前，最终抵达青海湖同宝山户外基地，在竞速比拼中欣赏同宝山金银滩草原、青海湖的湖山美景。
7: 整个赛事办得挺好的吧，整个路况

0: 也特别的好。
1: 据气象预报显示，受高空槽及冷空气共同影响，9月18号至20号，我省大部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多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此次天气过程，全省大部由小到中雨，3天累计降水量20至4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9号白天至20号白天。祁连山区、青南高海拔地区会出现雨夹雪，过程中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较高。同时，北部地区日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累计下降6至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至7级偏西风，局地达8级以上，伴有沙尘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密切关注高海拔地区天气变化。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3: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 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4: 赵云、赵子龙，又对了。苦肉计的那种。
5: 周瑜打黄盖。<笑>你懂得可真多。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

0: 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

0: 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8: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9: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10: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6: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12: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3: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2: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4: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5: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2: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6: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2: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

0: 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

0: 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 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十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

0: 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 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4: 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她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5: 我徐天，
6: 于先生也在吗？
5: 他在天主教堂。
6: 剩下两根金条呢？
5: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6: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
7: 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喝到喝杯咖啡，说说话。即将播出《欢颜》。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 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欢迎进入欢颜。

天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到你手中。写每封信我都这么想，然后每天都像没有过往的第一天那样等信回来。实在太远了，信去南阳远，回上海更长，而且有时候你不想马上回信，有时候你可能忙，我想象不出来你会忙什么。我把你想过96种样子，有时候越来越清楚，最近越来越模糊。照片是前天去照相馆拍的，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害怕你也会想我的样子，寄出去就后悔了，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模样。我没办法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如果有一天可以去南阳辞别上海一去不回，那该多好。写了31封信就过去了6年，有时候倒希望这生永远见不到，可以在信里继续做你的未婚妻。哦，照片如果不是你要的样子就把它烧掉，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这封信寄不到南阳倒免了尴尬，但你还是会回信的。之前我有一封邮录晚了3个月，你连续寄来了2封，是去年的7月，一年里最好的月份。

徐天徐先生，左手有伤，告诉他朋友埋哪儿了，把这个盒子给他。

0: 衣服要不要换新的？
1: 这件就很好。
0: 你去吃吧，慢点吃，然后等电话。
1: 信给我，谢谢。
0: 你手怎么了？
1: 下水断了。
0: 还裹着这么脏的布，我给你消炎吧，重新包一下。

0: 又见面了，不该说的没说吧？啥不该说呀？想活吗？ 想活得说实话，
1: 啥实话？
0: 说话。

0: 你认识？算是认识。目的还有，你不要把他的钱也出了。
1: 我不出钱，你就不买了吗？

0: 我吃完，如果电话没来，我就先走。
1: 就走了？
0: 要赶路。我跟你说了，今天会有人等我。
1: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
0: 杨宇。
1: 你是觉得她长得不好看吗？
0: 偷看别人的信很没礼貌。
1: 没忍住。
2: 你多大？
1: 十七。
2: 余舟说，跟你三年没见。他是你什么人？
1: 先不说他，怎么会有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未婚妻呢？
2: 到上海就见到了。
1: 那为什么没见过？
2: 他出生前我就离开了。
1: 真好，我也想这样，永远不见面，做一辈子未婚妻。
2: 你和余舟吗？
1: 你有多喜欢杨芷？你可以为他去死吗？
2: 你很奇怪。
1: 没有人喜欢的人都很奇怪。电话响了。

0: 只有一周会打过来，本来每个月只想一次，现在是第二次了。你接，我不能跟他说话。
1: 到底为什么？
0: 我不是柳如斯，

0: 姐姐也赌，但她和余舟本来很开心的，来来回回，赢赢输输。余舟喜欢过这样的日子。3年前，姐姐遇到了温先生，余舟她很不高兴，姐姐也舍不得的，但她想过安逸的日子了，所以他们赌了一把。余舟输了，姐姐嫁给温先生，从此不能再打扰他。
1: 就当姐姐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见不到面，也听不到声音。
0: 你姐姐什么时候死的？1年前，姐姐把我从东北接来。 他告诉我，每月一次电话一定要接。姐姐说不能让余舟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因为这样余舟也活不下去的。如果余舟有一天非要见面，就让他和温先生赌一把。余舟从不会拒绝赌局，因为他的运气很好，除了总是输给姐姐，对谁都赢。姐姐说，温先生娶了她就应该赢，赌个一劳永逸嘛。 就让他不要再打电话了，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伤心肯定是会的，不过人活着总比让他去死好吧。他开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说什么呀？就说姐姐让你和他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2: 那是温先生的事情。温先生病了，一身霉运，他肯定赌不赢啊。我也赌不赢了。事情你都知道了，
0: 金条你也收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知道这个家里没有柳如丝吧？
3: 柳如丝，柳如丝，柳如丝，我徐天，三句话带到了，你在哪儿？
1: 谢谢啊，我的基金会。于先生也在吗？
3: 他在天主教堂，剩下2根金条呢？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1: 温先生送回来吧。
3: 柳小姐不会嫌弃。他在你旁边吗？在。
1: 温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0: 可以啊，要穿上吗？谢谢。 但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要去天主教堂见我朋友。他很重要。
4: Mm-hmm.

你怎么死的？余中没有说。徐先生，人生这趟旅程，有时候死即是生。从我们的角度看，有些离去也是带着祝福的，不一定是你所想象的深渊。

0: 薛先生，只要你相信这一切，就能够解脱。
1: 我已经有信仰了。

徐坚，你疯了是吧？啊！再动，再动！啊！还想打死我是吧？嗯，就你这点呗！再动，说不动了我就放了你。说呀，疯了是吧？

想死连你一起埋了，不知好歹的东西啊！几句话，三根金条啊！我可是你贵人，你想杀我？还有，你朋友是朝自己脑袋开的枪，自己不想活了，明白吗？

0: 我还花这，你也不想活了是吗？说话，哎，讹人是吧？旁边就是墓坑啊，都挖好的没用。起来，他是你什么人啊？
1: 仇人。
0: 仇人，你下去跟他打呀！你把我当。

盒呢？那个归我了，你不懂，这盒子里的东西都是我赢的，物流一样下来呢，以后运气可就没了。

0: 你们是干什么的？跟你有关系吗？说话能不能别这么横啊？哎，你到现在都看不出我是好人吗？
1: 谢谢。哎，
0: 心平气和友好处。嗯，这金条有人盯上了啊。
1: 知道，
0: 不是你们在金鹰会找的那个，那个已经死了。 是个长脸，三四十岁，哎，走路有点瘸。知道是谁吧？本来这金条啊，我就放在教堂，就等你过来取。你们在金鹰会找的那个也跟过来了，被长脸瘸子给杀了。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 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呢。行了，朋友呢？我也出钱替你埋了。金条你可收好了，现在真心诚意的跟我说句谢谢。谢谢你。妈的，还想弄死我？哎！
2: 你天底下上哪儿遇过这么仗义的人啊？啊！我也跟你说件事，啊，有没有想过，你爱的人是？

0: 我没想过，怎么个讲法？没说你，说我自己。
1: 是假的。

0: 我告诉你啊，柳如斯就算嫁给温财神，她对我都不会讲，她心里还是我，你信吗？是。 女人嘛，想要安逸，那我也不能拦着。我就是想看看她。
1: 你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
2: 在这个鬼地方混了三年，三年见一面不多吧？至于下次见，那就得看再能忍多久了呗。
1: 你看起来凶，实际上心肠软，<笑>不好吗？<笑>不好，是倒凶，心肠要狠一点。
0: 不然害人害己，年纪轻轻惊了不少事儿啊，最近才这样。看什么看？走了。哎，小心那个长脸瘸子。

0: 你背上要刻字，允熙、余秀。这莫拉去哪里？
1: 东西被人偷了。
0: 真是越想越不清楚，恋爱什么时候开始的？上次你说是我17岁，3月份的那方信。现在想想。 可能还要再早一些，16岁那年，永安百货重新开张，门口贴了一张画报，画报上有个男人，戴了一顶白色的南洋帽子，我每天都去看，想帽子下面的人如果换做你，是什么样？后来我明白，我根本不知道你的样子，想也是乱想。再后来。 觉得你一定会生气的，这件事没有跟你说过，明明是别人戴了一顶南洋帽子，我怎么天天跑出去看？你不要生气，因为我已经生过自己的气了。

0: 余舟。
1: 余先生来那么早？
0: 不早，三天前就开了呀。
1: 请进。这边。

0: 于先生吃早餐没有？
1: 你们柳小姐什么时候过来？

0: 我告诉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1: 等你。
0: 为什么是你等我呀？
1: 我要去上海，你如果回东北的话，顺路一块走呗。
0: 是他让你劝我的吗？
1: 我也劝你。
0: 算了，也得他自己过来跟我说。他让我和你说。他在吗？他不想见你。小七，不要以为你跑得快就躲得了，就慢点跑。
2: 得了，跑那么急干什么？
0: 哎，我既然来了，见不到他是不会走的。
1: 赌一赌，你和我赌，我从来不赌，但我没别的办法劝你了，看看冥冥之中有没有天意。如果你输了，从这里直接回东北；我输了，我从这里去上海。
3: 之后的事情和我再也没有关系。徐天，吃早饭。谢谢。
0: 余舟先生，你吃饭了吗？知道我是谁。
3: 温家谁不知道你啊？
0: 那你是谁？
3: 不必在意。柳小姐什么时候过来？
0: 在这里坐到明年，他也不会来的。硬闯没用哦，他们会把你装进麻袋，扔进干江里。见不到心乱，跟陈江死了没什么区别。大半夜过来，有房间不睡，非要睡在院子里。照片，信。就一封吗？
3: 其他的我也想看。还给我吧。哪有那么容易啊？说好要把余舟先生劝走的。你来了，坏人，你打吧。
1: 他是谁啊？林家的人。

0: 试过肯定会输的赌局吗？什么？肯定会输的赌局。你试过吗？没有肯定会输的局，只要公平。
1: 如果赌局本身就不公平呢？
0: 局不公平，赌注倒挂也公平。
1: 三拍之内，那男的的球从左边出底线。

0: 真是他叫你和我赌的，
1: 他叫我劝你走，赌是我想，你赌运好，愿赌服输。可我赌运也好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赌运好，是因为柳小姐保佑你？
2: 那我就赌，10拍之内，无论男女，都会失手。这帮废物打球，赌局对你不公平，赌注呢，
0: 对我太不公平。
1: 输了你就走。

0: 废物也有用的时候，你输了。今天我走，明天我还会来。加油！加油！来，三拍之内，树上的花会落。 萍水相逢，我为什么要这样？你是好人，于秀也是。谢谢你们帮我找回金条。于秀死了，你要活下去。如果你真的喜欢李如斯小姐，就不要再打扰她。
1: 花怎么会落呀？

0: 三百之内，
1: 花落，你回东北，忘掉柳如是。
0: 花落，我戒赌回东北。

我真的在这里见过他吗？你应该回东北了。他也在了。这三年你赌运好，是因为他。今天你输了，也是因为他。 你说，他在吗？

我一周啊，能听见吗？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了。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

0: 好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2: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了？
1: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芷结婚过安稳日子。
3: 是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4: 怎么补？
5: 税太高了嘛。
4: 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6: 即将播出欢颜
7: 小青小海说应急。
8: 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9: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正在播出欢颜。

0: 怎么劝的？
1: 不是我劝的。
0: 那是谁啊？
1: 你姐姐。
0: 谢谢你。
1: 你叫什么？
0: 柳条。
1: 我也要走了。
0: 早餐总要吃完吧。

0: 你还有杨芷姐姐的信吗？
1: 我只带了最后一封。
0: 你回给她的信我也想看。都
2: 在上海呢。
0: 到上海给我写信好不好？
3: 徐先生，温先生说谢谢你。

0: 会给我写信吗？不会。
1: 很快会忘了。
0: 要是没忘呢？
2: 我会忘。

0: 你们是要都在等啊？
1: 做菜哟。

0: 电话，真名。
1: 金旭啊。
2: 混什么？
0: 混个枪。
2: 王国兵啊。
0: 江西两年。
3: 哪个亲戚？
4: 马天放。
3: 不认识。
5: 胡蛮，那神根金条吴大拿走了。
0: 说呀。哎，
6: 当心马前方，他跟谁都不是一路的，是个长脸，三四十岁，走路有点瘸，杀完人金条也不动，不知道想干什么，弄不好啊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呢。
7: 肚子不疼了？
5: 你想死吗？哪里人？
7: 南京。
5: 认识我吗？
7: 不晓得。
5: 为什么坐我对面？
7: 我现在上的车，我上来就坐回来。

0: 巧啊。哎，你去哪里啊？
1: 你知道的，我去上海。
0: 哦，我到金华，快到了。
1: 不是你，你不是死了吗？
0: 我还以为你死了。
1: 对了，你为什么去双溪抢当铺呀？
0: 那孙先生找王鹏举，王鹏举找胡蛮，胡蛮找我。
1: 哦，所以你不是王鹏举的亲戚？
0: 你不说是亲戚赚不到钱。
1: 你不是他亲戚，那你是什么人啊？我看找金条的时候，你比我和老孙都要伤心了。
0: 是吗？
1: 不是吗？

我跟老孙去上海，他送金条，我找未婚妻。但是老孙现在死了，这三根金条在我身上呢，可这不是我的事儿啊！到了上海，这三根金条，我也不知道该给谁。

0: 怎么办？老孙没和你说过吗？跟我说了，我也忘了。这路上实在太乱了，走马灯似的，都是我看不清的人。
1: 看不清谁？
0: 最看不清你。
1: 比我想的要聪明啊！原来我还以为你就是个南洋傻瓜。哦，
0: 本来是傻，但这路不是才走了一半吗？不聪明一点，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1: 你不会死，要活到上海。
0: 为什么呀？
1: 我呢，民国13年入党。 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当拆作师，南洋转广东给共产党送金条这条线，我们驻沪办事处已经盯了很久了。从你们出广州那一天，我就一路跟着，保人保金条，保你们平安到上海。不过你们不是目标，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才是目标。你个小子，现在话都跟你讲明白了。 我就不好放你自己跑了。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
0: 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了。

0: 知道该怎么找接近跳的人。
1: 不重要，
2: 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共产党缺钱，很缺钱。你呢，配合一点，这样大家都省力。不要七想八想。你是共产党吗？不是吧？刚才自己也说了，金条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志结婚，过安稳日子。那好。
0: 你知道杨志？
2: 肯定知道吧。所以你脑子放聪明点，不然就见不到杨志了。
0: 我过来就是问问清楚。
2: 现在清楚了？
0: 清楚。弄死你，万事大吉。

我这样，没事。

何必呢？告诉我就没事了是吧？你以为我们是土匪，独来独往？政府晓得你一切，杨志不想见了是吧？总统死葬，你都去葬。

0: 啊！同期校友，天各一方。没公干是不太容易见面。什么公干？反正是苦差。共产党啊！
1: 为党国出生入死，哪像你，警长当的，土皇帝一样。
0: 各有所得，党务调查科多威风。
1: 这你一个呼伦贝尔人，在江南住得惯？
0: 这种四种舒服：小蚕豆、小花生、小美女、小黄酒。哎，我现在牛羊肉都不怎么吃了。啊，介绍一下，张医生。
1: 怎么样了？

0: 有时候他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不过他老婆是真漂亮。什么人物？
1: 漂亮就是人物啊！
0: 不要总说他老婆，他，
1: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以前的事了，现在算了。
0: 工兵科，怎么当医生？
1: 祖传，爸爸是医生，卫生所他们家的。就是他老婆不总来这儿，我也不方便总去他家。

0: 马雄放心，人在我地盘丢不了，何况还是个半死不活的。
1: 不想回呼伦贝尔了，
0: 一点儿也不想。你是没见过张医生他老婆，河北带回来的，跟当地人就是不一样。河北也有漫山遍野的草原呐。<笑>
1: 这儿不好吧？
0: 哪里不好？大家都是乡里乡亲。
1: 你注意点儿，折中民风彪悍。
0: 别跟我聊彪悍。
1: 那，我都不吃牛羊肉了，他们还没见过牛羊漫山遍地跑。弄好了？
2: 事情不大。
1: 不大吗？
2: 本来就不大，一刻钟麻药劲儿过了都可以走了。
1: 你叫什么？
2: 我姓张，张嘉译。 您怎么称呼？
1: 马，
2: 马先生，老家张医生。

0: 下午喝酒呢。
1: 啥？

0: 哎，还没吃完呢，收拾干净了，吃起来更惬意。
1: 你这擦来擦去的，要不然你把我嘴也擦一擦。嗯。
0: 呀，胡姐长玩笑了，马上就好，就好，就好。
1: 这男人多不冒拿的。

0: 哎，马先生，您喝酒。张医生，哎，那个人出去不要乱说。哪有人？此地不就是您二位在喝酒吗？你是谁，我也不认得。喝酒吗？喝完了，擦干净，就什么都没了。放心，张医生胆小。
1: 胡警长，是这个月的税钱啊，还差了一点，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0: 每个月都差，下个月还差，怎么补？
1: 税太高了嘛。
0: 你以为乡亲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嗯，乡亲们来我这里都是头疼脑热呀，跌打损伤呀，过来瞧病嘛。啊，也不是说看着我以前的面子，没面子。
2: 行了，胡然。
0: 通融一下。哎呀，下个月不用补了。哎呀，到家里喝顿酒，你媳妇做菜好吃。哎，想喝酒，来这里，明年喝也是一样的。
1: 啥意思？
0: 家里生小孩了吗？不方便，让我老婆把菜烧好，我端过来，一样的。
1: 能一样吗？

0: 你看那人没有？人跑了，还发呆找啊！
1: 应该事情不大，应该是坐草料车走的，奔那边东塘，
2: 东塘这边走。

0: 四眼田记啊，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西塘就来这些人，把你们人脑都打成豆腐脑。
1: 陈虎啊，这一条西洋两村人，大家一衣带水，我们东塘户大人多，田多，用水也多，平均饮水不公平，以后要改一改。
2: 是，立下来，
3: 改个屁！
2: 四眼鸡，不过锄头头不同意吧？我父姓朱葛，单字名朱葛明，父是叫我四眼鸡。
4: 四眼田鸡，
2: 四眼鸡，你们别打架是吧？乡亲们呐，听到了吗？是西塘要挑起战争啊！上上上！你们干啥呢？断胳膊断腿，打伤了，有本事别去找江佳玉。每次打伤都不给钱，拿个白菜呀、鸡蛋就作数了是吧？儿子谁养？那乡里不交税啊？ 你们当他是活菩萨是吧？东塘打伤了要找，西塘也找，哦，治着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啊？
5: 张医生是我们西塘的，你们东塘要不要脸？
2: 别吵了，别吓着我儿子。今儿我把话放这儿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塘还是西塘，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这个家我说了算，知不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
6: 不知道。哎，怎么有个衣服？衣服怎么？怎么会有衣服丢了？哎，哎，有个人，有个人。
0: 慢点，慢点，慢点。哎，猴子，
6: 张医师弄的，
0: 怎么回事啊？
7: 嫂子，前天我剑宝被东堂盯了一狗，张医生也是这么弄的。
6: 看到了没？你们就打吧，打到最后就这下场，丢在溪水里都没人管。
7: 有多严重？
8: 他的事我都知道，我的事儿，昨天他也都知道了。
7: 你什么事儿啊？
8: 早知道还不如早点一枪打死，回去也当教材。
7: 那你还把人送回来治伤？
8: 张医生，那张医生有没有问题？他把人弄走，不可能，人是你送来的，是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
7: 跑不远，天黑之前把人给你找出来。
8: 今天找不着，明天我调县机动队。
7: 那我多没面子啊！
8: 这不是面子的事。
9: 张医生。
2: 来，我回来了。啊，先脱衣服，洗手。
10: 好。
2: 来，瓢哪天给修修呗，都漏水了。来。哦。

0: 像啊。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真的了，好香啊。
1: 你每次吃饭的时候反应都特别大，哦，就像故意的一样。
0: 饭菜好不好，味道一方面，老婆亲手做，自己家里吃，儿子在旁边，日子太平，无忧无虑，方方面面加在一起都是香。
1: 那话意思就是我的菜一般呗？
2: 哪有一般？今天胡兰警长还说你菜做得好。
1: 别说那下三滥。我今天买菜的时候，看到陈虎和小诸葛他们两拨人又要打。哦。陈虎给小诸葛来了一棍。嗯哼。小诸葛呢，还了一拳，后来就没打了。
2: 这是为哪般没有打起来呀？
1: 从西里冲下来一个人。嗯。说是你给救的，陈虎给抬到家里来了。
2: 陈虎抬家里的时候，有人看到吗？
1: 他们一路换了几个人抬吗？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们把他背回来啊？
0: 哪有，事情没多大。
1: 那溪里面冲下来一个人，你说救不救啊？那你本来就是救人的，那我
0: 没有错，没有错，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我把他弄走可不可以？你不同意就算了，我再想办法，反正事情也不早。
1: 到底有多大？
2: 人嘛，是胡兰他们让我救的，从诊所又跑掉了，所以胡兰警长他们现在正在找。
1: 那让胡兰抬走啊？不过人为什么要逃？
0: 其实胡兰的。
1: 找你干啥？
0: 没有找我，我又不是湖南的。
2: 以前的人吗？早都不来往了。
1: 那住哪儿去啊？
0: 远一点，让他自己走嘛。如果一会儿湖南警长来了，就是陈虎他们把人背来，你做饭的时候跑掉了。你说我何来过？

往外收掉，饭菜重新做，不要看出来我已经吃过了，没关系，事情不大。

0: 张医生，
1: 赶巧溪水冲下去碰到刀美兰，陈虎他妈把人送过去治伤的。
2: 你们等一会儿，什么刀美兰？谁是陈虎？
1: 陈虎，刀美兰是张嘉译老婆。
2: 不对啊，那人受伤应该送回卫生所治伤啊。
1: 反正人给你找着，走。
2: 啊？

0: 天黑喝一口，半夜喝一口，明早天亮之前再喝一口，六个小时喝一次，记清楚。你发烧味觉不太好，药、水看清楚，尝好了再咽下去。馒头腊肉我老婆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放到这里，你先在这里养吧，养到明天天黑之前，然后再走。
1: 身体能养的差不多，你现在身体不好，跑出去也没有用，他们还在找你。你是谁？
0: 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吗？你是谁？上塘镇西塘村的村民。你到底是谁？民国15年。
1: 我从广东参加北伐，一直打到湖北咸宁，16年3月下旬，跑到保定，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终于回到金华，这回知道了。我也从广东来，现在来呀！
0: 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0: 但是我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
1: 理不理解也没关系，我理解，真理解。我现在只想过太平日子，老婆儿子安安稳稳才是大事。
2: 革命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安稳稳过太平日子，这是目标。你叫什么？
0: 还是不要知道吧。
2: 这一路上碰到的人、砖头就都不见了。

0: 给我调县机动队，装备满员，一小时，西塘卫生所。那我不管，越快越好。耽误了事情，大家没面子。
1: 我找张医师。
2: 张医生犯事了，不看病了，滚。
3: 什么时候藏你人了？
0: 徐天，
3: 徐天是谁？我不认得呀。

0: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4: 既然登场，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 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 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

0: 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塔拉滩，急促的警报声打破了草原的宁静。
1: 各位请注意，现在是火灾警报，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请不要惊慌。
2: 检查一下消防炮的状态，检查一下吉尔高阀的温度。
3: 我们这里是高海拔地区，夏天雷电啥的比较多，防止雷击灾火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2: 第一高度高换流器一站检修，现场具备灭火条件，现场行动，已经开始灭火。
0: 这场消防演练标志着特高压换流站迎风渡下任务正式启动。
2: 把吉尔 DYD 那个换流变的画面放到最大，检查一下吉尔 D 的阀冷进阀温度出阀温度。
0: 张毅，老家河南，现任青南换流站运维一班班长。他参与运维的这座正负800千伏特高压青南换流站，每天向外输送的清洁能源几乎可以满足一个中型城市一天的用电需求。
2: 清运直流21.3东分至23.00东分，临时功率计划调整。
3: 没想到这条连接黄河上下游的电力大通道把我和家乡连接在一起了。高原上的绿色能源真的给我们都带来了许多改变。
0: 电脑上的告警信息引起了张毅他们的关注。
2: 啊，麻烦您那边也检查一下啊，清徐一线线路保护装置的告警情况。
3: 好的，收到。
0: 塔拉滩光伏电站负责运维的马永贵接到了检修通知。
4: 那个13区的1号方阵的1号逆变器，
5: 13。
4: 11、12、13支路
5: 4个支路，
4: 支路都是为零，
5: 就是电量为零。
4: 一号逆变器可能在前面
5: 那个位置，
4: 看一下，
5: 排查，
4: 把安全措施都做好。
0: 在300多万片太阳能电池板组成的天空之镜中，马永贵和团队正在排除故障电板。
6: 那就分析对。
4: 我们最怕的就是夏季特别大的冰雹砸到光伏组件。万一坏了以后会影响整个机组发电啥的。
5: 滚！
4: 我小时候在这塔拉滩上放牧，那时候风沙大得很，刮到脸上都疼。现在有了这些光伏板，风沙都小了不少。
0: 清洁水渗透到干涸的土地上，面板支架减少了水分蒸发，迅速生长的植被让附近的牧人又多了一份工作。
7: 我第一次到这里印象太深刻了，跟我爸到了这儿，我说草场在哪儿呢，没想到就在太阳能板下面。以前总是在电视上听说绿色能源，等亲眼看到了就感觉太震撼了。
4: 上面这个坡底下这不是草高吗？这个尽量整把这我赶到那边吃饭。
8: 这边都不让他们过来，然后基本在那儿每天都能吃个2-3个小时。
0: 自从王文杰一家与光伏园区签订了目光互补合作协议后，这些羊便有了一个新名字，光伏羊。这种晚上发电晚下放牧的模式既解决了除草难题，又节省了牧草成本，深受当地牧民的喜爱。
7: 光伏羊的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就觉得在这工作很酷，所以我还专门给羊定做了衣服。怎么说呢，我觉得挺骄傲的，我也喜欢到这里来放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的暑假有些特别，几天前 王文杰收到了山东一所工程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6: 跟他们是对接的话，另外一个班。
9: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不是？
6: 对。
2: 嗯，你就像我的专业就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就这个专业。
6: 高压电、低压电、高压实验啊啥的，都是这些。
9: 我也下点功夫。
7: 以前就没想过以后要做什么，到这里放羊后，我就找到了方向。我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我希望以后到这里不再是放羊，而是真正的加入到我们青海新能源建设的队伍中来。
0: 阳光汇聚了能源，也造就了美味。这片绿色高原为人们带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

0: 在绿色的原野上，温暖的阳光轻抚每一寸土地，滋养着高原每一个生灵。牦牛被誉为高原之舟，青海是中国最大的牦牛主产区。牧民张生慧养了100多头牦牛。3年前，他们开始尝试放养这种五角的牦牛，学名又称阿什旦牦牛。
1: 咱们这里管这种五角的牦牛叫秃旦，他们脾气特别好，很听话那种，不像长角的牦牛特别爱打架啥的。
0: 阿什旦这个名字源自当地的阿什旦雪山，它是经过10多年人工培育的优选新品种，特别适合在低海拔的半农半牧地区集中饲养。张生慧夫妇已经开始为牦牛过冬做着准备。
1: 过去靠天养牛，牦牛靠草场散养，一到冬天只能啃草干。现在可以圈起来喂饲料，过个冬天基本能增膘20多斤，不到4年就能出来了。
2: 你今年穿秃头了？
3: 都一百七十多个是吧？八九十个亿了吧？
1: 扣，他还够轻点轻呢。扣。
2: 好了，坚持了，来。
4: 这就等你搞的地方，几丢点。
2: 别装这个样子，对吧？这边要走几丢点，我去，我要去哪？
4: 3、5、23，老师是吧？
2: 省力数了。
0: 张生慧一家是阿什旦牦牛的样本户，繁殖基地的研究人员会来定期检测。五角牦牛能避免冬季集中饲养时因互相角斗带来的伤害，这项育种计划至今仍在继续。经过全面体检，这批4岁多的阿什旦牦牛可以出栏了。
1: 我们家的牦牛早就被肉场收了。刚开始养五角牦牛时，我心里还想，没有角还能叫牦牛吗？现在想想，咱们高原的牦牛也该像平原的黄牛一样，品种多样，这样牦牛才越来越好。
0: 阿什旦牦牛群踏出雪山牧场，一条科技与传统交融的现代牧业之路正在高原蓬勃兴起。在这片孕育大江大河的绿色高原上，人们巧妙地汲取自然的馈赠，并将自然的力量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能量。与阳光一样，高原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能源，那就是风。在青海湖南岸，风机已成为最常见的景观。
5: 一个达到这个500小时，
6: 我们这里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头刮到年尾，入秋后风力会逐渐加大。
7: 今天咱们那个首台分次的500小时首检，然后正式开始了，要检查分次是不是处于停运状态。出机舱以后啊，这个安全一定要注意好。
0: 达娃的老家在青海湖东岸， 从水电工程技术员到风电安装项目主管，这些年他一直围绕着这片风水地转。
6: 我们家乡这几年光伏风能这些清洁能源发展很快，守着家门口做项目，不用往外跑去打工了。
0: 在这300兆瓦风电厂里，达娃带领的团队已完成首批风机并网。
6: 安全带要带好，慢点啊。
4: 好的。
6: 能源工程的工作环境艰苦又枯燥，但是现在这些年轻人有活力，有活都是抢着去干。他们都是从当地招的不同民族的小伙子。
0: 趁着定检窗口期，达娃还要配合一项特殊检修任务。
8: 达总，达总，
6: 收到请讲。
8: 我们彩绘分队已经进入封条。
6: 好嘞，好嘞，你开车注意安全啊。
8: 好的。
0: 彩绘设计师郭汉和团队特意从上海赶来，他们将为塔筒基座补绘图案。
9: 塔筒上的彩绘大部分是在出厂前完成的，竖起来的视觉效果肯定和平放着不一样，特别是塔距离地面近，图案就要想办法和环境融合起来。
0: 塔筒上的图案大多取材自高原的风景和动植物，而这一次为了绘制适合近距离观赏的塔基图案，郭汉团队带来多套融合高原元素的设计方案，特意去征求当地牧民的意见。
6: 你看林木，你看林木，你看，嗯嗯，林木，你看。

0: 사자들이 다 군나 지중아 저는 동산당 주대 주나 저 자기 받죠. 다들 시중이야.
1: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天根据这里的风景来搜集的一些图稿。
0: 군나지 광포자면 천일 다들 장풍 저성화.
2: 和当地牧民交流下来，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里，知道怎么去装点这片草原。芝麻壳壳的，嗯，你那出来，你那啥子？那，你啥？哎，牧区人少，除了牛羊就是草场了。
1: 走个几十公里都看不到一户人家的，所以在碑选的彩绘方案中，牧民们就对人物主题的图案很感兴趣。<笑>可以看一下我们底下这个深蓝色呢，是代表我们青海湖的一个颜色。如果牧民放牧回来，能远远看到有孩子在等他们，我觉得也挺温暖的。我们准备一下，我们都看这个远方好不好？我们一起看远方，对，很好看，很好看。
0: 再往后倒一点，再往后倒一点。郭汉在他桶上画了当地蒙古族和藏族儿童的形象，深受牧民喜欢。大家给这幅作品取名《花儿与少年》。这个你的地全部打完了是吧？嗯，我们前面去看了。
3: 塔桶内。 达瓦团队检测了这台超大功率风机，电气安装效果令他们满意。
0: 好了是吧？嗯，下一个。

0: 这些风机带来了绿色能源，我们给这些大风车画上美丽的彩绘，让它融入绿色高原，并且成为一道风景线。有时想想，真的挺神奇的。
1: 清洁能源开发和艺术创作，在这片绿色高原交汇，各民族共同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融合。柴达木盆地。 因高山阻隔了暖湿气流，使这里呈现出半荒漠地貌。柴达木双峰驼，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在和平解放西藏、运粮援藏、修建青藏公路、开发大西北等关键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和当地的其他蒙古族牧民一样，依然牧一家也养着50多峰骆驼。过去家家户户都养骆驼，它给我们提供了交通运输的作用。我们骑着它，可以在荒漠上运输放牧啥的。
3: 依然木所在的布浪沟是一片荒漠草原，养殖柴达木双峰骆驼曾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2: 骆驼就像家人，跟着我们迁徙过日子，不光驮东西，还有老一辈的记忆，看着他们心里就特别踏实。
1: 在柴达木盆地，随着现代交通工具逐渐取代传统牲畜托运，骆驼的使用率不断下降。同时，由于骆驼产品开发仍停留在传统方式，使得柴达木双峰驼的种群数量持续减少。
2: 现在骆驼的用处少了，所以养骆驼的人家就慢慢减少了，数量也在减少。

0: 这位就是上次我跟你讲的，带你。
1: 驼群刚回到牧场，浙江对口原青组组长钱杰便专程赶来。
2: 你好，你好，啊，这次过来呢？
3: 刚好呢，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这是我把我们的缸。
2: 骆驼是当地牧民的主要产业之一，而且历史也非常悠久。
0: 如果骆驼的经济价值重新提升，那么牧民的收入就能提高，而且传统文化也可以保留下来。好，等一下，看他。
4: 这次，钱杰还特地带来了乳制品技术专家。
2: 计划在依然木家中安装鲜奶冷藏设备，这是这片牧场设立的第9个挤奶站。
1: 这个奶倒完了以后，我们说走了以后，这个缸一定要清洗干净。
2: 驼奶的商业价值非常高，但是采集和运输有一定难度。我们这次联合了新疆的技术团队。
4: 帮助牧区打造一个冷链集采驼奶和加工生产的绿色产业链。这片广袤的牧场上，柴达木的双峰驼仍然保持着放养散养方式。半野化的骆驼喜欢四处游走。
5: 这会给每天3次的人工挤奶带来不少麻烦。你看这么多点点，就说明骆驼集中在这里。
6: 那只丢的嘛，大概方向就在那边。
5: 啊，应该是在那儿吧。
6: 哎，这个骆驼啊，它骑了还在。
5: 不要停啊！
6: 这个这个位置啊，
5: 哦，
6: 就在这边。
5: 前面吧，应该。
6: 过去我们牧民为了寻找一峰失踪骆驼。 骑着摩托车，带着干粮和被子，有时一找就是3天3夜。
5: 哦，应该就在那了。哦，在那，你看，什么怕？就是它，在这。
6: 哦，
5: 找着了，找着了。
6: 啊，
5: 这个项圈可以。
6: 啊，
5: 这个项圈好。
4: 如今。 依然木再也不用为找骆驼发愁了。几天前，在浙江对口原青的帮助下，他家的骆驼也带上了卫星定位项圈。现在，依然木只需打开手机软件，就能实时查看骆驼的位置。
5: 你平时要多操作它，
2: 多看一下啊。放牧呀，数字化放牧可以改善荒漠放牧的条件，同时也能让这个古老传统的游牧。
4: 借助现代科技焕发新生。千百年来，世居于此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迁徙、放牧，精心照料牲畜，守护家园。如今，绿色高原不仅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也承载着绿色发展的希望。
7: 学前，王文杰一家与园区续签了新的目光互补合作协议。郭涵他们的风机彩绘已经扩展到青甘旅游大环线了。张生慧又购买了50多头阿什代牦牛。今天，在这片高原上，各族儿女正用勤劳的双手和无尽的智慧。 重新诠释自然的价值，共同奏响高原绿地的新乐章。

0: 我是外籍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您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7: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

0: 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你现在把我放下去还来得及，你要心死啊你！
3: 没有这些人，这一路上我都死了好几回。
4: 里面往外打枪的人是谁？
5: 也就一个
6: 朋友吧。
4: 走，
7: 出去，要么我打死他，反正大家都得死。
8: 师傅，别好好留自己，住户马师叔，别好好留自己，一匹马的马八天放，我是八天放，别开枪。
9: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年来，各驻青央企扎根青海，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生态定位、发展短板，精准实施产业赋能、生态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等一系列援助项目。从戈壁生态修复、清洁能源赋能，到乡村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提质，央企对口支援全省各地多点开花、落地见效，有力推动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央地携手共建大美青海的生动答卷。
1: 作为青海工业发展主阵地、生态保护主战场，海西州依托央企资源、技术平台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各大央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与资金优势，深度参与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矿山生态修复及水资源保护等重点工程。依托海西州丰富的盐湖资源与光照条件，加速布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推动锂钾等战略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助力海西州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2: 十四五期间呢，一共有41家央企在海西州呢累计投入达到了1297.92亿元，为海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期盼呢，在“十五五”期间，各大央企在生态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深挖合作的潜力，形成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1: 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清洁能源富集区定位，海南州持续深化与央企全方位战略合作，各大央企充分发挥资金密集、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备优势，深度参与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跨区域外送通道、新能源配套产业、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建设，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民生领域，通过光伏加木业、光伏加生态治理等复合发展模式，不仅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农牧民就业增收，让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惠及民生的阳光工程。
3: 央企积极参与国家清洁能源高地建设，2012年以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赋能我州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目前啊，海南清洁能源装局规模达到了4783万千瓦。累计并网3658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6%，其余直流累计外送绿电是2196亿千瓦时，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龙阳峡水光互补发电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1: 在环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区域，海北州依托央企定点帮扶力量，实现从书写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刻转变。中粮集团、五矿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铝集团等央企持续深耕海北，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业精深加工、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及文旅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导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红色研学基地提档升级、高原特色农牧业培育、美丽乡村建设、消费帮扶助农、科教文卫提质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更带动农牧民实现稳定增收，为海北州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
4: 十四五以来，四家央企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6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100余项，建成鲁青高中、高寒高原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畜牧兽医站、原子城红色研学基地等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把央企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与海北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红色优势紧密结合，助力当地延伸产业链，壮大县域经济。通过开展消费扶贫，累计帮助销售海北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畜产品5100余万元，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产业发展。
5: 近日，省委组织部在西宁召开第12批计划外原青干部人才迎送会，第6批原青干部人才总领队、2批次计划外原青干部人才、浙江、山东指挥部负责同志及受援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首批13名计划外原青干部人才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克服诸多困难，迅速融入。

0: 入岗位，在政务提升、技术赋能、人才培育、交流协作等方面精准发力，圆满完成各项支援任务。会议强调，新一批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动扛起援青政治责任，要主动迅速转变角色，推动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善于搭建后方与前方沟通桥梁，共同谋划发展。要从严从实抓作风，切实维护援青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各受援单位援青指挥部要加强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政治关怀、身心关爱、待遇保障，让大家在青海安心工作、放心发展。
1: 9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倾听青声润心田，清风礼运示范宣讲进高校”专场活动在省委党校举行。
0: 宣讲以倾听青声润心田为主题，以青年的视角来拆解理论，以高原故事传递温暖，为高校学子带来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宣讲大课。
2: 听完这堂思政课，我内心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我将向下扎根，向上伸展，努力提升自我，将来为青海的建设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3: 这次宣讲非常的有温度、接地气，让我深受启发。今后我将立足自身的科研本职，把学习成效落实到学术钻研当中，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年研究生的一份力量。
0: 宣讲分为“青言明理”“青眼看遍”“青行见诺”三个板块，以青春化、故事化的宣讲方式解读四中全会精神与党的创新理论。活动精选十篇优质宣讲故事，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基层奋斗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青海各行各业的发展变迁，让青年学子直观感受家乡发展巨变，进一步增强对青海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坚定扎根高原、建设新青海的理想信念。
4: 本次参与宣讲的青年宣讲员全部是从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青年宣讲骨干。省委讲师团将继续用好大赛选拔、集中培训的选才育才机制，常态化建强青年理论宣讲队伍，深耕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
0: 9月13号到16号，布隆迪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对青海进行友好访问，深化双方传统友谊与各领域务实合作。代表团先后走进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实地了解我省医疗卫生建设情况，赴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园艺创新基地考察现代农业发展，同时还走进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街、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实地观摩青海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特色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拓宽两地交流合作领域。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适逢青海省与布隆迪基特加省缔结友好省关系35周年，这是我省首对国际友好省关系。结好以来，两地交往持续不断，35年来，我省依托友好合作纽带，持续深化双方高层互访、医疗援助等务实合作，积淀了深厚友谊，取得丰硕交流成果。
1: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建政府代表团、经贸代表团参会，集中展示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成果，持续深化青贵协作以及青海同东盟的务实经贸交流。
0: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青海馆占地135平方米，清洁能源、绿色算力、锂电储能、高原农畜、盐湖化工的样品被摆在前排。
5: 我们组织了20家清洁能源、绿色算力和农畜产品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我省清洁能源大基地、大通道和绿色算力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全方位宣传推介产业四地建设成效。
0: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东博会首次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把交通、智慧物流、园区建设、城市治理的订单摊开对接。东盟要绿电、算力、新能源材料、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这几年盯住产业四地发展。

0: 展正好对得上需求。
1: 这次呢，来到南宁，深切感受到东盟市场对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合作的旺盛需求。我们在青海打造的全国首个绿色图灵小镇，目前已经点亮4000P 算力并稳定运行。希望通过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让更多东盟伙伴了解到青海绿色算力的独特价值，共同开拓算力服务与 AI 应用的国际合作空间。
2: 借助东博会平台，面向东盟市场推荐青海绿色高纯晶硅产品，对接产业链合作伙伴，抢抓东南亚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绿色硅料产品出口，深化中国与东盟绿色能源产业合作。
0: 这届东博会3400多家企业参展， AI 是主角，需求为导向，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带团出海。青海团也顺着这股数字加绿色的季风，把青海的发展成果展现在国际舞台。
3: 我们联动市直相关部门、产业园区，精选了光伏储能、绿色算力、高原农畜、双碳服务四大领域15家优质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呢，我们全程配合企业服务、客商对接等保障工作，全力帮助企业拓市场、找订单、谈合作、建立台账、跟踪督办，推动意向订单尽快落地见效。
0: 广西有海，有平陆运河，有面向东盟的渠道，青海有绿电，有锂，有冷数据，有净土产品。青海的绿电和算力往南走，东盟的热带农业、矿产、文旅资源往西北引，广西做转口和服务，青海做供给和技术。青海来东盟是把高原的清洁能源、盐湖资源、冷粮、农牧产品换成客商听得懂的产能参数和交付方案。
4: 此次参展，我们希望借助东盟博览会的平台，积极对接东盟市场需求，不断挖掘与东盟国家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特色农牧等领域经贸合作机遇，扩大双向投资与产业协作，推动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共青团青海省委结合即将到来的9月19号青少年日主题，组织省级示范活动走进高校与中学。活动紧贴青少年成长规律与用网特点，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绿色安全用网、网络风险规避等核心议题，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学校师生讲授网络安全必修课，持续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有高度安全意识、有文明网络素养、有守法行为习惯、有基本防护技能的四有好网民，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9月16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青海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启动仪式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文艺展演环节以一纸高原答卷为主线，通过笔墨传情、语润童心，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扎根青海高原、浸润校园课堂、凝聚各族儿女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同时还发布青海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艺术作品，全面展现近年来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
6: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课能听懂老师讲课，看书读文章也更轻松。
7: 多年来一直组织学生深入全省农牧区开展推普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高原，在与农牧民的一次次交谈中读懂了国情民情。
0: 本次活动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青海首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将连续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营造全社会人人讲普通话、写规范汉字的良好社会风尚。
8: 我们将夯实学校推普主阵地和社会推普基础阵地，创新开展语言文化实践活动，持续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向民族地区、农村牧区、基层学校延伸，努力提高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水平和质量，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语言文字力量。
5: 9月14号，引大计黄工程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黑泉水库启动。活动旨在补充恢复水域生态资源，促进水域生态平衡。

0: 衡，维护黄河上游水源地生态安全。
1: 活动现场，一尾尾高原土著鱼苗缓缓游入库区，为黄水带通河水域注入生机活力。据了解，放流鱼种全部为黄河上游青海本土特有鱼类，从源头杜绝外来物种入侵，最大程度适配高原河湖生长环境。作为青海省一号水利工程，引大济黄工程构建起全省东部水网主骨架，有效破解黄水流域水资源短缺难题，支撑河黄谷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工程始终坚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水资源调配与水生态修复同步。
2: 此次活动所用鱼苗全部是人工繁育，自捕捞青鱼、受精、催产、孵化，全部在引大济黄增殖站完成。所选鱼苗全部由花斑裸鲤、黄河裸裂蛸、一年高原鳅、厚唇裸虫虫鱼、极边扁眼齿鱼，共计五种。
1: 本次放流范围覆盖面广，重点投放黑泉水库、石头峡水库、松多水库及引大济黄调水总干渠、带通河、黄水河重点水域，共计33.5万尾。引大济黄工程增殖放流工作已连续举办3年，累计放流鱼苗79万尾，以常态化生态养护举措，实现水利工程供水惠民与生态互合双向赋能。
0: 为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丰硕成果，省委宣传部联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策划打造5集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近日，摄制组走进海南州共和、贵德、贵南等地取景，用镜头讲述高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海南故事。
3: 龙阳峡谷区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利枢纽和核心生态屏障，是本次纪录片重点拍摄点位。在拍摄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水下无人机对库区水下地形地貌、水域生态环境、水下植被及水生生物栖息环境进行高清拍摄，精准测绘、摸排拍摄点位，策划正式拍摄流程。
4: 我们使用水下无人机以及多种新型水文测验形式，对黄河上游水文生态环境开展综合科学考察，为黄河水量等水资源的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3: 据了解，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将以独特自然视角全景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图景，全方位呈现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实践。据气象预报显示，受高空槽及冷空气共同影响，9月18号至20号，我省大部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多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此次天气过程，全省大部由小到中雨，3天累计降水量20至4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9号白天至20号白天。祁连山区、青南高海拔地区会出现雨夹雪，过程中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较高。同时，北部地区日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累计下降6至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至7级偏西风，局地达8级以上，伴有沙尘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密切关注高海拔地区天气变化。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巍巍青藏高原是我国高原特色种质资源的宝库，一粒粮种承载着种业振兴的希望，关系粮食安全与万千农牧民的生计。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就是守护粮种的一道法定关口。在西宁，

0: 有这样一支科研队伍，扎根高海拔土地，以田为圈，以数据为尺，穿行于田间地头，深耕于实验台前，为高原每一个植物新品种开展科学公正的身份核验，守护高原种源安全，赋能雪域乡村振兴。
1: 种业兴则农业兴，种源安则粮食安。无数青稞、油菜、牧草在青藏高原这座高原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宝库生生不息。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西宁分中心扎根雪域高原，以 DUS 测试为利剑，守好新品种的准入关口。科研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高原种源根基，托举雪域大地的丰收希望。
2: 我们西宁分中心呢，是2001年挂牌，是我们全国最早成立的一批测试中心之一，现在承担着青稞、油菜等15类高原作物的 DUS 官方测试、侵权鉴定、标准研制等工作。那么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1700多份样品测试，牵头制定了1项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9项测试指南，依托我们的标准化测试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搭建起了高原作物已知品种的数据库，填补了青藏区域的品种测试空白，为品种权授权、品种登记、种子市场监管提供了法定的技术支撑，筑牢了高原种源的安全防线。
3: 我们来看看这个洋芋的花，然后这一个整个的它的这个花序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比较大，还分成两支了，然后这个花的这个形状也是金五角星形的，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它花瓣的这个形状是可以区分不同的品种的。
1: 高原独特的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气候，会使作物产生环境胁迫变异，极易干扰性状判别。2026年，基地承接220余个测试品种，覆盖蚕豆、大麦、马铃薯、油菜、亚麻等青海主要作物。不同作物生育期相互叠加，花开有先后，出苗有早晚，只要天气条件允许，下地观测便是科研人员每日的必修课，容不得半点疏漏。
3: 地呢，就是指的是特异性，它呢主要是指的品种要具有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品种，也就是说区分品种间的差异。U呢是一致性，田间的植株长势呢要求整齐，这个呢是要求它品种内呢保持一致。S 呢是稳定性，它呢就是多代的繁育呢保持它性状不变，也就是说呢世代之间的它的遗传是稳定的。测试的作物从播种到成熟全生育期的表现，也要排除这个环境带来的误差，精准地判定品种的真实稳定性，保障测试结论的客观可靠。
1: 种业安全离不开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是保障测试结果客观可信的根本保障。从样品接收一直到报告出具、样品处置，全链条都需要严密的制度设计，把公正准确的要求落实到每一道工序，维护 DUS 测试法定效力。
4: DUS 测试是新品种权授权的这个法定的门槛，是我们为品种的这个申请以及这个登记的话提供一个身份证。从源头的话就是区分品种，我们的话就是中心的话严格执行全套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实行样品的这个统一管理，至少的话就是2年全周期田间的这个试验、双人测试、报告3级审核，样品的这个测试后销毁的话是全流程的这个闭环，全员的话就是持证上岗，严守这个科学、严谨、准确、公正的这个准则，所有数据可以追溯，确保每份测试报告具备法律的效力。
1: 为适配青藏高原特殊生态条件，中心团队持续开展定点长期观测，自主研制特色作物测试指南，筛选区域标准品种，引入分子鉴定辅助技术手段，搭建本地性状数据库，不断优化高原专属测试方法。
5: 我们日常负责作物分区播种、定期观测、全生育期性状记录、标准图像采集，成熟后完成考种数据录入。每年花期、灌浆期任务最重，作物性状分化明显，窗口期很短，错过就要再等1年。我们每天全天在田间记录株高、穗形、

0: 花色等数十项指标，保证原始记录完整准确。
1: 田间获取植株宏观表型信息，实验室则完成样本量化解析，借助高拍仪设备实现种子批量测量技术，同时保留人工复合，剔除杂质干扰，保障考种数据精准。
2: 给我们显示这个板子上总共有多少个种子的数量，然后对每个种子它也进行一个编号，对它的每个种子的长宽等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测量。
1: 田间调查与室内检测两套结果交叉比对，进一步剔除环境因素带来的误判，构建完整的测试证据链条。这些辛苦得来的一手资料是育种成果确权维权的重要凭据，让经过检验的良种获得市场准入的科学依据，从试验田走向广阔农村生产土地。
0: 我们的测试数据是新品种授权、品种审定的核心依据，是我坚守的价值。每当出具合格测试报告，获得品种新品种权，帮助新品种顺利推广，带动农户增收，我们都很有成就感。作为青年科研人员，我会持续深耕田间，练好专业本领，用精准记录守护青稞、油菜等高原特色作物，筑牢粮食安全基层防线。
1: 基层农户是良种落地应用的最后一环，也是种业惠民成效的直接受益者。针对农村老年农户良种辨别能力弱、种业政策认知不足的问题，基层驻村力量常态化开展种业科普、田间指导、技术帮扶，让优质合规适配高原的良种真正扎根乡土，赋能产业，带动增收。
3: 向育种人建议如何结合本村海拔、土壤条件定向筛选，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提供种植技术配套指导，帮助打通良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种植产业。
1: 从过去购种无依据、种植无保障，到如今良种有认证、种植有标准、收成有保障。规范的 DUS 测试体系从源头杜绝假劣种子流入田间，切实降低农户种植风险，让老百姓种得放心、收得安心。
4: 春移良种后，田间管子省心不少，每年粮食产量稳步上涨，每粮收入更有保障，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种子的风险。
5: 之前我们不懂 DUS 测试，现在知道这些给良种把关的关键环节，正是由专业人员在试验前反复检测，才能筛掉劣质放牧品种，让我们农户种上放心种子。
1: 从实验室延伸到广袤田畴，在四季轮回的播种、观测、检测之中，鉴别良友，确权创新。脚下是高原沃土，肩上是种源使命。一群科研工作者正在用精准的观测与数据，守护高原每一粒种子的未来。
6: 二十余载薪火更续，一代代科研人员坚守高原，脚踏泥土，潜心钻研。从实验室的精密检测到大田之中的四季守望，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西宁分中心站，在种业振兴的时代潮头，继续立足青藏高原独特资源禀赋，不断完善高原作物 DUS 测试技术体系，以严谨科学的测试工作护航每一粒高原种子，为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谱写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转氨酶异常，30岁以上会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6: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5: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6: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5: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6: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

0: 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
3: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

0: 将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但是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1: 是，主席，那我先走了。
0: 好，
2: 嗯，主席，陈毅同志他们已经全部到达丹阳了，他们想召开一个干部入城前的动员大会。请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0: 告诉陈毅，第一，还是我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讲过的一句话：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第二，上海市长不是封疆大吏，而是人民的市长。要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地依靠群众，这是两条基本的原则。
2: 好，
3: 首长，该醒了，吃饭了。上午九点钟还等着您开会呢。首长，开会了。
4: 乱弹琴，我开啥子会啊？
3: 首长，困迷糊了吧？昨天晚上您还对我说，千万不要忘了，明天上午召开入城教育大会。您还说，一定要提醒我，要带头做到军容风纪第一呢。
4: 哎呦，困迷糊了，看了一夜的材料，不知不觉睡着了。
3: 就是这些材料搞的。您去开会以后，我把这些材料通通处理掉。
4: 你敢？

0: 我知道，首长。
1: 知道，你还要把他处理掉啊？嘿嘿，你这小鬼。好了，去给我打盆凉水，我提提精神，啊。
0: 是。

0: 众诚教育大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未来的上海市长陈毅司令员讲话。
1: 同志们，我陈毅今天来不是做报告的，我呀是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军令状的。同志们呐，我们的敌人，也包括我们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认为我们是马上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可是这句话里面有潜台词，他们肯定认为你们这些马上打天下的土八路，到头来一定变成治天下，尤其是治理像上海这样大城市的笨蛋。哎，今天我陈毅啊就要走马上任上海市长了，穿着这套军服，在这里讲话，就是要以军人的形象向世人宣誓，我们不仅是打天下的英雄好汉，还是能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
2: 好，
1: 这就是我陈毅向党中央、向毛主席立下的豪迈的军令状，也是我陈毅向全世界昭告的第一个誓言。
2: 好，
3: 这陈司令员呀，陈市长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不仅口才好，而且他讲话的气势更超人一等，一下子就把你俘虏了。
4: 你呀还不清楚，我们的陈市长是上能登得大雅之堂，下能为咱们入得厨房。
3: 哦，
4: 谁要是病了，他还会用自己的薪水为你请郎中看病，有时候啊还要亲自为你煎药。
3: 哦，哎呀，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4: 所以国民党败了吗？哎，说真的，你听了陈司令员的动员报告，有没有什么感想？
3: 就一句话，跟着陈市长接管上海，三生有幸啊。贾一斌，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快讲讲看，你是如何脱险找到丹阳来的？
5: 好，长话短说，我跳崖之后直接就摔晕过去了，可是我的腿摔断了，又把我给疼醒了。当时是晚上，我就拼命地向前爬呀爬，爬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终于碰上了一位老游击队员，他问明情况，就把我扶到他家里暂时住下，他请郎中帮我接骨喂药，等我能下地走动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当年新四军的陈军长来到了丹阳。就这样，我就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司令员。
1: 哎呀，我们老祖宗啊有一句古话讲得好啊，怎么说来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但是呢，我陈毅有句话对你说，贾一斌同志，你跟着我到你熟悉的上海去受罪吧。
5: 什么？跟您到上海去受罪？
1: 对头。一句话也讲不清楚。小王
6: 到，
1: 你带着贾团长去找杨帆，给他布置任务。
6: 是
7: 是。
1: 等一下，我告诉你一个确切的消息，最信任你的太子蒋介石

0: 英国正陪着他老子待在上海呢，他们父子一定是想在上海大开杀戒呀。
1: 安博，卑职在。这份物资抢运清单我已经看过了，总体感觉就是太慢。请你向上海代市长陈良转达我的指示，立刻成立以他为主任的委员会，即刻抢运物资。
2: 是。
1: 父亲，从广州发来的消息，身在桂林的李宗仁拒绝去广州赴任。大家担心他会在桂系白崇禧的主谋下，在桂林另立一个与中共和谈的政府。不会，这说明他们太不清楚白崇禧，也不真正知情李白二人在桂系中的关系。
2: 请父亲示意。
1: 他白崇禧素有再嫁的寡妇之骂名，多有见利忘义之举。虽然他在桂系中排名老二，可从不把排名第一的李宗仁放在眼里。去年岁末，桂系逼宫最积极的不是李宗仁，而是他白崇禧。他只想拥李上台，可以总揽全国的军权。 可他太低估一个下野的总统了，三个月来明里暗里的较量，他的所有希望全部落空，遂转而责难李宗仁太软弱，由原来的拥李变为憎李。在此李白二人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之际，3万两黄金助我一臂之力。 就可以让白崇禧代我促李宗仁离开桂林去广州。那李宗仁会听白崇禧的吗？会，因为他李宗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离不开小诸葛白崇禧。虽然他们有很多的矛盾，但都是以向白崇禧妥协而告终。
3: 这或许就是一物降一物吧。老蒋既不肯放权，还处处掣肘，倒不如，德公啊，依我看，你就笔谢自荐吧。敦请老蒋重新出山，主持大政，让他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4: 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 必须要维护宪法的尊严。经蒋氏以下爷作为一介平民，若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而私相授受，我就是千古罪人。
5: 既然如此，国府已经前往广州了。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不但致使中央失重，而且影响也不好。
4: 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建功要德公去广州，在军事上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还谈什么军事意义吗？这不过就是给历史一个交代罢了。好啊，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我明天就飞广州。
1: 好，我知道了。父亲，果不出您所料，李宗仁去了广州，走马上任了。
3: 意料之中的事，何足道哉？君儿，猜猜看，我在离开上海前还要办哪件事情？啊，父亲，办这件事情的人我已经帮您请来了。
2: 我猜对了吗？
1: 请他进来吧。
2: 是。父亲，毛局长到了。
1: 啊，
3: 校长，
1: 坐下说吧。
3: 我习惯站着报告。
1: 情况怎么样？
3: 报告校长，今天我们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电台，抓到了著名的地下共产党人李白。
1: 太好了，这个人终于落网了，立即处决。
3: 是。
1: 还有，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3: 这是根据您的旨意，我拟定的逮捕法办的名单，共计5000余人，请您过目。
1: 好了，不用看了。这5000多人都由你来处置，绝不留情。
3: 是。
1: 黄炎培的公子黄敬武亲共作乱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3: 报告校长，完全查清楚了。
1: 立即逮捕，审讯。
3: 要是他死不回头呢？
1: 那就让他去死。
3: 是，我立即法办。
1: 还有，民盟头子张兰、罗隆基他们的住院处查到了吗？
3: 都查到了，他们二人都住在虹桥疗养院里，是否也立即逮捕法办？
1: 暂缓，派人严密监视，防止他们逃往北平。
3: 是。
4: 主席啊，随着渡江战役的胜利，数以百计的大中城市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找到我们头上来了。
5: 这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变了，莫说新解放的南京、苏州这些城市物价飞涨，就说中央305深要管好的北平、天津，剑英和克成同志也是急得吃不香睡不着啊。
4: 随着大片江南国土的解放，我们的军事工作要逐步让位于经济工作了。
5: 我们熟悉的军事用不上了，我们不会的经济工作又摆在了面前。看起来我们又得交学费拜先生了。
4: 集历史之经验，我们这次要主动当好小学生，向一切经济学家学习。
5: 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给我们派一些专家来。
4: 请进来固然重要，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派团队走出去考察？
5: 可以，请进来走出去。
4: 嗯。
6: 主席，正副主席。
4: 葛总，发生什么事了？
6: 我们设在上海的地下电台遭到了破坏，李白同志牺牲了。与此同时，上海一夜之间有数千名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工人领袖、新闻记者，还有那些要求和平解放的爱国资本家被敌人投入了监狱。
4: 蒋介石又开始撤退前的大屠杀了。克农，有哪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惨遭不幸吗？
6: 民建上海分会理事江化民遭敌逮捕。
4: 留在上海的民盟人士呢？
6: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敬武先生日前被特务头子毛人凤下令逮捕了。
4: 这位被毛人凤下令逮捕的黄敬武先生是不是黄仁老的公子？
6: 是。
5: 我们要不要向黄仁老通报一下？
4: 主席啊，为了黄仁老的情绪和健康，我想还是暂时保密为好。
5: 克农同志，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想方设法营救黄敬武先生。
6: 是。
7: 黄敬武，你们高喊打倒国民党、咒骂蒋总裁是要处以极刑的，你知道吗？
8: 这是你们的规矩，我和全国人民却不这么干。
7: 所以说你们是怎么看的？
8: 粮食都 都被你们给抢走了，物资都被你们运去了台湾，人民手里的钱贬值的连手指都不如，黄金、白银、美钞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运去了美国。像这样的政府，人民不应该反吗？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人民不应该打倒他吗？
7: 给我住嘴！住嘴！给我上刑！看你在胡说八道！
5: 立刻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有关同志，要利用一切关系，想尽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一定要把黄景武先生从敌人的手中营救出来。
6: 据来自上海的消息说，此案是由蒋介石钦定的，并由毛人凤直接插手的政治要案，营救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啊。
5: 那也要竭尽全力。
6: 是。
5: 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有消息吗？
6: 已经查清楚了，他和楼龙基先生都住在虹桥疗养院。
5: 敌人知道了吗？我们又落在敌人后面了。
6: 是的，不过敌人并没有逮捕他们二人，只是派了一些特务前去监视。
5: 我看蒋某人是想令他们二人再多钓几条大鱼吧。
6: 我也是这么想的，否则蒋介石为什么还没有下命令逮捕他们呢？
5: 马上给上海方面下命令，一定要把他们从疗养院安全地转移出来，绝对不允许邓演达当年被杀的案件重现。
6: 是。
5: 你还有什么消息吗？
6: 有。主席，这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谍情简报，具体材料在这儿，请您审阅。
5: 他们一边向我们要橄榄枝，一边又在建立对付我们的特务网。这个沈阳的总领事接受谁的领导啊？
6: 就是当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5: 又是这个包瑞德。他在北平有什么活动吗？
6: 很少公开活动。
5: 这种人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6: 对，住在北平城里的意大利人、日本人，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中国人经常去他的住处。
5: 这个包瑞德一定又在策划更大的阴谋。
6: 我们需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吗？
5: 阴而不发，月如也。
6: 钓鱼？
5: 对，我们也钓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主席，哦，恩来，什么时候到呢？我刚到一会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主席请我来，是看这张世界地图的吧？
1: 好个精明过人的周恩来！哈哈哈哈，不过这次你只猜对了一半，
0: 那就不错了。主席啊，先不说我猜对了这一半。
2: 先告诉主席一个好消息吧。
0: 好啊，我洗耳恭听啊。苏联方面发来电报，告知江青同志和女儿李娜安全到达莫斯科了。
3: 啊，
0: 几天听不得李娜叫爸爸，这心里边总觉着少了点什么。
3: 这就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吧。
0: 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腥风狂笑者，回眸是看笑乌头。
3: 这是鲁迅先生写的诗，连老虎都有莲子之情，何况？

0: 人呢？这样吧，我让他们电告苏联方面，下次来电的时候，多说几句李娜的情况吧。
1: 不必了，随遇而安吧。<笑>
0: 好吧，主席，再说一说这前一半的事吧。
1: 好，来，你来看啊。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当然除南斯拉夫之外，外蒙古、北朝鲜、北越等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阵营啊。美国、西欧、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东南亚国家又形成了另外一个阵营。中国是个大国，举足轻重啊。
0: 这就是当今世界政治的大格局啊。斯大林很希望中国成为他的盟友，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从欧洲到亚洲连成一片了。
1: 而美国呢，绝不希望中国加入这个东方阵营。只有从这个政治大格局出发，才能够看清楚苏联、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外交工作的本质。
0: 主席分析得很有道理。
1: 恩来，走，咱们到外面走走去。
0: 好。
1: 恩来啊，有两件事关重大的外事，又都涉及美国。南京发来电文，请示有关黄华与斯图雷登会面的事宜。虽说我们跟美国人曾经打过不少交道，但作为正式外交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为此，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这份文件，你看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话，就发给他们。
0: 主席，我赞成你提出的这项七条原则性意见。我看黄华可以见司徒大使，但是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失大国风范。
1: 完全正确。
0: 谈话的核心我看就是主席写的这段话：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过去用于帮助国民党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必须立即停止。
1: 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一定要指示黄华同志，这次会谈是非正式的。关于司徒表示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外交，并修改商约这一点，也不要表示拒绝。总之，以侦查美国政府真正的政治意向为目的。
0: 那第二件呢？
1: 就是关于沈阳领事馆间谍案一事。
0: 主席给李克农下达逮捕命令了吗？
1: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从外交策略上讲，暂时放一放，这样有利于黄华和斯图雷登大使的会谈。
1: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社会各界的朋友说，不要光看美国人是怎么说的，更重要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2: 请。司徒先生，这位就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同窗，您当年的弟子黄华先生。
3: 大使先生，
4: 燕京大学一别，转瞬就过去了整整13年，真是沧海桑田呐。
3: 大使先生。是啊，在这13年当中，您这位先生先是做了几年日本人的监牢，继而又为李宗仁的上台奔走，接着还看到了蒋介石的垮台。可以说您是亲眼目睹了中国从沧海走向桑田的全过程。
4: 而你呢，则是亲身参加了这一变革。我有你这样的学生，真的非常非常骄傲。
3: 恐怕还有几分惊奇吧。

0: 先生如果没有这几分惊奇，就不会让我出面去请你这位同窗了。来来来，请坐，请坐。这份师生之谊弥足珍贵，但是作为来自不同国家的使节，我们应该遵循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原则行事了。
1: 是的，说得非常好。
2: 请问贵国政府是如何看待蒋介石的政权呢？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一向不赞成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必然的。第二，正因为如此。
3: 我们美国政府早就做出了决定，停止援助蒋介石的政权。可在我们看来，你们帮助李宗仁的行为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对中国人民来讲一点益处都没有啊！
2: 李宗仁太让我们美国政府失望了。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他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3: 今天，咱们不聊这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美国政府将会如何看待这个即将由我们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呢？第一，我们美国政府不参与中国的内战。第二，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上海一旦被解放。 我们愿意把存在上海、原定援助蒋介石政府的粮食和棉花，全部都移交给你们，借以支持你们恢复生产。
1: 既然美国政府已经表态，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参与中国内战，那就应该把驻扎在上海和青岛等地的美国军舰，还有陆战队，全部撤走。

0: 我没有权利回答你这些问题。经过第一个回合的火力侦查，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似有矛盾。
1: 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在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我们接管中国的集团。当年在重庆时期，多数的外交官乃至被派到延安的观察组成员都成为他们审查的对象。
0: 这就证明啊，美国政府倡导的民主是虚伪的，实用主义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暂时不会马上变成现实，否则司徒雷登为何要主动邀请黄华见面呢？当年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不是还留在北平搞间谍活动吗？
1: 看来一旦我们和苏联结盟，他们肯定会改弦更张，完全变成反共拥蒋。
0: 肯定的。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奉行接触政策那还是必要的。
2: 主席，主席，政府主席，上海方面发来急电，敌人撤退前除了抢运物资，每天都在枪杀无辜，一个比412大屠杀更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已经完全的笼罩在上海。
0: 原来我看上海已经到了非解放不可的地步了。为了防止敌人大搞焦土政策，为了避免上海人民无谓的牺牲，我决定命令总前委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尽快发起上海战役。
3: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十分关注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相继下达了多次指示。二爷陈兵浙赣线既监视了桂系白崇禧，所部东援，也防止上海方面的敌军向西退却，同时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武装干涉，保障三野攻占上海的安全。刘司令，准备好了吗？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哎，我说刘老总，你这个只欠东风是啥子意思？
4: 我等啊，就欠你陈司令下借兵的东风喽。
5: 哎呀，这叫什么来着？这就叫东风不与周郎便，啊，刘司令员，就在浙赣两岸，唱你的借东风吧。
4: 好。
3: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下达的作战命令，攻占上海的任务将由三野完成。现在请陈司令员讲话。
5: 同志们，我啊，既是三野司令员，又是接管上海的上海市长，我必须要完成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下达的两项任务，既要攻打国民党军队，又要完好的接管上海。啊，今天呢，是谈攻打上海的问题，就由粟裕同志和张震同志主讲。
6: 同志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国民党军在上海的防疫部署，我们制定了三种夺取上海的作战方案。其一，实施长困久围，这样的好处是减少我部队的伤亡，它的坏处呢，势必将500万上海人民陷于绝境。
5: 粟裕同志啊，你光考虑到我是三野的司令员，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吧，这样搞法我这个上海市长怎么当哦？
3: 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嘛。粟裕同志啊，接着讲。
6: 其二，我们选择以汤恩伯集团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攻击，这样就避开了守军设防的重点吴淞，我军部员的伤亡肯定会减少，但是他的主战场永远是在市区，城市势必会遭到严重的破坏。
5: 哎，粟裕，
6: 我替陈市长说吧，不行， 那第三个作战方案呢？由张震参谋长给大家介绍。
7: 第三作战方案就是从上海的两翼迂回前至吴淞。这一战法可以封锁守军的海上退路，可以迅速切断其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守军为了其海上通路，势必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与我军决战。这样，既达到了全歼守军的目的，又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达到了完整接管的目的。
5: 这个吴淞地区啊，可是守敌防御的重点啊。
8: 是啊，这是一场硬碰硬、艰苦的攻坚战呢、啊。部队的伤亡是很大的，你陈毅司令员……
5: 哎呀，刘老总啊，我爱兵如子，更要爱民如子。苏毅同志，谈一谈你的意见。
6: 为了保存上海这座城市的完整，为了保护上海5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军队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必要的。
5: 苏毅同志的意见啊，也是我的态度，
3: 我也投一票。因为这第三作战方案符合毛主席说的，解放军是为人民解放的军队，有反对意见吗？
9: 没有，
10: 没有，
11: 没有，
12: 没有，
13: 没有。
3: 很好，陈老总，您和苏毅同志尽快搞出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后，以淞沪战役作战命令下发。
5: 好，
3: 同志。刘晓、吴克坚同志随时掌控蒋介石集团在上海的一切活动。
5: 好。
14: 父亲，毛泽东就要下达对上海发动攻击的

0: 命令了。
1: 预料中的事，电告有关人员：一，加快抢运粮食、布匹、生活用品，运不走的除交由可靠的人员囤积外，其他一律烧掉；二，电令军警宪特处决在押的所有亲共分子；三，派出轰炸机，除对南京、上海进行轮番轰炸之外，而且也要对北平、天津加大轰炸的力度。
2: 是，
1: 通知在沪的三军高级将领，召开军事会议，我要向他们下达保卫上海的作战命令。
2: 是。

0: 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非常重要，是有关于我们党国生死存亡的军事会议。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的航空母舰、各种战斗机群已经从日本、南韩、菲律宾以及夏威夷关岛向中国的沿海地区云集，我们所需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将源源不断地送来。他们希望我们在上海能坚持六个月。如何坚持这六个月？我们先请汤恩伯司令给大家介绍一下淞沪保卫战的军事实力。
1: 是。各位，上海的防御工事我们前后修建了十多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周边长80公里，纵深8到10公里，可供10个军使用的防御阵地。在此防御阵地上共有4200多座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卫星工事，各碉堡工事之间由密如蜘蛛网的战壕相接，构成了以子母堡为核心的火力交叉的多道阵地。简直，我们的防御阵地远远胜过了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攻势。
0: 很好。当年苏联可以坚持2年之久，而我们凭借此攻势死守6个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莫三，你是三军参谋总长，再向诸位介绍一下为这次淞沪保卫战准备了哪些军需物品。
2: 报告总裁，参谋总部早已经储备了足够的武器弹药，除各部队按5个斜形基础分发外，我们还准备了各型重炮炮弹5万发，山野炮炮弹10万发，8182迫击炮炮弹500万发，60炮炮弹10万发，重机枪枪弹500万发，轻机枪枪弹1000万发，还有冲锋枪。
0: 好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4: 那就没办法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夏威夷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在座的其实都是军事上的指挥专家。我还想告诉大家，为了这次淞沪保卫战，我们投入了200,000陆军精华，并辅以共军所没有的海军和空军加以配合。如此的悬殊，你们觉得够不够？
1: 够。
2: 父亲，毛局长让我向您请示，他认为上海一旦落入共军之手，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一定会降共的。
0: 那不言而喻。
2: 所以啊，针对宋庆龄，他们想了三种办法。
0: 我倒很想听一听。
2: 第一是暗杀。
0: 不可取。仅20年前，戴笠也搞了一个类似的计划，还让他的手下沈醉在他的住宅前后加以监视，后来夫人知道了颇有微词。

0: 闹得很不开心。
1: 那第二种就是和张学良一样强行押到台湾，
0: 也不可。夫人就要从美国回来了，她知道了一定是家无宁日，甚至是国无宁日。
1: 那第三种办法就是利用他和中山先生的传奇婚姻来大做文章。
0: 怎么个做法？
1: 毛局长他们已经说服了中山先生的原配夫人卢氏，请他亲自出面大肆宣扬，说自己才是中山先生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做可以打压宋庆龄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0: 就让他们去做吧。
2: 主席的消息好灵通啊。好吧，等陈云同志一到，我就亲自陪他一起到香山向你报告。嗯。
3: 周副主席。
2: 哦，陈云同志到了。辛苦了。
3: 我是向您报道来了，怎么样，快点给我分配工作吧。
2: 不要着急啊。
3: 另外，我把主席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带到北平了，你看。
2: 娇娇来了，那好啊，就带上娇娇一起去见主席吧。
3: 好。
2: 嗯，
4: 请。张总，скоро увидим твоего папу。我去通报一声。
2: 哎，
4: 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到了。
2: 主席，你快看谁回来了。
5: 嗯，
3: 主席。
5: 哎呀，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大驾难请啊。
2: 陈云同志，你要再不入关升帐，主席连觉都睡不好了。
3: 主席啊，我也想早一日进关呀，可是一想到中央提出的抓住东北依靠华北支援前方的战略方针，我就觉得啊，非得先把东北的工作做好才行啊。
2: 唯有如此，一旦华北江南告急，我们东北的大豆玉米才能源源不断的支援关内。
3: 是啊。
5: 嗯，好啊，有远见。来来来，
3: 主席，
5: 咱们坐下谈。
3: 等一下，我今天啊特意给您带来了一位小客人，您看
5: 啊。
3: 谁来了？
5: 嗯，这是
2: 主席，你仔细看一看。

0: 主席啊，这就是你的大女儿，娇娇啊，娇娇。 娇娇，还认识爸爸吗？啊，主席，我差点忘了，娇娇，现在不太会说中国话。奶奶，你看，我还有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女儿啊。
1: 娇娇，你放弄死呀！伢是几辈子个嫂？我的为爸爸毛泽东。娇娇，咱为爸爸。
2: 娇娇，咱为爸爸。好。

0: 陈云，主席，今日升帐，想干点什么呀？还是那两句话：一是按中央的方针办，二是按下营盘试一试，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办事。嗯，这就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说到中央的方针嘛，书记处委托少奇同志去天津搞了一段调查研究。
1: 很快就会写出一个东西来，经书记处讨论之后，即可出台。主席啊，我走马上任之后，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0: 第一啊，你和薄一波同志尽快把中央财政委员会的班子搭起来；第二呢，要集中一切力量，确保上海接管工作的胜利。
1: 明白。主席啊，周副主席，我最近呢，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蒋家王朝这座大厦为什么会倾倒得这么快呢？其实啊，是他的经济基础崩塌了。想想看啊，他发行的货币，在几个月之内就上涨了千倍、万倍，一麻袋子的钞票只能买一小袋的牙粉，老百姓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呢？
2: 这个蒋介石啊，他掏空了这座大厦，
3: 要把东西转给他们四大家族，官逼民反，民企能不反啊？
1: 我们共产党人管经济，其实就是要把未来人民这座大厦的根基打牢的。
0: 嗯，
2: 真不愧是行家里手啊，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3: 主席，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同志已经回到北平了，刚刚和陈云同志见了面。很好啊。
4: 来，等你向他们三个人交代完工作，我要见他们。
3: 好。
4: 总之，你们三个人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迎战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军舰向我们开炮，准备面对国民党的破坏，准备应付上海全市断水断电。中央接管上海的方针是， 一方面要准备面对最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要创造良好的局面。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转达给陈毅同志。
1: 好，是。周副主席，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是怎样安排的？
3: 韩年，你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同志分管好政治和统战方面的工作。
4: 我一定做好陈毅市长的助手。夏衍同志，你是上海知名的作家，你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你一定要搞清楚，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要搞衙门作风，更不允许把他们请到机关来谈话。 你要登门拜访，和他们交朋友。
5: 是，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做好工作。
3: 嗯，哎。

0: 很多知名的爱国资本家都是你的好朋友，一定要团结他们。
1: 是。
0: 你任市委委员，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的工作。
1: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当好曾山副市长财经方面的助手。
0: 嗯，好啊。
2: 周副主席，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
1: 指示？
0: 汉年，你是最了解宋庆龄先生的，由于他坚持不离开上海去台湾，蒋介石就在上海、广州乃至香港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登报说他根本就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2: 太无耻了，
3: 这完全是痞子文人的习气嘛。
0: 嗯，所以毛主席说呀，当一个政治家沦为靠制造黄色新闻和马路消息来攻击他的政敌的无聊文人时，他的政治生涯离结束就不远了。
2: 毛主席说得太深刻了。
0: 嗯，韩年，一旦上海解放，你就代表主席和我去看望宋庆龄先生，并送去我们真诚的慰问。
2: 是。
0: 我再强调一遍，你们三个人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啊。
4: 保证完成任务。
5: 看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渐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林彪根据主席的指示，把四野主力推进到湖北境内，请示中央军委何时渡江。
6: 我跟林彪说过，不要等大军到达北岸后同时渡江，可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吗？
3: 主席，总司令。
5: 可能同志，一看你的表情就知道给我们带来了喜讯吧。
3: 让总司令猜着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长官张震，在我中原局成功科方进之等同志的教育争取下，元帅不齐。
5: 嗯，
6: 张震跟邓子恢同志联系上了吗？
3: 见了。邓子恢同志明确表示，一，对张震的义举表示欢迎；二，希望他在迎接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再有力的配合我人民解放军截击白崇禧南逃的部队。
5: 好啊。此计划若能实现，白崇禧所统帅的桂系部队就大不报销了。
6: 嗯，行百里者半九十啊。克农啊，你要告诉有关同志，越是接近胜利越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呢。敌人的情报部门那也不是吃干饭的，计划一旦泄露出去，不但起义会胎死腹中，而且张震也会面临生死危险。
3: 是。主席，周副主席让我转告主席，由香港赶过来的三位客人今天下午到香山。
6: 嗯，好啊。韩年同志，我很想知道在香港的英国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紫式英号军舰在长江肇事这件事啊。
2: 好，表面上他们也声明抗议，因为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他们认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打过长江去，存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
3: 主席，汉年同志说的对，这些英国人还挖空心思想尽办法想把李济深先生留在香港，作为他们手中的政治砝码。
1: 后来我军大举渡江，很快又解放了南京，英国人的态度又有了一些转变。
6: 具体有些什么表现吗？
1: 那时我们在香港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还让一些所谓的太平绅士来参加。
6: 看来啊，英国人比美国人滑头啊。坐吧。
3: 好。
6: 他们是不会把棋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已经打响了上海的外围战。随着上海的解放，这些英国人的态度还会有所改变的。
2: 请主席指示。

0: 有关接管上海的方针和政策，总的方针，中央已经给陈毅、饶漱石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的保存好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具体的政策嘛，你们就按照恩来的指示去办。
1: 是。
0: 你们三个人啊。
2: 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上海的工作做好啊！
3: 保证完成任务。
0: 韩年同志，你跟上海的杜月笙、黄金荣这些文人还有联系吗？
4: 还有一些联系。
0: 嗯，在西柏坡的时候，我让张世钊先生给黄金荣、杜月笙打过招呼。 你不妨去拜访一下，请他们转告自己的青帮弟子们，只要不和人民为敌，是可以获得宽大处理的。如果有立功的表现，还可以受到表彰嘛！啊，
4: 是，
0: 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粟裕、张震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军事部署，第三野战军已经下达了淞沪战役的作战命令。 5月12日开始攻打上海，因此啊，你们三位要火速赶往丹阳，听一听你们的市长陈毅同志关于接管上海的具体指示。
4: 啊，是，请主席放心。

0: 把他们给我扔下去！
1: 黄金屋，只要你现在回头，说出上海名县的名单，指出是谁帮你父亲逃离上海的，还不算太晚。那就怪不得我们了，我们已经替你挖好了墓穴，也算是尽了人道了。哼，
2: 这就是你们的人道。
1: 刽子手们！ 看看吧，你们的主子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他不仅不敢公开审判自己的对手，甚至不敢堂而皇之地将对手送上断头台，只能让你们这些毫无头脑、形同机器的刽子手躲开光天化日，干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们灭亡的。
0: 把他推下去！
3: 活埋！

0: 我们上海的同志做了各种准备，包括行刑前武装解救。可是，出乎我们所有人预料啊，敌人将黄敬武先生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190号牢房后面的空地里。
1: 佳音，主席，备车。主席，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望黄炎培先生，向他通报公子遇难的事情。主席啊，你还要关注总攻上海的大事，看望黄仁老，就由我替你去吧。
2: 你一定代我向黄仁老致意。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1: 知道了，主席。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得以重生，是要以亲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毛主席不仅说到了，也做到了。为了苦难的中国能够早日获得新生，不仅祖坟被蒋介石给挖了，而且还有五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0: 请状告毛主席，我黄炎培能为中国的重生献出自己的骨肉，感到无比的骄傲。
1: 换人了。
0: 上海快解放了吧？
1: 是的，按计划，陈毅师长于明天清晨将率领5000军政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大上海。

0: 陈师长，你盼望的接管上海、治理上海的天降到了。
1: 陈师长，哎呀，我们可是老朋友啊！还记得吧？我们在沿河边谈过诗，论过文啊。
2: 我记得，好像是在七大前后。哦，陈师长，嗯。
1: 方才看您在望湖宁思，想必一定是在构思诗词佳作吧？哎，
0: 我呀，可不是我们的毛主席哦。<笑>那一定是在想着带我们接管上海的事吧？错。陈师长，你就别卖关子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吧。我在想啊，我陈毅。 怎么跟上海有逢九之缘啊？你陈师长怎么和上海有逢九之缘啊？1919年我初到上海，后来又到法国去留学。1929年我潜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有古田会议。1939年，我带领新四军到了虹桥机场。
1: 烧毁了日军的四架飞机。1949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任命我为上海市市长。哎，
0: 你们看，我陈毅跟上海是不是有逢九之缘呢？哦，原来是这样的逢九之缘啊！
1: 陈师长，这四个九啊，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啊。
0: 哎，汉宁，这位是？
2: 这位。
0: 是大剧作家夏衍同志，哦，陈师长，夏衍同志，我们可是神交已久。记得夏衍同志写的这个什么？哦，《包身工》里边有一个炉柴棒，将成为我们工人阶级的艺术典型啊！师长
1: 过奖了，
0: 谦虚哦。 <笑>哎呀，没想到啊，能写出炉柴棒的大名鼎鼎的大文学家夏衍同志，长得哎，也跟炉柴棒一样瘦啊！<笑>啊，徐立新同志，
3: 陈师长你好，
0: 毛主席跟周副主席可是介绍过你啊，他可是。
1: 我们党内的大经济学家来，哎呦，不敢当。
0: 你呀，就要跟曾山同志一起到你熟悉的大上海，跟资本家打交道喽啊！
1: 是，陈师长啊，该吃午饭了。下午啊，您还要做接管上海的报告呢。
0: 嗯，好，我们啊，此番啊，走。
1: 这三位秀才来了，我们的力量就壮大了。
0: 那是，这下你心里有底喽。
1: 接管上海还有很多具体问题。
0: 有人商量了，同志们，方才我简单的讲了进城以后的规定和纪律，俗话说得好啊，路要一步一步走，饭呢要一口一口的吃，前几天我对解放上海的官兵讲了两句话，一是在市区作战，不准使用重武器。 二，入城以后不准私闯民宅，在官兵当中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啊！是，不要开少会啊！进入大城市，不许用重武器，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违法。还有啊，进入城市以后啊，不要以功臣自居。
1: 哦，对了，
0: 千万不要在大上海当马路上，随地大小便啊！<笑>看电影、到饭馆不给钱，一旦让我发现，可别怪我陈毅严惩不贷啊！我跟同志们讲清楚，不进入民宅这一条，对你们也是适用的。 翻开历史查一查，官家跟军队进入城市以后，往老百姓家里一住，哎，干好事情的不多。 有人反对我陈毅讲，赶上阴天下雨有重病号怎么办呢？我回答讲，这一条必须严格执行，不准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我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政干部向上海人民交的第一份答卷。有人问了，陈毅师长，那我们住在哪儿呢？嘿，天当房，地当床，偷偷睡在大马路上啊，供你们睡觉的地方多了去了啊。我的话讲完了。
1: 陈市长厉害啊，还没进城就先给大家来了个约法三章。我相信你们按照陈市长说的办，解放上海就无往而不胜。党中央和毛主席也会为你们鼓掌。

0: 父亲，我们该走了。
1: 我想再看看上海是怎么丢的。
0: 都是这些可恨的美国人，是他们见死不救。
1: 锦旗在

0: 美国人固然可恨，但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太心慈手软，该杀的我没杀，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下场。
1: 是啊，有很多人真是可气，他们对父亲阳奉阴违，这枪声一响全都倒戈到共产党那边去。父亲，
0: 闪开。电令毛人凤，我要让张兰、罗隆基他们和上海一起葬送在这战火之中，
1: 绝不能让他们像黄炎培那样跑到北平去，向他毛泽东喊万岁。
2: 在我军强大的前行攻势之下，敌人已经难以逃脱了。由于我九兵团、十兵团占领了敌外围的阵地，并部分突入了敌守军的主阵地，结果嘛，
3: 为了从海上逃脱，必然迫使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这样蒋某人就中了调虎离山之计。由于市区兵力更加空虚，我们就可以乘虚而入，迅速攻占市区。老总啊，
2: 哎，
3: 陈毅来电报说，今天早上带领5000余人的接管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上海进发了。
2: 好啊，我认为应该电告粟裕和总前委，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
4: 主席，安英到香山了。
2: 安英来了，
3: 他怎么来的？
4: 搭顺风车来的。
3: 稀客呀。
2: 哎呀，人家安英怕占用你的时间，你忙人家也忙，可以理解。去吧去吧，
3: 我正好有事跟他说。来，安英啊，怎么了？今天这是？
2: 安英，
3: 打了这个脸。
5: 朱伯伯，
2: 坐。
3: 来，坐。
5: 爸，您说，我听。
3: 这什么话？
5: 这不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吗？
3: 你看看，这。正好有个事儿啊，要跟你商量一下。你到山东老区走一走，那里的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爸爸，您不是
3: 怎么了？看来你对去山东不情愿呢。
5: 是，主席，要我说呀，安英是很难情愿的。
3: 怎么回事啊？
4: 您都忘了吧？我给您提个醒。安英的女朋友刘思琪就要满18岁了。
3: 哦，为这么个事儿。刚满18岁就马上要结婚吗？这谁规定的？
4: 您当年在西柏坡的时候亲口许过愿的，只要刘思琪满18岁，您就批准他们二人结婚。
5: 对啊。
2: 是不是啊？
3: 许的愿就要立竿见影啊。小严，你坐那儿。
4: 是。
3: 小严，你知道思齐二字是什么意思吗？
4: 不知道。
3: 思者想也，齐者齐鲁也，就是山东嘛。思齐的父亲刘千初曾经任山东省委书记，
6: 1931年被反动派杀害了。
3: 安英作为未来的女婿也要思齐嘛。再者，陈毅同志不是有句名言吗？淮海战役的胜利

0: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啊，老总啊？嗯，是这样的。
1: 你说，岸英作为我毛泽东的儿子，他应不应该暂时放下自己的婚事，去向山东的父老乡亲学习啊？爸爸，我懂了。你不懂啊？
0: 我毛泽东不是当今坐天下的皇帝，你毛岸英更不是毛家世袭的太子。共产党人只有为中国老百姓谋幸福的责任，没有养尊处优、高人一等的权利。嗯，
2: 讲得好啊，
3: 主席，我来了。
4: 啊。
2: 讲得好不如做得好啊！韩英啊，你回去以后好好想想，过两天给我个答复。走吧。据内线报告，张震奉诏到武昌出席紧急军事会议，白崇禧当即出示了顾祝同发来的密电，称已得到密报，张震图谋叛变，令江章及师长以上军官扣押，接送广州。结果呢？
4: 张震借生变之机逃离武昌，赶到了京口所属的127军军部，一面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布置武装起义，一面调兵遣将，阻击白崇禧部队的截击。嗯，总算是有惊无险呢。
2: 是，张震率所部20000余人起义，并成功的击退了白崇禧部的包围和截击。
4: 这样一来，小诸葛白崇禧也只好拱手让出武汉三镇了。
2: 估计。
4: 萧劲光所部可于16日进驻武汉三镇。嗯，请萧劲光立刻会见张震将军，等我收到他们正式的起义电文之后，再发电致贺。
2: 主席，白崇禧放弃武汉三镇之后，虽有一驻湖南衡阳，这会直接影响到和平解放湖南的进程啊。

0: 恩来，是我呀，请讲。放心吧，克农在我这里。克农啊，
1: 主席。
0: 恩来收到有关报告，民盟主席张兰先生和罗隆基先生处境危险，你立即赶到恩来那里接受任务。
1: 是。

0: 干什么呢？一边去！走走走走走！张表老，郑副院长，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话：君子不跟牛斗气。好在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张表老，越是这人狗不分的日子快熬到头了，你越是要担心狗急跳墙，会有人呢。
1: 我帮你查查。哎，好的。什么人啊，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非常时期，说话嘴上设个把门的，啊，懂吗？懂。你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名的严队副。 你一向是按军中无戏言办事的。我说你们两个，探头探脑的往里边看什么呢？这有什么好看的？站好你们的岗。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
0: 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斑马寺木打工的红军全编，烙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足迹。这里是长征精神的高原丰碑，祁连山风雪崖壁之间，激荡着共全大局顽强不屈的赤诚信念。这里是红新陆军浴血奋战的永恒回响。
4: 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去。
3: 金银滩草原的竞技空间，221基地的试验场上，仍回荡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每一块历史，都浸透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忠魂。 这里是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起点，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永垂不朽的红色精神，在今日青海被融铸为一座座精神灯塔。湘军楼斑驳的砖石里，玉树抗震救灾纪念碑前，红光村清真寺吴教新的回光殿，信仰的力量。 正在汇聚奔流，翻开两弹一星援军故事丛书和中国原子城的书页，重温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学专列，引领当代青少年沿着先辈的足迹，亲身触摸信仰的温度。等根据青春铸剑221的幕布升起。 当两弹一星组歌的旋律在高原唱响，当王汉昌、龚永怀等科学家的手稿在咏怀之歌的舞台上开口说话，我们看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已化作青海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骄傲与传承。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他说：“东堂本来不想来，是你要带他来草料，
7: 西堂也要草料房。”
0: 果然是饿了。
1: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

0: 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甘肃武都，1920年宁夏海原，1927年甘肃古浪，2008年四川汶川等一系列8级以上的特大地震。另外，这些大陆板块内部的块体存在刺激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3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严队副，你有什么公干，就对我说吧，跟郑副院长没有关系。好，既然张主席把话都挑明了，我也就弯弓射箭，照直跑。我这回来是奉上峰的命令，来请您这位民盟主席和那个罗隆基副主席。
1: 到我们警备司令部去，去测测。不行，张表老年届70有7，且患有严重的齿槽脓漏和尿道感染。罗隆基先生也患有肺结核和糖尿病，你们这么做，还讲不讲一点人道主义呀？
0: 讲啊。可他们要是跑了呢？谁负这个责？
1: 你呀。你看看张表老这样子。
2: 他能跑到哪儿去？
3: 你敢以你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吗？
1: 敢。
3: 好，现在就给我立字据，立就立。
4: 克隆同志，张兰先生不仅是民盟的主席，同时也是一面反对独裁的旗帜，绝不允许发生一点意外。
3: 是，听周副主席进一步指示。
2: 为了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我决定启用杨虎这枚妻子。
3: 什么？就是那个和刽子手陈群一道被上海人民骂作“虎狼成群”的杨虎。是的，他们虽然在412大屠杀中使蒋介石名副其实的刽子手。
4: 也是当时上海出了名的杀人魔王，但是在历史重要的转折关头，他托人找到我，表示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另外，他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也是老熟人，我想，他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
3: 周副主席，那该如何启用杨虎的关系？
1: 你立即通知上海的吴克坚同志，让他和杨虎取得联系，把困在疗养院中的张罗二位先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你听，他们不知道又抓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1: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杀人越多，垮台就越快。
5: 话是这么说，您和罗先生。
1: 也不能在此坐以待毙呀！这共军不会打到这儿来吧？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眼睛放亮点，给我盯住206病房。没有我的命令，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准接近206病房。蒋介石下了死命令，绝不准将活着的张表老交给共产党。那，你就可以亲眼看看。 蒋介石是怎么把我害死在这疗养院里的？
5: 可我听说，蒋介石给您定的罪名，不光是通共，还说您是毛泽东的好朋友。
1: 哼，通共一罪不敢当，跟毛泽东是好朋友，蒋介石是知情的。
5: 那您能不能给我讲讲，您和毛泽东之间的交情呢？
1: 哎呀。
5: 说起我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毛润之先生的交情，话可就长了。开始啊，我们是神交，
1: 哦，
5: 是通过我的老友吴玉章、董必武、周恩来先生传话。后来抗战胜利后，他为了。 跟国民党共谋建国大计，以关云长单刀赴会的决心和勇气，飞来山城重庆。当时，他一手沁园春雪，征服了山城各界人士，也征服了我。可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他礼贤下士，多次冒着被军统特务暗杀的危险，前来看我，听取我的意见。就这样。
1: 我们从神教变成支教了。
2: 周副主席，吴克坚同志发来密电，他们遵照您的指示和杨虎

0: 也产生了关系。他们从虹桥疗养院中把张兰、罗龙吉二位先生营救出来了吗？
1: 来电中没说。
0: 总攻上海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旦中央军委下达总攻令，再营救他们就很困难了。

0: 这么晚了，谁啊？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
0: 三更半夜的，你不给我盯着张罗两个犯人，跑我这干什么？
2: 这是毛局长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做出的决定。

0: 聂大队长吗？我是严队副。您给我的信我收到了。至于用刀刺死张兰和罗隆基两个犯人的事，可行吗，队长？好，你放心，一切照办。
1: 聂大队长同意了？
0: 啊，他同意。 不用匕首刺死张罗二犯了，但是他命令我们将张罗两个犯人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系上大石头，将他们沉入江底。
1: 这个办法可以达到毁尸灭迹的效果，
0: 是吗？行，你赶紧回去看着犯人啊。是。
2: 再次电告吴克坚同志，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一定要确保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的安全。是，就要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了。如果上海解放了，而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不在了，主席，请您放心，周副主席向您打了保票，我李克农。 也向主席李军令状。
1: 停！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英勇的第三野战军指战员向上海发起最后的总攻。

0: 主攻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已经攻占了虹桥机场，很快就要北渡苏州河。如无特殊情况，上海将于27日之前回到人民的手中。我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北重镇西安之后，又连克陕中、渭南等县城，歼敌数万。第二野战军四兵团于5月22日解放江西省省会南昌。第四野战军解放武汉三镇之后，又分兵解放九江以及军事重镇汀四桥等地。
1: 我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了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会后请大家一阅，如无不同意见，将电告各野战军执行。
2: 同意。
1: 下面由少奇同志向书记处报告城市经济恢复问题，由恩来同志主讲新政协的成员组成以及召开新政协会议等事宜。

0: 上海决战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那些困兽犹斗的敌人又把枪口对准了普通的上海市民。为了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我想下令网开一面，让少数国民党军队从吴淞口逃走。好，文莱，你的看法呢？
1: 这从减少上海人民的损失来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本应消灭在上海的敌人放走了，将来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呀。
0: 要先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哪怕我们打得再艰苦一些，也总会有办法消灭这些逃敌的。
2: 最后，我再扼要地重复一遍：上海就要落入共军之手。我们国防部保密局将随总裁撤往台湾。总裁行前做了两点事宜：一，安排好我们在沦陷区，尤其是在宁沪杭甬一带的潜伏网系，由行动科长朱山元少将负责。
3: 请毛局长放心，只要有我朱善元在，共党统治下的上海就永无宁日。
2: 不仅要做到上海永无宁日，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组织，向国防部提供共党诸方面的情报，准备迎接总裁率部打回来。
3: 是。
2: 二，上海沦陷之前，一定要把数以千计的亲共分子严刑处决，其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副主席罗隆基是总裁点了名的，绝对不能让他们再跑到中共那边去了。
4: 毛局长，这两个人都是知名的社会贤达，可否以转移之名把他们押解到警备司令部处决呢？
2: 可以，请你立即通知负责看押的严队副，将张澜和罗隆基移交到警备司令部。
4: 是。

0: 我是严队副，你是哪位？
1: 我是杨虎司令的夫人田淑君，我找你有急事。
0: 杨夫人，您先听我说。
2: 叶祥志和朱山云奉楼人凤局长之命，要在今天晚上
0: 12点将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押解到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
1: 我也是正因为这件事找你的，我已经接到有关方面的指示，
3: 要你利用今晚移解的机会，在午夜12点之前
1: 务必完成营救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的任务。
0: 在什么位置？
1: 环龙路，我们杨家。
2: 办法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4: 原来是严队副。
5: 严队副，嗯，
0: 忙着呢。
5: 啊
0: 啊，
4: 哎，这么晚了开车干嘛去啊？
0: 哈哈，车上是我家属，这不随军撤退吗？
4: 啊，规矩您懂啊。小李，过去看一下，
0: 检查检查吧。哎，例行公事。
5: 行。
4: 队副，大晚上的这么着急啊？
0: 哎呀，出来混是真不容易。
5: 后边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
0: 我家父啊。
5: 那旁边那个呢？
0: 这不我家兄吗？
5: 哦，这样。
0: 来来来来，
5: 哎，不不不不不，
0: 来来来，拿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4: 哎，那就拿着吧。
0: 辛苦了，弟兄们。
4: 放行啊，放行。

0: 欢迎您。
1: 您好，
0: 张澜先生。
2: 你是？啊，
0: 我是奉毛主席之命，在您的老友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负责营救张老和罗隆基先生。
2: 哦，毛主席。
0: 对，
2: 周副主席。
1: 进去说吧。
0: 啊，好好好，
1: 快请，
0: 请吧。
1: 来，
2: 请，
0: 里面请，
2: 请，
0: 请，请。走吧。请，
1: 请，
0: 请。

0: 陈云同志啊，不知道为什么，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我是喜忧参半，有时候连觉都睡不好啊。
1: 主席啊，我特别理解您所忧虑的核心，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而建设新中国的核心，又是经济建设。
2: 是啊。 如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搞得一团糟，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打下的江山也是坐不牢的。哎，你看，我们能不能把上海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当靶子，先和他们较量几个回合呀？
0: 依我看，就算我们不主动出击，上海的不法资本家们也会打上门来。
2: 哼，好啊！我这个人呢，就喜欢有人挑战。陈云同志，我给你撑腰，从现在起做好还击的准备，后发制人。
0: 是。

0: 哎呀，安宁啊，我在这个苏北与苏南战斗了这么多年，连做梦都在想啊，让这个美丽富饶的江南水乡早日回到人民的手中。陈师长，我很能体会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嗯，但是啊，我作为江南水乡之子的特殊情感，您就未必能理解了。
1: 安宁啊，还是把这种特殊的情感埋藏在心底吧。啊，哎，我们还要硬着头皮啊，面对这座我们并不太熟悉的大上海啊。
0: 陈师长说的对啊，先不说必须解决500万人口张嘴吃饭的问题，就说我一想起遍布上海各个角落里的特务、青帮。
1: 红帮、黑社会、烟馆妓院、无业游民，哎呀，我的头啊，都大了。
0: 还有比这个更头疼的，就是那些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也给我们管理大上海增加了更多的难点呢。啊，陈师长，咱们先不说这个了。据上海的同事说啊。 我们的军队在近战上海之后，严格的执行了陈师长不入民宅的指示。全部睡在了大街上。天亮之后，这市民们打开门一看，全都惊得张开了嘴，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1: 哎，那下半天讲出话来没有啊？
0: 讲出来了。他们一个个都伸着大拇指，说大兵睡街上，真是听都没听过。解放军啊！ 就是了不起，
1: 哎，还有一件事啊，连我。

0: 我也没听说过。
1: 啊，什么事啊？
0: 哎，这国民党啊留下来的这个上海市长，硬要向我这个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啊，嘿嘿，交印。
1: 哦。

0: 陈议事长，我赵祖康代理市长前来办理移交手续，
1: 请再说一遍，你是国民政府的什么市长？代理市长。哦，哼，没有听说过吗？国民政府还有什么代理市长？陈市长有所不知。
0: 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市长叫吴国桢，他一看形势不好，就把市长交给了陈良代市长。在上海解放前两天，陈良代市长又把市长交给了我，我赵祖康岂不成了代理市长了吗？哦，对对对，哎，你当了几天的这个代理市长啊？7天。
1: 陈市长，请接移交的市长大印。我是不会接受国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市长的大印的，你呀，把它放在桌子上。等以后我们移交到历史博物馆。赵子康，请问军管会的命令。
0: 你执行的如何？报告陈市长，我条条照办。国民政府这个上海市长的档案、财产呢？
2: 完整无损，您可一一查点。
0: 那好啊，你我之间，市长之间的交接结束了。接下来，我还想私人的，哎，也就是讲啊。
3: 像新朋友一样的交谈，你看好不好啊？
4: 谢谢，谢谢。
3: 在顺利完成上海接管之后，就是发展经济。嗯，说到接管，根据天津的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不要把它当成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
4: 要当做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主席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企业在开工没有钱，要么向政府借款，要么就停产。
3: 停产是最要不得的，两手空空，靠什么来救济那些失业的工人？
4: 是啊，同时我们必然还会触怒一些民族资本家。
3: 嗯，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准备电告中央局，要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说到经济，我就有千头万绪之感，头大呀！
5: 大毛，上海于日前完全解放了，经过16个昼夜的战斗。
3: 歼灭守敌15万3000余人，算起来平均每一天，那就是歼敌将近10000人呢。
6: 是啊，来来，张兰、罗隆基先生有消息吗？
7: 他们已经安全转移到我们的部队当中了。
6: 好啊，立即给他们发电报，请他们尽快北上啊，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呢。
8: 好，
6: 是啊。
3: 抗战时期，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受到过张表老的帮助和关心啊。
8: 张表老是我的老师，享誉四川的川北圣人。他来到北平以后啊，我要设宴答谢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特殊贡献。
3: 好啊，
6: 那我跟恩来去作陪啊。
7: 好啊，好。
8: 主席，据来自内线的消息。
7: 随着蒋介石、李宗仁矛盾的加剧，何应钦内阁很快将垮台。
3: 家和万事兴，国败内耗争，这是两句大实话呀。
7: 赵先生，请。
6: 请。
7: 赵先生啊，请问你，这个吴国桢先生为什么辞去市长的职务啊？
6: 说来有一点偶然性。

0: 哦，是什么偶然性啊？您可能听说过，吴国桢是很老的国民党员，对国民党忠贞不二，又是坚决反共的蒋家王朝的重臣，加之他又是留学美国的博士，很有些能力。有一件事情，他十分伤心，遂挂冠而去了。
1: 哦，是件什么大事啊？
0: 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你们濒临上海城下的时候，竟被司令汤恩伯向他额外讨要了一笔经费，说是向士兵补贴薪饷，以保卫上海。吴国桢深知国民党将军们的腐败，一面向工商界讨要了一大笔捐款，一面又向汤恩伯提出不现金发饷，而是派临时成立的委员会向士兵们分发食品。
1: 和燃料配给证，结果顺利的发放完毕。
0: 哦，嘿嘿，哎呀，这个吴国桢还真是有些办法，难怪到西柏坡去见毛主席的颜惠卿老人，力荐这个吴国桢继续当上海市长啊。嘿嘿嘿，他真的是有些办法。
1: 嗯，
0: 可是后面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1: 让他断然的辞去市长的职务，挂冠而去。
0: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事件啊？人所皆知，吴国桢信佛。一天啊，他去参加一家寺庙的佛事，熟悉他的方丈把他带到了密室，对他说：“对上海的前途感到悲观。”可是吴国桢拍着胸脯说：“怕什么？上海周边有国军30万坚守。”吴国桢还厚着脸皮为他们募捐。 然后方丈就对吴国桢说：“我寺中啊，有300多名和尚，当军队点名发饷的时候，穿上军装，冒领军饷。你说的30万大军在什么地方？”吴国桢顿然惊觉，认为大势已去，黯然辞职，把市长的大印交到陈良代市长。可惜了，难怪啊，毛主席。
1: 还让周副主席的同学劝说他留下呢，
0: 真的吗？
1: 当然真的了，嘿嘿，我陈毅哪敢造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谣啊！啊，<笑><笑>
0: 那陈市长，
1: 啊，
0: 我提个要求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喽，讲。
0: 我的历史你们是知道的，要不是你们地下党的同志让我接这个代理市长。
1: 我是肯定不会干的嘛。你啊，在这一方面是有功的。
0: 我是研究道路和市政工程的人，让我代理这个市长，也代理结束了。
1: 您看，能不能让我回交通大学教书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留下来啊是对的，国家也需要人才啊。 你可以继续发挥你的特长，我看这好不好？你继续留下来，任这个公务局长，好不好啊？
0: 这怕不合适吧？
1: 哎呀，完全合适。哎，我看啊，赵先生，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笑>
1: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请，请。
3: 好好好。
1: 看来啊，国民党的气数已经尽了。
2: 叫我说呀，国民党的气数早就尽了。
1: 不然，我们何必冒着生死危险去推翻他们呢？
4: 这话讲得好。为了我们党运长存，我们接管上海，开个好头。
5: 新的市政府
1: 立即挂牌，开张。

0: 广大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你们好啊！好！今天，
1: 伯伯这是给你。
0: 好好好，今天啊，我们是归队来了。我陈毅啊，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啊，对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老大哥们，老大姐们，不要以为啊，我们解放了，从此就是一帆风顺，啊，大吉大利，帝国主义就老实了，这个老天爷就不闹灾荒了，我们自己就不犯错误了，那是不可能的。要怎么办呢？我陈毅啊，是新上海的市长，我始终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战胜困难，好不好啊？

0: 今天啊，又是锣鼓喧天，又是鞭炮齐鸣，哎，这个牌子总算是挂出去了啊。但是我这个市长的心里头还是像15个木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心里都没有底的。有什么办法呢？幸好在丹阳的时候啊，我派了方方面面的人潜伏在上海。下面啊，我就要把具体的情况摆出来，我们市委的同志们才有办法解决。俗话讲得好啊，民以食为天啊。下面就请管财政的副市长曾山同志讲一讲。
1: 哦，陈市长，我看这样吧，先让顾局长把上海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2: 好。根据我们的调查，解放上海的前夕呢，工业生产已经陷入半解体的状态，濒临倒闭。全上海12000多家工厂当中啊，只有30%的勉强可以开工。面粉产业啊，由于北运通路不畅，现在它的产量只有原来的1/10。轻纺织业啊，由于缺原料无销路，现在基本上啊也陷入瘫痪的状态。
3: 那我们200多万工人弟兄靠什么生活呀？
2: 上海的工人弟兄们啊，只有拿着他们生产的香烟啊、皮鞋摆到地摊上去卖，赚一点小钱啊，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
0: 哎，上海的大米和面粉还够吃几天的？
2: 报告市长，现在的粮食啊仅够吃半个月。更糟糕的是，上海的煤炭储存量非常低，最多还能燃烧7天。
1: 赵朴初同志，你是佛家居士，谈谈你了解的上海的治安情况吧。
4: 上海的治安情况非常糟糕，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20000人，国民党还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0: 杨帆，未来这都是你的管辖范围，谈谈你调查的情况啊。
5: 据我初步掌握的情况，目前上海聚集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还有无业游民，大约有60万人。
3: 有多少啊？
5: 60万。
3: 哦，这些啊，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哦。
0: 我陈毅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他们有衣穿，有饭吃。
6: 父亲，上海丢了。
7: 是啊，我预料中的事情。好在上海在另一方面总算打了一场让我满意的胜仗。
6: 父亲的意思是，
7: 1个多月前，我就命令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美钞都运到了台湾。有这些握在手中，你我父子在台湾重建大业，也算是有了本钱。
6: 是，留给毛泽东的，只能是个烂摊子。
7: 烂摊子。我看烂的还不够。

0: 这帮不懂经济的山大王，领着大字不识的绿林好汉，我看要不了多少时日，这些自称红色革命家的人，很快就会被上海这大染缸染得是里外通黑。 不会轻言放弃的。记住，为了早日促使毛泽东垮台，一搞垮他们的经济，二刺杀那些接管上海这等大城市的官员。
1: 据毛局长来电说，他处决了1000多共党分子，还有1000多嫌疑人员被他释放了。胡闹！
2: 对那些亲共的头目，张澜、罗隆基，处决了吗？对不起，父亲。毛局长来电说，由于看管张澜和罗隆基的看守，突然倒戈共党，致使处决行动失败。父亲，我不得不告诉您，据情报说，陈毅已经率领5000多军政干部。
3: 接管了上海。表方先生，验电静息。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急盼各方友好共同努力。先生。 及罗先生准备来评，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0: 解放了，我要去北平见毛主席，见朱总司令，会周公，见董老。
1: 实话告诉我，景之为什么坚持行政院长的职位？
2: 应该是和您的爱将宋希濂发生了兵权之争。
1: 不当也好，那李德林意在由谁阻隔？
2: 党国的元老居正先生，
1: 他的年岁太大了，管不了这个烂摊子。
2: 那父亲的意思是
1: 无家可归的严百川，
2: 他合适。
1: 还有同志毛人凤，尽快拟定出一份请出中共要人的计划，首要就是毛泽东、陈毅等。
2: 是。
3: 通过各种迹象来分析，我们解放上海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起来干涉我们的情形。
4: 是啊，我看了一份材料，美国正和英法等12国会晤，一同商讨对华政策。留在南京的各国使节准备撤离，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英国又往香港增派了驻兵，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
3: 形势是比较严峻。陈云同志报告，我们进驻上海以后，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4: 是的，小兵他们给我发来了急电，请求我们速拨300亿人民币，用处有二：一是用来对付国民党的金圆券，二是解放后的上海必须通用我们的人民币。我批给了你和陈云等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把困

0: 我们想的多一些。好，
1: 主席，周副主席，李维汉首长打来电话，说张兰、罗隆基二位先生今天到北平。
2: 哦，恩来啊，安排好住的地方了吗？
1: 主席放心吧，我已经在北京饭店安排好了房间。
0: 好，我应当去车站接他们。
2: 哎，主席啊，就由我带你去迎接张兰先生吧。
0: 也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青小海说应急。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4: 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 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
5: 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之事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县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5: 人不给我，就弄你。
6: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

0: 师兄，马尔基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表老，一会儿毛主席就过来看您。周公啊，毛主席日理万机，且又都是国家大事。他住在象山，我看还是我去看他吧。
1: 哎，表老，那怎么行啊？表老，您为了新中国，不顾生死，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北平，我们。
0: 怎么能够让您再颠簸劳顿呢？周先生，老夫虽然年过古稀，但是我亲眼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和你们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啊！老夫就更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今我们这些民主党派。
1: 能和你们一起肩负这一光荣使命，老夫感到无上欣慰和自豪。啊，谢谢张表老。啊，张表老，哎呦，你好啊！自45年重庆谈判一别，已有4个年头了。是啊，是啊。
0: 记得当初我跟表老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啊，是啊，是啊。 4年了，4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呐。可这4年非同寻常啊！你们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真可谓天翻地覆啊！
1: 天翻地覆不假，但要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恐怕还得要几个4年的奋斗啊！
0: 主席啊，老夫今天看到您，看到周先生以及其他中共的领导，正值壮年，精神矍铄，抱负远大，此乃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1: 表老的高寿健康，也是国家的福分啊！
0: 哎，老夫如今老矣，但我很高兴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看到新中国，我想我可以再活10年了。只要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我看表老还能够多活几个10年呢。哎呀，主席，一代雄主，大国领袖，没想到啊，如今还是一身布衣，毫无造作，真乃。
1: 潇洒，这风流人物啊！表老高抬我了。俗话说啊，吃穿戴抱，个人所好。我这个人是农民出身，讲的就是实用，是我的第一选择。再说新中国要成立了，百废待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产党人就应该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 自觉地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那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将来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那我们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表老，说句玩笑话，天下哪有比主人还讲究吃穿的公婆？哎，
0: 主席不愧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1: 表老，不瞒您说啊。 刚才您几次叫我毛主席，我呀，还真是有点不自在。新政协还没有召开，中央人民政府还没有成立，眼下我这个毛主席是名不正言不顺呐。
0: 润之，好率性，真幽默啊！
1: 哎，幽默也是一种智慧啊。哎，今日来拜见表老。 总不能两手空空啊！我安排他们灌了一壶香山的泉水。啊，小燕，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水加过热了，您老尽管放心喝，不会闹肚子。<笑>
2: 这就应了那句老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
1: 来，为我们老友重逢。
0: 好。

0: 玉珠，我们在上海将要展开的这场金融之战，旗开得胜。
1: 是，父亲。
0: 干。
2: 总裁。总裁。
0: 毛局长，有事吗？来，坐下说吧。
1: 好，坐。
0: 说吧。

0: 总裁，上海金融界的老大张先生来电说，他们已经布局完毕，正从面向点击中。用张先生这位老大的话说，请电告蒋先生，一场真正的金融大战就要在上海打响了。
1: 因此我希望你们这次千万不可再掉以轻心。
2: 父亲所言极是。
0: 是啊，
1: 毛局长，你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上海打的这场金融之战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必须要保持我们与上海有关方面联络通畅，以便我们对他们实时控制指导。
0: 是，总裁，根据您的指示，我已经提前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徐州等地布设了数量可观的潜伏台。这次传达您对上海金融大战的指示，就是通过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完成的。
1: 很好。另外，刺杀毛泽东、陈毅的计划也必须要尽快的实施。
0: 是。
3: 报告，
4: 请进。
3: 请。杨部长。
4: 啊。
3: 这位就是保密局杭州站的支台长厉培明。
4: 好。请坐。请坐吧。王科长已经把你在杭州起义的事情向领导都汇报了。
5: 嗯，
4: 对此领导十分重视。今天请你来啊，就是希望你把保密局撤退前制定的潜伏计划向人民政府说个清楚。
5: 这个潜伏计划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一手拟定的，具体工作是由保密局第四处处长杨振义负责。第一步，在上海、南京各建九个潜伏台，配备的相关人员要求必须业务过硬，社会上有掩护又具有活动能力的。
4: 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
5: 有。不准公开活动，不准和任何方面的人联系，发双倍薪水，待遇优厚，只有南京、上海失陷以后才能够采取行动。
4: 哦，杭州潜伏台是怎么成立的？
5: 那时徐蚌会战还未结束，蒋介石去台湾也没有准备好。我向毛人凤建议，浙江是蒋总裁的故乡，应当成立杭州支台，方便与各地潜伏台保持联系。不久，杭州支台获得批准，我被任命为杭州支台长，杭州地区的潜伏电台等组织都由我来管理。
4: 那你起义之后还能和台湾保密局取得联系吗？
5: 能，我的起义是保密的，不仅台湾方面有联系，就说上海、南京等地的潜伏台都会和我保持一个正常的业务联系。
4: 那么你知道最近来自台湾保密局的指令吗？
5: 知道。一，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一场上海的金融风暴，借以摧毁中共在上海的经济统治。二，通过潜伏台命令组织刺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陈毅等。
4: 啊，好，今天就谈到这里。王科长，你送送。
3: 好，请。
5: 嗯，
4: 潘副市长，我和厉培明谈话之后有几点想法向你汇报。
6: 嗯，说吧。
4: 通过厉培明的交代，方知上海骤然兴起的金融风暴和台湾有关系，因此我认为必须彻底清除毛人凤设在上海的九个潜伏台。
6: 嗯，同意。我看就由小王同志组织实施吧。
4: 嗯，
3: 是。
6: 杨潘同志，你要给小王同志配备好精兵强将，一定要打胜我们进驻上海这第一场战役。
4: 嗯，
3: 保证完成任务。
4: 第二，由于厉培明起义之后没有暴露身份，仍然可以继续和台湾保密局保持正常联系，这是我和王科长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我们是否可以逆向利用敌人

0: 为我们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而服务呢？
1: 你想利用敌人的电台获取来自敌人的重要情报，这个可是一个新的课题啊。
2: 饶术士政委说，如果用得好的话，是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他还说，当年蒋介石就是利用我党的叛徒顾顺章，对党中央构成了极大威胁。
1: 可是一旦我们逆向利用敌人的潜伏台走漏了风声，也一定会被敌人逆向利用，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0: 这些我们全都考虑到了。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破获蒋介石如何在台湾操纵上海的金融风暴的情报，我看近期逆向使用敌电台是不会出问题的。
1: 好，不过一定要慎之又慎。
0: 是。
1: 杨帆同志，你接着说。
0: 第三，一定要完全彻底的清除保密局设在南京、徐州、苏州等地的潜伏台。
1: 可以，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利用好保密局设在上海的潜伏台，获取来自台湾的政治、经济的情报。

0: 父亲，毛局长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总裁，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都有。
0: 先说好消息。是。据来自上海潜伏台的报告，一，近几天之内，就要在上海掀起最大化的金融风暴。二，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人员已经行动起来。
1: 一旦确认陈毅等人的行踪和住处，立即派出杀手追杀。
0: 很好，一定要从速，让他们尽快实施这个计划。
1: 是。
0: 坏消息呢？
1: 据保密局来自湖南的消息，程潜、唐生智等相继军政元老可能有异动。
0: 想做第二个傅作义，是。立即电告白剑生，让他密切关注程潜、唐生智这两个人的动向。
2: 是。
0: 父亲，他白剑生能明白您的用意吗？
2: 他当然知道。白崇禧是桂系出了名的小诸葛，如此明摆着的事，他应该清楚。 何况，桂系欲要东山再起，他唯有湘桂携手，才能阻共军南下广西。所以，他对湖南的安危想的比我多多了。我明白了。另外，让他一定要留意一个叫裘鳌的老先生。
3: 裘鳌。
4: 哥，我拿这瓶多年的陈酒招待你的老友裘鳌先生，可以吧？我看呢，今天晚上，依山先生一定会自己带酒来的。哦，哎，
3: 他到我们家来赴宴，为什么还要自己带酒啊？
0: 到时候你问他吧。问我什么呀？依山先生，
4: 好，
0: 来来来，
4: 请请请请请，来，里面请。
0: 行林问我。
4: 说您老为什么要自己带酒来？哦，
5: 你说他呀，那话就长喽。坐坐坐坐坐。啊，那还是由咱湖南名将陈明仁将军说吧。好，好，好。啊，方才啊，我也是在接依山老的路上才知道的。依山老说呀，当年啊。 毛泽东和何叔衡在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于是就找到了传山学社的负责人易山老，双方一拍即合，易山老任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每天晚上，易山老就用家乡的汨罗古酒招待毛泽东，并为毛泽东所喜爱。

0: 所以宋明为曰汨罗春，今天晚上呢，咱们四位乡级同仁，均受润之委托，秘密共商和平解放桑梓大事，那自然应当饮当年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喽。哎呀，诸位前辈，当年我在四平和林彪对垒，打了七进七出，我真担心啊。
1: 喝了毛泽东喜爱的汨罗春酒，他们也不能够原谅我。
2: 哎，多虑了，多虑了。当年傅作义不比你和解放军对抗的时间长啊！
0: 嗯，哎，
1: 那傅作义还曾电令毛泽东向他投诚呢。<笑>可俩人见面后，润之并没有重提这些陈年旧事吧？
0: 是啊，要是毛泽东。
2: 能够对我陈明仁网开一面，那就好了。
1: 嗯，
2: 这些啊，都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那，你到底担心什么呢？一山先生，白崇禧亲率二十几万桂系部队从湖北退入湖南，这一不利于我们和平解放家乡；再就是这白崇禧把我们三湘大地。
1: 当成与解放军较量的战场，那我们的父老乡亲可就要遭殃了。这呀，就是我们今天特意找易山老来的目的之一，希望易山老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名声，好好开导这个桂系的小诸葛。我虽然与白崇禧有旧，且又是他的长辈。
3: 可我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我的劝告啊！
1: 这俗语说呀，劝人劝不了心，起码易山老能做到尽人事啊。好吧，为了三乡父老乡亲的安全。
3: 我愿意充任说客。好，来，那我们就用当年毛润之喜欢的汨罗春酒为易山老一壮行色。
4: 好，
3: 来，干杯，干杯，干杯。
4: 好，
3: 请。哎呀，此国难之际，易山老肯屈尊造访，晚辈可是感激涕零啊。来坐。
4: 哎呀，易山老，我可是久闻您棋艺高超啊！怎么样，今天能否赐教一二啊？<笑>还记得我？岂敢岂敢！<笑>
1: 那好，那我更要当面剖陈于见了。
4: 易山老有话要说，好，我洗耳恭听。
1: 自打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啊，蒋介石把一切地方实力派，或当作政敌来对待，或当作可借用的棋子来使用。是。那么，一旦蒋氏集团分崩离析之后，
4: 朱棣方实力派必然会重寻生路。
1: 易山老所言极是啊。是啊，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西北军和东北军有些高级将领，是有那么些人步了傅医生之后，降了功。准确的说，滇军张冲等高级将领，那都是先于傅医生获得重生啊。
4: 是，
1: 据我所知啊，曾任我们湖南父母官的张文白先生，那被称为是蒋氏集团的嫡系中的嫡系呀，有八大金刚之称谓。可如今呢，作为国共和谈代表团的团长，
4: 停停停停。

0: 您是不是替毛泽东来劝降的？
1: 我虽然与毛泽东有旧，但还未能忝列毛泽东的说客之列呀。
0: 那一山老此番造访的目的何在啊？
1: 先生啊，我是以长辈之身来劝你。
0: 是。
1: 没有必要为蒋介石殉道啊。
0: 那么您说我该为谁殉道？
1: 为自己，为桂系。
0: 好，一山老，既然您话说到这个份上，您说时至今日我该如何为我自己，如何为了桂系呢？
1: 第一，归隐广西，或者夏夜出洋。第二呢，如果建生愿意步傅医生将军之后，我求敖愿意身家性命担保建生无虞。
0: 好啊。

0: 喂，我是。
1: 啊，我是李宗仁。
2: 剿匪在香港收到了你的电报，他说他不想回乡干政。
1: 如果你有诚意呢，可以飞来广州，我们三个人可以当面详谈。
0: 请转告刘飞，我近日将飞抵广州。
3: 德公啊，到时候
0: 我们是该剖腹剑心的谈一次了。
1: 好，那我就负责转告。
0: 好，德公，老蒋那边有什么消息没有？
2: 据我所知，他蒋某
1: 人虽然躲在台湾，可是依然遥控着天下之事。
2: 他日前还神秘地对人说，
1: 请看毛泽东将在上海要上演的好戏吧。
4: 恩来，看你们两个人这样子，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1: 主席，
5: 主席，
1: 上海金融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4: 啊，天塌不下来，慢慢说。
1: 国民党从上海撤退之前，金圆券完全失去了信誉。报告中说，上饭馆吃饭，第一碗饭是一个价钱，如果要第二碗，就是另外一个价钱了。
4: 我们的人民币不是已经占领上海市场了吗？
1: 还没有完全占领。
4: 为什么？
5: 主席，我们的人民币在投放市场以后，一些不法的投机商人利用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极力煽动老百姓保存金银实物，而不去保存人民币。这样一来，上海市民刚刚兑换到手的人民币，转手又出高价去购买黄金、银元和美钞，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人民币完全的排斥在市场之外。
4: 人民币不能占领上海市场，岂不是等于回到人民手中的大上海的金融界依然是不法投机商人的天下吗？
1: 是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5: 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情况再持续下去的话，人民币的信誉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4: 立即电告陈毅、曾山同志，一，尽快摸清上海金融市场的情况；二，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教育群众，不要听信谣言；三，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退不法投机商人向我们发起的一切进攻。
5: 是，我会立即向他们转达主席的三点指示。
1: 主席，随着全国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

0: 像这样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会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授权给中央财委全面领导全国经济战线的斗争。
1: 这件事早在西柏坡就决定了嘛。既然中央拜陈云同志为经济战线上的主帅，那陈云同志就应该立即披挂上阵，领导上海金融战线上的斗争。
2: 是。
3: 人民币换银元了啊！人民币换银元了！
4: 这么多钱啊！
3: 一百五十万！
5: 换银元！
6: 哎，银元，银元，保息的银元！
5: 我这150万，他那180万呢。
7: 你这银元现在怎么卖啊？现在是150，
5: 150
7: 能少一点吗？
5: 我这便宜，先生。
7: 好，把钱给他。
5: 好，
7: 你们这些我都要了啊。
5: 好，
7: 我给你换，我给你换。好了好了，我给你换。
6: 换银元，换银元啊！就两个了啊，就两个了，300万，300万换了啊。
5: 人民币换银元啊！人民币换银元。
8: 来来来，看一下啊，
7: 怎么卖啊？
8: 150万，
7: 我看看。
5: 老板，有多少我都要了啊！来来，我要我要我要。
7: 好，把钱给他。
5: 慢走啊，老板。有没有了，老板？有没有了？人民币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换银元了，人民币换银元。换银元了啊，换银元了。
9: 我们接管上海以前啊，投机商收进了大量的银元，他们一边公开造谣，说人民币很快就会变成金圆券，一边在市面上抛出银元进行投机，随意涨价谋取暴利。
10: 一块袁大头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啊？
9: 开始啊，一块银元兑换50万左右的人民币，到了今天已经暴涨到一块银元兑换150万元人民币了。
10: 好厉害啊，我们上海刚刚解放才一个多星期，人民币就贬值了将近3倍。曾山同志，你是财委主任，有啥子办法才能控制这种金融混乱的局面？
11: 狄新同志是清楚的，昔日的上海金融界完全操纵在和官家有关系的少数人手中。就说这些投机分子吧，也都是受这些人指挥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捣毁敌人的指挥部，逮捕躲在大幕后面的总指挥。
10: 哎，曾山同志，你已经掌握了敌人策划这场金融风暴的总指挥部喽？
11: 还没有完全掌握，不过我和狄新同志正在组织人力调查。
10: 就没有啥子办法补救了？比方讲啊，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啊，他们国家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适时抛售政府的储备金，借以平抑物价。狄新同志，你是经济学家，我们可以试一试吗？
9: 这要看我们手中掌握的储备金情况。
10: 我们一共从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回收了多少库存啊？
9: 黄金6180两，白银不足3万两，银元150多万枚。
10: 就这么点钱啊？
9: 国民党撤退以前，蒋介石下令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都转移到台湾去了。
10: 曾山同志，为了打击这些个银元贩子，我们可不可以向市面上抛售他10万枚银元？
11: 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10: 哎，这个银元贩子哪里晓得我们手里有多少银元啊？说不定啊，我们这一出击就可以稳定这混乱的局面嘞。
11: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0: 怎么样，就算是付学费了，抛他个10万银元来一次啊活力侦查。
11: 那好吧。

0: 父亲，您怎么会在撤离上海之前就可以断定毛泽东他们一定会败走上海？
1: 因为他毛泽东出身起家都在农村，现在到了城市，他们的那套政策还能够适宜像上海这样的国际金融大都市吗？时下上海那些金融家们合伙炒作，坚决抵制中共的金融政策是必然结果，这也是我所料之事啊。
0: 父亲，我们能不能从旁为这些金融家再助上一臂之力呢？
1: 电告毛人凤，我们上海的那些潜伏人员，该是出手的时候了。
0: 是，我明白了。此番就是让他们全体出动，火上浇油，把金融这把火烧得轰轰烈烈。
2: 十万白花花的大洋，不到一个上午，就把那些投机商们全部兑换光了。我真想下令。
3: 我也心痛啊，当年打仗要筹到十万大洋，那是何等的难呐！可今天一个上午就全部落入到那些投机商的腰包里了。
2: 好了，不要说了，由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承担责任。我们大家再来研究研究啊。我就不相信了，我陈毅会败在他们这些人的手里头。
3: 安东。

0: 国民党连续不断的轰炸上海，除了造成重大的损失之外，更为严重的是，搞得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啊！
1: 市民不仅拒用人民币，有的还在疯传我们就要从上海撤退了。
2: 哎，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
0: 这样
2: 绝不是空穴来风。
0: 我想啊，事情背后啊，肯定有造谣的黑手。
3: 陈市长。陈市长，有情况。
2: 好啊，部请全来了，讲。
3: 哦，继上海。
2: 等一下，汉宁，过来讲。
3: 好，继上海遭到敌机连番轰炸之后，所有潜伏在上海的敌人，也全都从地下冒了出来。这青帮、红帮，还有各类黑社会成员，也都纷纷出笼。他们不仅在市民中说，咱们共产党人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国民党就要杀回来了，而且，他们竟然。还在夜间利用绑架、陈江等办法，一夜之间就杀害了我们十几名执勤的战士。
2: 这些个手下败将，竟和我们搞起了地下工作。我们这些老地下工作者绝不挂免战牌。
4: 陈市长，俗话说得好，烧香得找对庙门。眼下最困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帮子恶魔藏在哪个庙里，怎么和他们斗法？
2: 我们还是按毛主席的讲法搞，从调查研究出发。
5: 我是周恩来。
6: 来啊，
5: 主席啊，有什么事情吗？
6: 陈毅发来急电，告知啊，上海的青帮老大们一起出笼，蠢蠢欲动，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杀人放火呀。一夜之间就杀了我们十几个执法人员。
5: 主席，剑英柯城同志

0: 也有类似的报告，
1: 现在北平、天津
0: 也有这样的现象发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啊。
2: 看起来啊，我们单单发现起地黑社会、登记国民党特务的布告还不行啊。
1: 从现在起，
2: 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公安机关，
1: 这十分有必要。
0: 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建立，应该归属哪个部门呢？又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1: 目前，
2: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对外可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公安部。我们的政府成立之后，就划归政府，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0: 可以。
1: 部长人选就是
2: 你我在西柏坡商定的罗日清啊。
1: 你是军委参谋长，
2: 立即下调令让罗日清走马上任，组建中央军委公安部。
0: 好。
1: 另外，
2: 我还有几件大事要跟你商量。你看。
1: 主席，
0: 我立即赶到香山去。
2: 好。
3: 主席。少奇同志到了。
2: 啊，快请进来。
4: 哎，主席啊。
2: 少奇同志，坐吧。小燕，沏茶。
3: 是。
4: 哎呀，看来你是很忙啊。
2: 是啊，在城市跟金融界不法分子较量，不像在战场上那么得心应手啊。哎呀，哎，有点手忙脚乱。你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我看过了。很好。啊。我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尽快发下去。
4: 主席啊，看来呢，我们必须抓紧组织一支财经队伍，有组织、有领导的和不法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较量下去。
2: 对了，我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的回电，他同意你近期去苏联访问。我希望你能够在苏联较为全面地考察一下，看看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4: 好的，好。
2: 你回去以后，把出国的班子打起来。商讨一下会谈内容。
4: 好。那访问团的主要成员有哪些同志组成？
2: 人不要多，我看有高岗、王稼祥两个人就差不多了。如果中苏需要签订什么文件，你坐镇，让高岗出面斡旋。
4: 好的。
2: 访问结束之后，王稼祥就留在莫斯科筹建大使馆。
4: 好，那随行人员呢？
2: 那就听王稼祥的安排吧，因为他要留下来任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嘛。
4: 好。
0: 主席，少奇同志，
4: 恩来啊，
0: 恩来，刚和主席谈完嘛。
4: 是啊是啊，主席啊，我顺便去毕师家里看一看吧。
2: 啊，好啊，
4: 你们先聊，
2: 你代表我们问候他。
4: 好，
2: 晚上我们也去。
4: 好啊，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2: 恩来
0: 啊，
2: 有两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0: 主席请讲。
2: 我以你的名义致电在香港的乔冠华，让他们争取程潜、陈明仁、李默安站在我们的方面，反美、反蒋、反桂，这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啊，要他们努力协助南下的张世钊、刘斐等人开展有关的工作。
0: 今后有关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由我和他们联系吧。那第二件事情呢？
2: 我在中央关于处理斯图雷登反美问题的电文中加了一段批示，你不妨看一下，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南京市委，当然也要发给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遇到同样涉外情况，可以照此办理。
0: 好，我立即电告黄华同志，让他与斯图雷登会面。
5: 我奉命向先生转告，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欢迎全世界友好的国家和我们进行通商或者建立外交关系，前提是不能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

毛泽东先生应当非常的清楚，美国大使馆不南迁广州，继续留在南京，这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姿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马长官说他去卫生所，他就肯定去。他人呢？
2: 人呢？
3: 你果然有问题呀、
4: 啊！着火了！着火了！赵医生下着火了！救火啊！
1: 你杀人了？
2: 我真没有，人就在卫生所。
1: 确定人还在？
2: 我确定，他就受了点皮外伤，关节有点损伤。
1: 那你点房子跑干什么？
5: 还不是因为你。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

0: 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老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毛泽东主席自然很清楚美国所做出的这种外交姿态，但是贵国政府依然同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联系，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如果美国政府希望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建立外交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切断和国民党反动政府之间的联系。按照国际惯例。 在国共两党各分占中国一部分地区的时候，美国政府不能断绝同旧政府的外交关系。自然，这也不表明拥护或者反对其中的任何一方。等待产生了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民主政府，并且证明他愿意担负起国际义务的时候。 我们美国政府才能予以承认。我想，我已经清楚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再见。

0: 黄华同学变了，变得我都认不出他来了。这就叫进了什么庙就得烧什么香，就得按照什么样的规矩办事。说得很对，金波也是这样一位按规矩行事的好学生啊。先生，您过奖了。先生，我驻上海总领事发了一封密电，说中共接管上海之后。
1: 第一次金融风潮，就要吹遍上海滩。武装占领上海很容易，管理上海的金融却很难。唉，那就让我们好好看一看，中共是如何在这次金融旋风中跳舞的吧。嗯。
2: 哎，好，好，好。
3: 股民们，我隆重的宣布，今天的交易正式开始。为了给大家指点迷津，我特意请了金融专家张先生。现在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张先生登场。
4: 女士们、先生们，全体股民们，根据我的经济情报，土八路入驻上海之后，投入了10万枚银元，用这点钱想平抑上海的金融市场，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当年日本占领上海之后，从东京运来了5吨黄金呢。 投入之后呢，还不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了吗？美国朋友听到了这件事之后啊，告诉我，中共土八路啊，根本就不懂经济，他们禁不住金融旋风的吹打，用不了几个回合，他们就会被金融旋风吹打得晕头转向。

0: 父亲，王仁凤及时的发来了上海交易大厅的消息，其中张先生的演讲非常的精彩。现在的风浪小多了，电令毛人凤转告张先生，只要我们收复了上海，我一定要亲自为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是。
1: 怎么了？嘿，这是怎么了，同志们？一个一个像被霜打了一样。嘿，哎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就不相信了。哎，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会输在他们手上？哼！
2: 这是一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他们凭借着真金白银搅乱市场。

0: 而我们的人民币又被拒之门外，这就等于说我们连还手的权利都没有啊。你说这仗怎么打呀？
1: 曾山同志讲的有道理，这种打法不行。
2: 许地新同志，你是大经济学家，又在香港待了那么多年，那你讲一讲怎么个打法才能取得胜利。
1: 我的意见，查方证券交易大楼，逮捕违法的投机商人。
2: 逮捕，
0: 这是国际金融界的惯例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执法者，他们是执意打垮共产党政权的违法者，采取行政手段逮捕他们是天经地义的。
3: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也介入了这场金融战线上的斗争，这些不法商人私底下与外国人勾结，我们就可以判他们里通外国之罪。
2: 讲的倒是句句在理，可是中央啊没有给我们授权。我看啊，我们只好给中央打个报告，我相信毛主席会支持我们的。
3: 同时啊，杨帆同志要注意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上海的活动。
4: 好。中共接管上海不到十天，物价上涨两三倍，照这样下去，人民币比金圆券贬值还要快。
5: 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但是我正像所有了解中国实情的外交官一样，国民党蒋介石实在是不堪救药，我们未来的美国政府只能与毛泽东的中国打交道。
4: 可在美国政府的决策层中，却不都是像先生您这样看待中国呀？
5: 你说的这些我当然非常非常清楚，我作为美国人也只能无限忠诚地为美国服务。
4: 您就要离开中国了，只能带着这无限的遗憾回国去了。
5: 不，我走之前我想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和毛泽东、周恩来当面谈谈，亲耳听听他们对美国政府的真正的态度。请你再帮我约见一下黄华同学，请他帮我这个忙，可以吗？
4: 好的，当然可以。
6: 在我们接管之前，上海的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因此，我们在上海金融界的主要敌人不是疲软的金圆券，而是坚硬的银元。
7: 真是始料不及啊。
6: 另外，我们在过江之前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后解放城市，因此我们实施的金融政策，尤其是人民币，先是在乡村扎下了根，在城市解放之后就很容易在城乡之间流通起我们的人民币。
7: 现在恰恰是倒过来了，先城市后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推行我们的人民币当然会遇到麻烦。
6: 这也是我们目前必须面对的金融现实啊。
7: 陈云同志，你说该怎么办啊？
6: 主席，在此特殊时期，我建议必须采取强硬的组织措施，查封证券交易所，逮捕不法投机分子。
7: 好，同时啊，恐怕还要制定相应的金融法规，让上海的市民有章可循。告诉陈毅同志，让他迅速搞出一个严惩上海不法投机商的政策，报请中央批准后再执行。
6: 好的，我这就去办。

0: 我是恩来啊。
1: 哦，恩来啊，什么事啊？有两件重要的事向主席报告。啊，讲吧。
0: 第一，花花同志发来急电，
1: 说司徒大使在回美。

0: 美国之前，想来北平与主席谈一谈中美关系的问题。我看可以啊，但是由于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司徒雷登只能以私人身份来北平啊。
1: 我请人与燕京大学的负责人陆志伟谈过了，由燕大出面，
2: 也给司徒过生日的名义，请他来北平。
0: 可以。那第二件事呢？
1: 陈嘉庚先生到北平了。
0: 请主席尽快安排和他会见的时间。
1: 好，越快越好。
0: 恩来，你还有少奇，都来香山，一起来见一见这位华侨领袖啊！
1: 陈先生虽然身在南洋，却功在祖国。
0: 您这次回来参加新中国的成立。
3: 实在是全国人民衷心的希望啊！周公过誉了。哎，大半个世纪以来，我最了解海外的游子，他们捐钱捐物，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翘首盼望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屹立在东方，因为祖国母亲受人欺负。
0: 流落在海外的孩子们，是挺不起腰杆来的。新中国就要成立了，今天一定要好好听一听陈先生的意见啊。好，
3: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少奇啊。 陈嘉庚先生真是中国华侨的一代奇人呢！啊，
4: 是啊，
2: 他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双手，创造了数亿元的财富。他早年不识一字，却最早认识到国家致富之道在于培养人才的道理，身体力行创办了厦门大学及美中学。哼，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是政治家，只是到延安走了走。
5: 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
6: 所以嘛，你送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荣”这八个字啊，他是受之无愧啊。
2: 主席，你要的日历。6月7号。
6: 主席，陈嘉庚先生的车到了。
2: 啊，快去迎接。

0: 好，少杰同志，主席，程家庚先生到了。哎呀，
1: 毛主席呀，您亲自来迎接我，我是普通侨胞，让我怎能受用得起呀？
0: 应该的，应该的。要我说，开国元勋，您老也是其中一位啊。
2: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当之无愧。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刘少奇同志。
1: 陈老，您好啊！
2: 您好，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朝相识，三生有幸啊！
1: 陈老，我对您也是仰慕已久，相见恨晚呐！来，请吧。
0: 好，
1: 请，请。哦，这就是双清别墅。陈老啊，
0: 哎，
1: 我特意让他们给您沏了一杯福建好茶，您尝尝。
0: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是正宗的武夷山大红袍啊！啊，
1: 陈老啊，我这个人啊是无神论者，但是今天我还真是有点迷信了。哦，您还记得吗？我们是何年何月在宜安相识啊？
0: 1940年6月，对吗？
1: 对，
0: 嗯啊，您又是哪一天离开延安的呢？6月7号，我记得那一天告别的时候问你，毛主席，我们什么时候还能相见呢？你说，我想不会再用10年了。我说好，6是吉利数字，但愿在。

0: 十年以后的六月相见呐，啊！
1: 今年恰好是第十个年头，啊！不但是六月，而且还是我们分别的那一天。嗯，六月七号，是不是啊？
0: 哎呦，这真是天意呀！啊！
2: 那就按陈老说的来解释，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垮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胜利，是上应天意，下合民心呀。
0: 对对，还是周公说的对呀。啊，
1: 陈老啊，我们分别整整十年了，这次回国有什么感想啊？
0: 完全证实了我在十年前的预言呢。
3: 看来陈老啊还是一个预言家呀。陈老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您当年的预言都有哪些应验了？啊，
0: 是这样的，我和毛主席谈过话以后，曾对国民党中的一些朋友说过一段话。我说我未到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是悲观的，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者在学校里读书，实际上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过很多大事。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1: 陈老，你太看重我毛泽东了。其实啊，中国的救星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您陈老也是其中一颗呀。
0: 诚惶诚恐，我怎么敢跟毛主席并肩同论呢？啊，
2: 陈老，您过分的谦虚了。
1: 陈老，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您有什么建议吗？啊，
0: 全国的大事有毛主席、周公、少奇同志你们去考虑，一切都会很周全的。我是福建人，我希望党中央能多派一些有能力的文官武将去，为福建的父老乡亲们造福啊。
1: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了，委派张鼎丞和叶飞同志去主持福建的工作。
2: 陈老，他们二位同志是领导福建革命的老同志了，而且叶飞同志还是菲律宾华侨呢。
0: 那我就代表福建人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说一声谢谢。
2: 好，
1: 我们是一家人，要说谢谢那不就见外了吗？陈老，今天我也有几个请求啊。
0: 请毛主席讲。
1: 如果张鼎丞他们福建的工作没有做好，一定要不留情面地给他们指出来，他们若有怠慢，你就直接找我毛泽东提意见，告他们的状。
0: 好，有毛主席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2: 啊。好，请坐吧。
3: 来，坐吧。
1: 坐。我听恩来说啊，当年陈老在南洋也吃过金融投机家的亏呀。今天我毛泽东在上海也遇到这类问题，你看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0: 对待这些黑了心肠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太软呐。
1: 少奇恩来啊。啊，陈老是过来人，我们一定要记住他老人家这句话，对付那些黑了心的投机家，手一定不能软。
4: 中央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报告，采取强硬的手段查封政权大楼，坚决打击祸首盐城银元贩子。下面由曾山同志介绍情况。
5: 好，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立即进行了周密的部署。6月9号，我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同志化妆进入了政权

0: 大楼完全掌握了一切情况，与此同时啊，我们打入到证券大楼内部的同志，对证券大楼内设的各投机商号、经纪人违法活动进行了秘密的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严惩或扣押审查的对象名单。会后，有关同志到许迪新同志那里领取具体的任务。
1: 下面。 由潘汉年同志宣布行动计划。好。10号上午8时许，由公安局长李世英亲率便衣干警200名，按照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成5组，控制好各个活动场所和进出通道。上午10时，由宋时伦同志亲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成10辆大卡车，准时到达证券大楼，进行军事包围。
2: 要按照名单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登记被封堵的人员和财物。
3: 大家都晓得自己的任务了吗？明白了。
0: 杨帆同志，
4: 到。
1: 与此同时，你要命令王科长立即查封敌人在上海设置的9个潜伏台，勿使一人漏网。
3: 是。
1: 大家都记下来了。毛主席啊，讲过，我们这个手啊。 不能太软啊！6月10日上午10时，我警卫部队严密封锁了证券大楼。我打入内部的公安人员，分头搜查各个投机商号，造册封堵证券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接着，命令全部人员2100多人到底层大厅集合，听政府代表训话。
5: 至午夜12时，除事先确定当场扣押扭送法院的238名外，其余1800多人经教育陆续释放。与此同时，上海市军管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向上海人民公开我经济措施，并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各类税收等一律收人民币，违令者严惩不贷。 就这样，我政治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很快平息了银元风潮，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由于王科长带着部队查封了敌人设在上海的潜伏电台，使得在等待胜利消息的蒋氏父子变得六神无主了。父亲。
1: 回船舱吧，上海方面有消息了吗？还没有。一定是出事了。啊，不会的，不会的。王仁凤怎么说？我问过，他也不知道。同志们，我们只是小小的出击了一下啊，就给这些个想把我们。 赶出上海的不法商人，泼了一盆冷水，让他们明白，还是奉公守法的好。上场如战场啊！啊，我们每打一仗，都要总结一下。好，大家谈吧。请坐。
0: 好。咱们这次实施的查封证券大楼的行动，在广大的市民中反应还是好的。
1: 有的在私下说呀，你们共产党土八路厉害啊，比去年蒋经国打老虎的阵势大多了。哼，那是当然了，蒋经国算什么？就连他老子的800万军队都不是对手，更何况那些个不法投机商。哎，曾山同志，我们这个人民币何时上市啊？
0: 哦，从今天市场情况来看。
1: 无论是买东西的还是卖东西的，都在使用人民币。当然了，在黑市上，也有人偷偷的在炒卖银元呢。嘿，那好办，我们军管会啊，贴一个告示，严禁买卖银元，违者严惩不贷。
0: 是。
1: 哎，狄新同志，听说查封证券大楼以后，当事者的亲属是不是走门子托关系？ 让你放人啊？哎，有没有这回事？
3: 有。
0: 他们的消息啊，十分灵通。

0: 很多人找到了和我们有关系的溃亭方先生，有的呢，甚至还跪到了溃老先生面前，请他出面说情。
1: 哎，要我说啊，过不了多久，还有人来给我们送钱嘞。
0: 我对溃老说啊，您是我党的朋友，一定要相信人民政府会依法办事的。对于这批为首的投机分子，我们也一定会依法处理的。溃老为难地说。
2: 哎呀，等我回到家里啊，他们的家属还会包围我，我该怎么办呢？我
0: 对溃老说：“您就告诉他们，有罪无罪，罪重罪轻，政府一定会明断，请在家静候吧。”嗯，
3: 讲得好。哎，汉宁啊，
4: 那些个被扣押的不法投机商贩，服不服啊？
3: 不服，
4: 怎么个不服法？
3: 他们在私下抱怨金银。 外汇市场是经济问题，而咱们共产党用枪杆子硬压。从他们的经济学角度来说呀，这不算本事。
2: 放心吧，等我们在经济上站住了脚，就更没有这些不法分子的地盘了啊！

0: 主席，主席啊，好消息！哦，您看，我们在上海金融战线一出击，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嗯，我看只能叫出战告捷，或者说打了不法投机商一个措手不及。就规律而言，真正的较量还在后边。主席，主席，您看看这些金鱼，可爱吗？
1: 摇头摆尾，悠闲自得，很可爱呀！是啊，哎，小严，你这是从哪儿搞来的？反正不是我抢的，为了让主席的生活更有生气些，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这几条小金鱼的。哟，
2: 周副主席，哎，
1: 这缸红鲫鱼不错嘛！哈哈哈哈，主席工作累了，看看金鱼。 也算是一种休息，和生活调剂啊。很好啊，不是说吗？关于养眼呢，啊，哎，来，啊，你是不是从毕石那儿过来啊？
3: 是啊，毕石同志，血压一直居高不下，我真担心发生意外。
1: 哎，这个毕石啊，就是不听劝，
3: 嗯，
1: 只知道工作不知休息。哎，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3: 是啊，前天我代表主席去看了荣桓同志，他也受着癌症的折磨。哎，工作太辛苦了，早点把他们送到苏联去治疗吧。可
1: 是我担心路上发生危险。
3: 这样，我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亲笔信，请他派最好的医生来华，给他们治疗。
1: 好，
4: 主席，我把这缸金鱼放在窗台上，好不好？
3: 你等等，毕石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0: 神。
1: 父亲，这里就是台北有名的草山。
2: 太不吉利了，得改。
1: 为什么呢？
2: 陛下，是我们父子俩落草为寇了吗？
1: 那改什么名字？
2: 父亲一生笃信王阳明思想，就改成阳明山吧。
1: 好，父亲，这个名字改得好。咱们现在就游阳明山。
2: 走。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你我父子就是站在这阳明山之巅，也看不到奉化的山和溪口的水了。
1: 到如今，我们的老家浙江也被共军占领了。
2: 我们的老家会收复的，一定会收复的。静儿，别再瞒着我了。上海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跟我说实话。
1: 父亲，情况确实不妙。毛人凤发报说，那个叫陈毅的市长，他下令一夜之间就查封了政权大楼，还抓了几千人。
2: 不用那么着急，这并不是什么坏消息啊。
1: 父亲的意思是，
2: 你想想看，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比如像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哪一个不是靠抓资本家稳定那里的金融、发展经济的呢？再者，工厂要开工，首先得有原料，得有周转资金，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而钱和原料大部分已经运到了我们台湾，他们能开得了工吗？接着很快就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
1: 哎，父亲，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否替他毛泽东再做点什么？
2: 利用我们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切断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利用我们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
1: 是。
2: 另外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的潜伏人员还有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他个地覆天翻。
3: 老蒋在这个陆地上啊，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而如今呢，他仗着手里头有美国人送他的几架飞机，三天两头来轰炸上海，使得我们的市民不得安宁。很多工厂啊不敢开工。哎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飞机哦？
4: 由于敌人的飞机轰炸，那些不法资本家又蠢蠢欲动，在幕后挑唆一些小工头四处散布谣言。一些老工人也问我们，上海何时才能正常开工生产？
5: 现在看来啊，我们和不法资本家的较量刚刚开始，好看的戏啊还在后头。
3: 嘿，有多大本事啊就让他们使出来吧。啊，我陈毅啊再重申一遍，我呀绝不挂免战牌，但是对待那些个守法爱国的资本家、科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怎么办呢？下面就请夏衍同志传达一下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啊。
6: 周副主席在北平的时候啊，严肃地对我说，上海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半壁江山。

0: 有许多学者、专家、全国知名的艺术家，要尊重他们。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说，你们到了上海之后啊，要一一拜访他们，不允许随便把他们叫到机关里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啊，要比你们大得多。
1: 哎，周副主席讲得好啊，啊，我们市委啊，不光要有一只打击不法分子的手，应该啊，还有另一只手，啊，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动起来啊，去拜访那些个奉公守法的资本家、科学家、教育家和艺术家嘛，啊，让他们从心里了解我们共产党，增加对我们共产党管理大上海的信心，没有问题吧？
2: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1: 好，那我陈毅啊，就打个头炮，为你们开展工作，积累经验啊。哎，夏衍同志，今天晚上你这个军服就得脱掉喽，换成哪件呢？你从香港带回来的西装。
0: 为什么？陈市长，这身军装我刚刚穿习惯，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公开的革命者了，可您又让我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1: 哎呀，很简单嘛。哎，你看我陈毅穿的是什么？
0: 您穿的是便装啊。
1: 我现在是上海市市长，不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了啊。哎，你呀，是上海市的文化局局长，就应该跟上海文艺界的朋友一样啊才行。
0: 那我就听陈市长您的吧，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1: 哎呀，不是听我的，是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当时啊，选这个上海文化局长的时候啊，有人就提出在老红军里头找一个懂文化的人担任。主席就讲，那不行，不能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嘛，啊。
0: 那主席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呢？
1: 我的理解啊，他是怕呀，找一个官僚的官员啊来管文艺界，会使上海文化艺术界举座为之不欢嘛。
0: 陈市长，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今天晚上回去啊就把这身军装换下来。
1: 哎，好，
2: 好。
1: 夏衍啊，你给我列一个名单，哎，人多一点也可以，最好啊，把上海的这个文化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全都请到。我们现在啊，最重要的是要团结。有两位音乐大师，琵琶大王魏仲乐，和音乐教育家沈志白先生。一定要给我请到啊。
0: 是，市长放心，我一定把他们请到。
1: 哎，
2: 好，
5: 好，
2: 好。
6: 上海文教界的老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夏衍，今天我向诸位介绍上海市长陈毅将军。现在请陈市长给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我叫吴天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

0: 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
1: 对，
0: 当时呢，他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山，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先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2: 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就写何景鹤的。那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5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包
1: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他？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0: 我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2: 小清小海说应急，
3: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2: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3: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在座的朋友们好啊！哎呀，在井冈山时期啊，这个蒋委员长就花重金来收买我这个脑壳啊，谢天谢地，我这个脑壳还长在我的脖子上。哎呀，正因为我这个项上人头还在，今天呢，才能有机会。 跟各位老师学习、交谈啊，我呢。

0: 跟很多人一样，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地主家庭。我这个思想怎么转变的呢？在座的都知道，30年前闹了一场五四运动，陈独秀突然请来了一个德先生和一个赛先生，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的陈望道先生，翻译了一本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著作的《共产党宣言》，吸引我到欧洲勤工俭学。回国以后啊，我也矛盾过，消沉过，碰过壁，最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哎，说句真心话呀，这条路啊走得很不容易，其中啊有别人推动，环境的逼迫和我个人的奋斗。说句心里话，朋友们，我陈毅将和大家一起共同走思想改造的道路啊。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不使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哎，我这个陈毅市长啊，今天呢，就要使举座全欢呐！啊！
1: 好啊！张
0: 哥，哎呀，老人家，慢一点，慢一点。注意脚下啊，
2: 陈市长
0: 啊，
2: 这位就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
0: 哎呦，是张局老啊，久闻您的大名啊。我陈毅啊，那可是读着你翻译的小说长大的。你好，
3: 岂敢岂敢。
0: 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3: 陈市长
0: 啊，
3: 刚才我听你说“举座全欢”4个字，
0: 嗯，
3: 我很受感动啊。
0: 哎，
3: 请问，我现在有困难，你能帮我解决吗？
0: 张老，有什么困难？
3: 陈市长
0: 啊，
3: 我的商务印书馆缺一笔款子，印不了书。
0: 嗯，
3: 不知共产党的人民银行能否贷款给我呀？
0: 张老，需要多少钱啊？
3: 现在的人民币20个亿。
0: 哦，张老啊，如果我跟你讲中国银行拿不出这20个亿，那我是在骗你老人家。
3: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花完了这20个亿以后怎么办？所以啊，我们要改变经营方式啊，除了这个教科书啊，搞一些大众喜欢的画册、通俗刊物啊。
3: 嗯，
0: 如果还搞不好，张老，你就再来找我陈毅啊。
3: 好，好，好，好，我带头给你陈市长鼓掌。
2: 汉年，汉年同志，今天陈市长一炮打红，真可谓旗开得胜啊！
0: 哎呀，少吹牛喽！
2: 哎，潘副市长，你怎么不为我们取得胜利鼓掌啊？
4: 你们看，这美联社是怎么挖苦我们的？
0: 念。嗯，
4: 中国是不会被一个集团，甚至是共产党操纵很久。他需要工业上的援助以改善生活，不管是被猴子、天使或者共产党所统治着，这种工业上的援助一定来自他美国。
0: 让许地心啊写一篇文章证明啊，我们离开山姆大叔的施舍也可以活，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是如何管理大上海的。
4: 对，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4: 啊？陈市长，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小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认，毛人凤通过设在其他城市的潜伏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党领袖人物为中心的

0: 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中城市活动，都包括哪些领袖人物？有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包括您陈师长，全都在他们的暗杀之列。问题严重了，我要立刻向周副主席报告。无论如何，要保卫好我们的毛主席。
1: 周副主席，罗瑞卿同志到。
2: 周副主席，罗瑞卿前来报道，听候您的命令。
0: 瑞卿同志，欢迎你回来，辛苦了。<笑>你还是一个真正军人的样子啊！<笑>快请坐吧。
2: 哎，小陈，给你熟悉的罗政委沏壶好茶。
1: 是。<笑>
0: 罗政委，请用茶。<笑>好。
1: 罗瑞卿同志，随着西北战事的结束，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打仗，
0: 到什么地方打仗呢？跟着林彪司令的四野，出湖南打广西，解放海南岛。<笑>我看啊，你想打仗的想法还是取消了吧。这，
1: 周副主席，中央要我做什么工作呢？
0: 随着敌人退出大陆。
1: 潜伏在各大中城市中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我和毛主席商量之后，决定组建我们的公安部，由罗瑞卿同志你出任部长。周副主席，我认为公安部长由李克农同志出任比较合适。我还是希望随军南下，多指挥几个战役。
0: 个人有个人的事，李克农也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1: 你这个部长是
0: 罗荣桓同志推荐的，在西柏坡的时候，毛主席就点了你的将。我看你还是走马上任吧。是。罗瑞卿同志，在和平建设时期，公安工作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大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高度的重视起来。
1: 我服从命令。
0: 周副主席，
1: 我如何着手组建公安部呢？不要着急，你先去香山听取主席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组建的事情。记住，你这个公安部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0: 我懂了。
1: 请周副主席放心。 我一定保卫好毛主席的安全。

0: 嘉英同志。
1: 哎，罗政委来了。
2: 啊，你好，
1: 快请坐。
2: 哎，嘉英同志，毛主席在吗？
1: 主席不在，这几天主席可忙了。他不仅为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亲自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为构思一篇文章，搞得连觉都睡不好。
2: 那你们这些秀才呢？
1: 我们呢，充其量就是为主席准备一些资料。
2: 主席还是像当年在延安那样自己动笔写文章？
1: 那是当然了。
2: 难道你们就不能帮帮忙吗？
1: 罗政委，谁也没有主席那样的思想和文采，而且主席认为如果由秘书起草讲话稿，他自己就成了秘书的传声筒。结果吗？
2: 结果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将留下一笔最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啊。
1: 是啊，我们这些当秘书的可真是担心主席的健康啊。
2: 嗯，哎，主席到底去哪儿了？
1: 主席感觉今天确实是有点累了，就临时决定去卧佛寺便向他休息一下。走前主席特意告诉我，如果新上任的公安部长罗昌子到了，就请他先在双清别墅等一等。
2: 谁陪主席去的？
1: 卫士小严。
2: 是。

0: 那怎么能行呢？罗政委，你去哪儿啊？
1: 去卧佛寺保卫毛主席。快去卧佛寺。

0: 施主，您需要了解些什么吗？您能知道些什么？除了我师父以外，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卧佛寺的吧？恐怕不见得吧。
1: 您也知道，
0: 我没有你的口气大，只能说是略知一二吧。
1: 那您知道这座卧佛是谁吗？
0: 佛祖释迦牟尼。
1: 啊，对。
0: 你知道吗？
1: 佛祖释迦牟尼，有人说是印度人，有人说是尼泊尔人，还有人说是西兰人。他原本是一个皇太子，有很漂亮的夫人，还不止一个呢。
0: 阿弥陀佛，我怎么又遇到了一位道身的高人啊？
1: 我一没有道行，二也不是什么高人，我倒想知道，你遇到的第一位。 得到的高人是谁呀？是我师父的好友，借住在我们这里。他呀，经常和师父谈经论道，懂得可多了。
0: 他都讲了些什么呀？
1: 多了。他悄悄地对我说，释迦牟尼涅槃的时候，是一个人背靠着娑罗树圆寂的，根本不是这样卧着。身后啊，更没有十二弟子听他的遗嘱。
0: 他就没有告诉你，后人。
1: 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卧佛寺呢？
0: 讲了。可是我不敢讲，怕亵渎了佛祖，是吧？
1: 对，他说后人建卧佛寺是为了让今天的信徒像以前信奉佛祖一样信奉他。
0: 他的确是一位道行很深的高人呢。
1: 他呀，离得大自在的境界不远喽。
2: 看来施主您啊，一定是到了得大自在的境界了。

0: 不敢讲，我这个人呢，命中注定是劳累命，连小自在，怕是也达不到啊。
1: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2: 不能进啊！
0: 我现在就要进去，
1: 真的不能进去啊！
0: 走，咱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2: 罗先生，
1: 阿弥陀佛，
0: 佛界的僧，
1: 真的不能进去。
0: 不管俗人的事，
1: 您
0: 还是您去吧。我看恐怕这次吵架。
2: 不只是俗人的事啊！这真不是一位凡人呐。老先生，我再说一遍，您稍等一会儿，10分钟之后我就让您进去，好不好？
0: 为什么要我等10分钟？这是我居住的地方，你不知道吗？
2: 老先生，
3: 小严，小严，你和老人家吵什么？
2: 罗政委，这座卧佛寺里边住的都是和尚，这位老先生说这是他的家，谁能给他证明呢？
3: 我说让他等一会儿，他就说我们兵站佛地，对佛祖不敬。
2: 老人家，这儿就算是你的家吧？
3: 什么叫就算？这本来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2: 是是是，是你住的地方。恳请您再等10分钟，行不行啊？
3: 为什么？当年中山先生住在香山，去碧云寺凭吊，都没让百姓等他10分钟。
2: 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嘛。
3: 什么非常时期啊？就算是释迦牟尼在线，也不能让我等他10分钟啊！
4: 我
3: 说的在理啊！
2: 主席，
0: 长者为上，多有得罪啊！来，帮把手。
2: 哎，我来。
4: 主席，我这位施主和您一样，可不是凡人呐。
0: 老先生，是否可以到您的下榻处讨杯水喝呀？
3: 好，请。
0: 好。
3: 啊，等等，
0: 这二位与我无缘。
3: 好，那就让他们在山门外等候。

先生请。

0: 先用这缸中的泉水洗洗手，我们便可一品香茗。 傅先生，这两大柜的二十四史是先生的心爱之物啊。我现如今生活在混沌的现实中，这两大箱子书只能让他躺着睡觉了。我看先生说的并非是真话呀。哦，何以见得？ 有扬州八怪正板桥的传世名言《难得糊涂为证》啊，先生于不经意间便能看透我心中所念，请。先生一定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啊，
1: 也就是居士而已。
0: 容我说句班门弄斧的话。 释迦牟尼由皇太子修成佛祖，其目的并不是消极遁世，啊，难得糊涂。相反，他是为了弘扬他所创立的佛法，把众生都纳入他的理想之中。就这个意义上讲，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乃至于中国的道教，那都是一样的。 请先生品茗。禅茶一味，他日傅先生可否赏光到我那里，咱们品茶论道啊？先生啊，您是论道在先，品茗在后。 先生，淡泊世俗，超然物外，可愿与我这俗人交个朋友啊？先生，你一定是那种想通过弘扬自己的思想，把众生纳入自己理想之中的人，对吗？
1: 傅先生，洞若观火，直言不讳，厉害。来，先品茶，
0: 好，
1: 后论道。
2: 小严，主席经常自行其事吗？主席太忙了。
3: 根本就没有自行其事的时间，那他要是有空余的时间呢？那就麻烦了。你看，像今天他说来卧佛寺就来卧佛寺，还说佛门禁地，只让我一个人陪同。到了寺门口，还不让我进去。那要是出了事怎么办？主席说他命大，绝不会出问题。说来也奇怪，我跟主席这么多年，就从来没出过一次意外。
2: 要是万一发生了，那就晚了。
0: 多谢您能光顾山门，傅先生，就此留步吧，咱们后会有期。
4: 好，
2: 替我送送先生。哎，
0: 请。朴师傅，谢谢你啊。
4: 施主，您谢我什么呀？
0: 哎，谢谢你帮我认识了这位高人，傅先生啊。
4: 善哉善哉。施主。 我们这座卧佛寺已经很多年没有修缮了，您能不能破费点钱，做件善事啊？
0: 好啊，有朝一日，不光是卧佛寺，全国破旧的庙宇都要保护好，修缮好。
4: 阿弥陀佛。

0: 这位高人的口气实在是大呀。
1: 做保卫工作，第一是为人民，第二还是为人民。至于我毛泽东的安全，用不着花那么大气力。这搞得像皇上驾到似的，不能借口保卫安全，把我和人民隔开呀。
2: 可是，现在是非常时期呀。
1: 那就更用不着兴师动众嘛。打个比方吧，如果你们让那位傅先生进入卧佛寺，他不一定会想到我是一位要人。假如他真是个坏人，你们这么做岂不是给他创造了算计我的机会啊？
2: 主席讲的也有道理。
1: 什么叫也有道理？你们要记住，我们是代表人民的。只要我们不脱离人民，为人民谋利益，那我们在人民中间就最安全。
3: 主席，克农同志到了。
2: 主席，
1: 我正要批评你呢，他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4: 那我就站着听主席的批评。
1: 何必站着，坐着不也一样听吗？
4: 是，请主席批评。
1: 克农啊，你告诉罗长子，我们进北平的当天，我是因为什么对你发火啊？
4: 那天下午，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由清华园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我出于安全的原因，将园中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出家人都打发走了。结果，主席来了以后，要吃没饭，要喝没水。主席在弄清原因之后，就冲我大发脾气了，说。克农啊，你蠢吗？啊，你把水都抽干了，那鱼还能活吗？你呀，就干死在那儿，饿死在那儿吧。
2: 主席，我懂了。
1: 懂了就好啊。克农，该你汇报工作了。
4: 啊，主席，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控制之中，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
1: 他们的司徒大使向我频送秋波，且近期还要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我看就暂时搁一搁，或许还有些什么新发现。
4: 是，
1: 今天请你来我这儿就一件事，中央决定成立公安部，你罗长子是部长啊，事后你们二人去恩来那里领受任务。总的分工啊，李克农你主外，罗长子你主内。
5: 是，
4: 是。
1: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4: 树欲静而风不止。据陈毅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策划暗杀我领导人的计划。
1: 罗长子，你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克农同志分工合作，粉碎蒋某人的暗杀阴谋。
5: 是，
1: 全国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召开了，一定要确保各位代表的安全，尤其是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的安全。
4: 是，
1: 克农啊，你在罗长子的协助下，尽快把蒋介石的暗杀计划搞到手，这样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6: 我听说陈毅他们正在上海拉拢资本家和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宣传共产党的那一套东西，致使我们很多人倒向了他们那边。
7: 没有想到啊，陈毅会使出这样的手段。
6: 总裁为什么独自一人在此湖边？是不是还在为上海金融之战失利生我的气呀？
7: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生气，但是父亲说过两句话，

0: 胜败乃兵家常事。第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走吧。父亲，毛局长到了。
2: 总裁。
3: 啊，如果你们二位不介意的话，就坐在这儿说吧。更有一番野趣啊。
0: 是。
2: 是。总裁。上海金融战线的第一仗银元战役，
3: 此事以后不必再提了。
2: 是。
3: 你们下一步的计划，尤其在上海，还有什么呢？
2: 报告总裁，在上海还有两白一黑之战。
3: 两白一黑之战？
2: 是。所谓两白，是指大米棉花，所谓一黑，就是指上海市最为紧缺的煤炭。
3: 很好。
0: 父亲，毛泽东已经在北平召开了所谓的新政协筹备会。
3: 这我已经知道了。他毛泽东召开新政协的这一举，完全就是对着我当年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来的。现在这些北上与会的代表，也都是当年在重庆举双手拥护过我的人。
2: 总裁，可否对这些叛逆之徒实行清除呢？
3: 你能清除得了吗？
0: 父亲，中山先生所谓的遗孀宋庆龄该怎么办？
3: 他当然是要北上去的，毛泽东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也一定会冠冕堂皇地赏他一个有名无实的要职。
2: 可否对他执行暗杀呢？
3: 啊，你说什么？
2: 总裁，是否
3: 啊，年纪大了，耳朵都背了，

0: 金国先生，计划怎么办？
1: 计划周密了，再来找我。

0: 恩来，中国革命走过的路，就像这一级一级的石板路，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了曾经和我们一起攀登过革命石板路的人们。
1: 主席说的对啊，我们是不敢忘记。还有一点，历朝历代似乎青史留名的多为男人。
0: 而致使得文人有很少提及女革命家的历史功绩。是啊，中国历史上不乏女中豪杰啊，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梁红玉抗金平定叛乱，还有我的那位老乡，反清斗士秋瑾，为了民主共和。
2: 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慷慨就义，唤醒了民众啊。秋瑾有一首诗，我至今是记忆犹新。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看好。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画壁刀，字字铿锵落地有声啊。

0: 真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呢、啊、
1: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应该打破几千年遗存下来的这种封建残余思想，让中国的妇女获得真正平等自由的社会地位。
0: 妇女能顶半边天吗？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把宋庆龄先生接到北平来，共同协商民主建国的大业。
1: 嗯，
0: 宋先生在国内国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应该担任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1: 嗯，
0: 真正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
1: 嗯，主席，这也是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代表的心声啊。
0: 好啊，我们要以最高的礼遇迎接他。
1: 好。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靖三年，每发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也为之大为。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众多，先借引朝至诚迎亚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送大安。周恩来，1949年6月21日。
2: 恩来，
1: 嗯，
2: 给孙夫人的信写好了？
1: 刚刚写好。小超，
2: 哎，
1: 你收好。
2: 嗯。
1: 现在上海刚刚解放，残留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肆意制造命案，你的一切活动都得格外小心。
2: 是。
1: 嗯。据韩年同志报告，蒋介石正在有计划地向上海派遣特务，想通过暗杀上海新的领导人，达到动乱的目的。小超，
2: 啊，
1: 你的一切行动一定要谨慎，切记不可伤害孙夫人。
2: 嗯，是。

0: 我是周恩来。
1: 啊，恩来啊，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主席，据柯农同志报告，韩联同志已经找到
2: 上海的黄金荣。黄金荣这个
0: 当年在上海鼎鼎大名的文人已经威风不再，他表示一定会与
2: 人民政府合作，并通知他的徒子徒孙们
0: 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
1: 好啊，告诉韩联，他们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后，一定要兑现我们
2: 坦白从宽的政策啊。
0: 好，
1: 南行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吧？
0: 有啊，他已经见到病重的杜月笙，
2: 并带去了你的政策。杜月笙表示，
0: 他一定写信通知他的门生们，与人民政府合作。
1: 嗯，好，这我就放下一半心了。明天上午啊，在香山讨论少奇同志赴苏联访问的事情，你也一定要来参加啊。
0: 好啊，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到。嗯。
1: 我在七七二中全会上讲的少鼓掌，现在看来不起作用啊。
0: 主席不是说过吗？积习难改啊。
3: 好，停止鼓掌啊。
1: 葛宝全同志。
4: 主席，
1: 当年重庆谈判，我们就在山城认识了。
4: 是。
1: 你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我拜读过，很有文采。听说你在苏联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很熟悉。贾祥啊，这样难得的人才，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5: 主席，我早已经把他列为中国。

0: 苏联使馆文化参赞的第一人选了，看来我是马后炮喽。主席，你是我的小老乡，叫邓立群，在延安的时候就跟着少奇洛夫同志身边工作。
1: 是的，主席，当时我也很用心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啊！啊。
0: 你知道吗？我和你大哥邓飞煌是老朋友了，他官至国民党中央执委，与新疆的警备司令陶之岳是至交。啊，可惜呀，你哥哥身体不好，又远在湖南，不然的话，我就会请他出山，飞往新疆迪化做陶之岳的工作呀。
1: 谢谢主席。
2: 主席啊，使者呢？
1: 主席，
2: 是常年跟在您身边工作的同志。
3: 就不用我再介绍了吧？主席好。<笑>好，好，好。我们大家都坐吧。都请坐吧。好，书归正传。恩来，你先说。
4: 好。
3: 少奇同志，你们代表团的另一位成员高岗在沈阳，我已经密电他。等你们的专列到达沈阳。
4: 他就随同你们坐火车去大连，然后再一起坐飞机飞莫斯科。好的，
3: 你一定要通知李克农和罗长子，沿途要注意保密。嗯，不要忘了，前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是大特务，绝对不准重演新的皇姑屯事件。
4: 请主席放心，他们二人已经做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3: 嗯，少奇同志啊。
0: 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的意见，
3: 向斯大林同志说明，我们党的一些做法虽然跟苏联现行的政策有所不同，但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你要向他明确表态，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0: 我知道了。
3: 唯有如此，苏联才会第一个承认新中国。
0: 也才会谈到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好的，
3: 至于其他问题啊，以后再说。啊，
0: 好。有什么事随时汇报。是。一路顺风。谢周副主席。
3: 好，使者同志，你等一等。
0: 主席，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到莫斯科之后，把这几本小人书交给江青，让李讷学习之余看一看。《
0: 三国演义》。
3: 岳飞传，是啊，让您呢从小就要学习做一个坚定的爱国派。
0: 是，主席。周副主席，那我们先走了。好，
3: 再见，主席。再见。好，再见。
0: 恩来，
3: 南下的张世钊先生有消息了吗？
4: 啊，有了。
5: 克隆同志说，他已经通过程行林、刘斐联系上了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现在去做他们的工作。好，
4: 谢先生，我受族兄的委托，前来香港见你，就是想听听您对湖南未来前途的看法。
5: 你见到南来的刘斐了吗？
4: 见到了，并当面转交了族兄的亲笔信。
5: 他是什么意见啊？
6: 一，他不便来湖南接任族兄湖南省主席一职；二，他让我转告族兄不要辞职，要和白崇禧虚与委蛇，以一示相惜，以便伺机起义。<笑>我看这不单单是刘斐先生的意见，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湖南既是桂系退守的前沿阵地，也是蒋介石。 建立大西南联防的屏障，告诉宋公，请他协助我们拆掉桂系的前沿阵地，打通进军大西南的屏障。
5: 啊，看来邢彦先生此行绝非是为了南下探亲呐。
6: 嗯，是啊，你回到湖南之后，可以对族兄程颂公说，我此次香港之行是受润之和周公之托来见。

0: 换句话说，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他们的意思。
1: 哦，毛主席和周公还有什么委托吗？
0: 这个是我写给程颂公的亲笔信，请你转交给他。信中不仅写了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而且也写了毛主席对程颂公的殷切期望。
1: 虽然我的族兄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可他手中没有几个兵啊。陈明仁手里有兵，可他因四平战役一事老是犹豫再三，不知毛主席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啊。

0: 给你的这封信里，我提到了这件事。毛主席跟我说，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那条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只要站到我们这一边，我们还要重用他。
1: 哦，有毛主席这几句话，陈明仁将军就能尘埃落定了。
0: 你说程颂公还有什么顾虑吗？
1: 他就是担心桂系白崇禧这个人诡计多端，他也在极力的拉拢刘飞。
2: 德公，这是我行前张行言、邵立子两位老先生写给您的亲笔信，请收阅。
3: 这两位老先生是受命劝降的吧？哼，
4: 这两位老友岂止是劝降啊，可以说是在投书骂我。由黯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不说这些了，我看还是关上门说自家的事吧。
3: 君从故乡来，必知故乡事啊，咱们还是请刘飞老弟先谈谈吧。
2: 现在啊，胜败大局已定，世人都知，已经无可改移。可是让我起疑的是，您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又为什么不按之前的诺言签字呢？
4: 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是投降。你让我怎么来签字？这签了字又怎么执行呢？一切都被老蒋控制死了。
2: 可是您既然已经到了桂林，为什么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
3: 哎，要说这个事情呢，一言难尽。德公从桂林来到阳城，首先绝对是从大局考虑的，再者是老蒋的苦苦相求啊。

你看看，这是他当时写给我的信，说的是如此诚恳呐。

0: 我看了之后啊，倒是让我想起一个童话来。说的是，那猴子想吃苹果，经不住猎人拿苹果的再三诱惑，终于落到了猎人的手里。
1: 这上面写的可是清清楚楚，一定要把军政财大权一起交给德公。
0: 哎呀，这军政财三权。不正是老蒋手中的苹果吗？事到如今，连广州的大权都落在了薛岳的手里。德光，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2: 我只要负责到底了。
0: 不行啊，德光。您这样替蒋介石负责，是替罪魁祸首蒋介石垫棺材底儿啊！于党、于国、于人民、于您个人，都不应该呀！
1: 九九归一，那就九九归一。回广西，咱们打游击去。
0: 打游击？
1: 嗯。
0: 谁能打得过共产党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当务之急，只有请德公下野，因为您已经失去了和谈的资格。由建功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和部队进行局部起义，这样可以救全追随我们多年的部下呀。
1: 那我们呢？
0: 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如果你们打败了，往国外一跑，部下往哪里去呢？
1: 失败就失败吧，算了，这起义投诚的事儿我干不来。
0: 也罢，人各有志，如果你们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但是作为老朋友，我要尽一句忠言，如果你们失败，千万不能再去台湾了呀。
3: 哪个王八蛋会去台湾？
4: 父亲，你为何而笑啊？
3: 我在笑中华民国的戴总统就说出这样的粗话。说什么哪个王八蛋才会去台湾？
4: 等到大陆全部陷于共军之手，他不来台湾还能去哪儿啊？
3: 一，向毛泽东投降；二，去国外当狱工。
4: 共军已经派出桂系倒戈的元老对他进行游说，看来降共是迟早的事了。
3: 这一点呢，绝无可能。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了解他，白崇禧绝不会向毛泽东投降，也绝不会让李宗仁向毛泽东起降。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3: 假借毛泽东之手清除桂系。
5: 报告。
3: 毛局长。
5: 总裁，共军把宋庆龄的官邸围得水泄不通，潜伏的弟兄们难以下手。
3: 意料之中，电告你那些弟兄们，毛泽东已经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了，届时他宋庆龄一定会北上凑这个热闹。
5: 总裁，根据您刚才的预料，我们想了一个在半路上暗杀宋庆龄的方案。
3: 哎，说说看。
5: 宋庆龄离沪北上，必经南京，世人皆知，在南京渡过长江，必须用船把专列运抵北岸。因此我们设法把炸药偷偷地放在专列。

0: 等到专列运到长江中心，再按下气爆工具。毛局长，千万别忘了，你的对手是周恩来、潘汉年这些玩情报的老手。你想把炸药装到火车上，他们肯定已经有所防范了。
1: 总裁，我们还准备了另外一套方案，当发现宋庆龄的专。

0: 潜入长江，对浮船进行爆破。
1: 这个计划可行，但你们怎么知道宋庆龄北上列车的时间段呢？
0: 秦总裁放心，绝无问题。
2: 过去我们在情报战线上一次次的失败，始终没有找到原因，看来共党打入我们内部已经很深了。
1: 何止是深，他们的情报网络已经密布在我们所有的重要机关，所以你毛局长要完成这个计划，首先就得从杜绝泄密开始。
0: 是。
3: 周副主席，蒋介石下达了炸死孙夫人的命令。
4: 这个蒋某人天理难容。
5: 你们有没有对策？
3: 要躲过蒋某人的暗杀很好办，就是在过江的时候彻底调换北上专列即可。
5: 关键是要保密啊。
3: 为了万无一失，我南下上海亲自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
5: 不行，你目标太大了，容易走漏风声，反而适得其反。我立即给潘海年同志发报，他会明白我的意思。
3: 周副主席，这是一件涉及上海、南京还有其他部门的大事，我怕韩年没有这样的权利。
5: 还有陈毅同志吗？他不仅是上海的市长，还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
6: 陈市长。
7: 哎呀，我不看你带来的材料，你要如实的告诉我，你从外地搞来的这些煤炭、棉花、大米，两白一黑，到底能维持多少日子？
6: 很难说。
7: 为什么？
6: 因为时下的上海是一个无底洞，我们从江西、安徽，甚至从刚刚解放不久的湖北调来的一些大米、煤炭，一上市就被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资本家一抢而空了。
7: 那我们就拿不出一点对付他们的办法了吗？
6: 时下是求大于供的特殊时期，陈市长，我觉得我们只有采取打击银元贩子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7: 很好，中央财经主任陈云同志要到上海开一个座谈会，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再做决定。
6: 是。华田同志啊。
8: 陈市长，您一定要压住火候，说话轻声一些。您看，陈市长，你压压火。哎呀，
7: 好好好，那你来讲，你说说看，我们怎么完成周副主席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啊？
8: 这样，具体的事情我去办，不过您这个市长要听我这个副市长的。
7: 什么？我这个市长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8: 对不起，要委屈您市长大人了。
7: 那好啊，等事办成了，这功劳可就归我这个市长喽。
8: 到时您还得命令南京市长也要听我的。
7: 好，只要你把孙夫人平安送抵北平，我这个市长就听你这个副市长的。

0: 府见危在旦夕，湖南也会有不战而改变颜色的可能。
1: 难道福建真的会这么轻而易举地落入共军之手吗？
0: 是的，把那个早就想投奔中共的陈仪押解台北。
1: 是，
0: 找个机会处决他，不要手软。从现在起，我们要密切地注视湖南的动向，要加剧湘桂两省的矛盾，利用白崇禧监视程潜、唐生明，而必要的时候让我的爱

0: 乃将陈明仁取城前而待之。
1: 好。
0: 毛局长，上海金融界两白一黑这场战役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正如我写给您的报告那样，等到上海的粮食、棉花还有煤炭即将消耗殆尽之时，我们就将全面动手。总裁，我们已经摸清了陈毅等人的住宅、办公的地方，希望你能批准我们向上海派遣专门的杀手。
0: 这个不就是你毛局长的职责吗？还要我批准？
2: 是。
3: 看来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于白崇禧集团，只能采取武力解决的方案。
4: 主席，那湖南的工作，
3: 选派得力的人潜入长沙，确保湖南和平起义的成功。
4: 您为家乡的父老免遭生灵涂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3: 我看这次啊，只能请李老出山了。
4: 李老？哪位李老？
3: 李希九。
4: 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我见过他。
3: 当年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李老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潜入西安，在幕后协助处理西安事变。事后他应邀来到延安住了一个多月，我和李老相谈甚欢，受益匪浅呢。
4: 主席，我听说他的女儿李志光带着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来到延安，是主席您亲自出面请他做延安保育院的院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儿子还有侄子也来到延安，您让他的侄子李银桥出任了您的侍卫长。
3: 说来话长啊，他不仅协助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同盟会、国民党，而且倾其所有帮助李大钊同志建立了中共北方省委。结果他在自己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落了一个败家子的骂名。
4: 既然如此，我今天就以主席的名义去请这位李老。
3: 我看还是由小超同志去探望他，他是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4: 哦，难道小超大姐和这位李老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5: 小超。
6: 哎，
5: 你看谁来了？
6: 李老。
7: 小超。
6: 李老您好。
7: 哎，你好。
6: 来这边请。
5: 好，请。
6: 哎呀，李老，好多年没见到您了。李老，长者为上，请。
7: 谢谢谢谢。哎呦，恩来啊。小超。
6: 哎，
7: 今天这桌酒菜没有超过润之定的标准吧？
6: 没有。
5: 哎，小超，你看李老这觉悟。
7: 哎的。
6: 李老，主席还特意吩咐一定要多加几个菜，而且啊还派人送来了您家乡的美酒衡水老白干。
7: 哎呦，润之想的总是这么周到。
6: 来，李老您坐。
7: 哎，
5: 来，小超。
6: 哎，
5: 今天你也喝点儿。
6: 好。
5: 李老，今天请您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6: 嗯，
5: 周李两家有缘上辈相识，您大我26岁。
7: 嗯，
5: 按理我应该在家设宴招待您。再说了，小超说您是他的恩人，他要还债啊。
7: 还债？
6: 嗯。
7: 小超啊。
6: 嗯。
7: 你欠我什么债啊？
5: 这样吧，我们边吃边听小超慢慢道来，好不好？
7: 好好。
6: 哎。
7: 哎，谢谢。
6: 来块鱼。
7: 哎哎。
6: 早在建党初期，北方的一些党员大都是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他们两袖清风，有的人呢，甚至连吃饭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我记得

0: 您跟我说，首长在北大图书馆任馆长的时候，给毛润之的月薪是8块大洋。您说以后啊，我也给你们每个人每个月发8块大洋。另外啊，当时北方的党委没有活动经费，于是您就每个月拿出500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有这事儿吧？
1: 啊，这事儿有啊。记得当年啊，我对你说，古有李白，千金散尽换美酒。
0: 嗯。
1: 而今我呢，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能够发达兴旺，让全中国的受苦百姓能有饭吃。
0: 嗯，来，
2: 李老，新政协筹备会没有邀请您参加，那是因为主席给您安排了重任。但是新政协正式开幕的时候啊，李老，您必须参加呀。
0: 嗯，
1: 我已经老了。
0: 李老，您要是不参加的话，我们都会有意见的。
2: 啊，对呀。
1: 啊，那就听小超的。啊，来啊。
2: 嗯，
1: 我那位叫李琦的外甥还好吧？
2: 嗯，
1: 这些年他没有给党添麻烦吧？
2: 李老，他很好
1: 啊。
2: 前些年他给彭老总当秘书
1: 啊，
2: 现在在平原省所属的安阳担任书记。
1: 哦，
0: 李老，今天在这儿您一定要多吃点，等主席请您吃饭的时候，就没有我做的这样合您老的胃口了。
2: 嗯，
1: 那为什么呀？
2: 李老，主席的饭菜就一个字，辣呀。
1: 对，确实如此。
0: 来，您多吃点。
1: 哎，好好好。

0: 润之，这可是你家乡的名茶君山银针呐、啊，很久没有喝到了。
1: 李老，不瞒您说呀、啊，这茶来的可不容易。林彪解放岳阳不久，我的老乡滕代远就从原产地给我搞了这么一点君山银针，又托人从长沙大老远的才捎到北平来。我是舍不得喝呀，这茶只能是招待您老了。
0: 哎呦，等你的家乡湖南解放了，我就请程前老弟多弄点真正的君山银针来，还你这个人情如何？哎
1: 呦，这话就说远喽。哎，今年的春茶看来是喝不上了。如果我的家乡到八月还不能解放，那你我就只能遥望着八百里洞庭兴叹喽。
0: 既然有程前、唐生智等这些乡级的军政元老在，还愁湖南不能和平解放吗？
1: 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呀。
0: 这样吧，润之，你给他们写封信，我来给你当这个信使。
1: 不敢当，不敢当啊。
0: 哎，有什么不敢当的？你还记得当年中山先生决意改组国民党，却遇到了国民党内的一些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强烈反对。那是我和你还有程前等人一起力挺中山先生的革命义举啊。
1: 那时候先生以德高望重之身带着我们这些小年轻东征西讨，浴血奋战。这些经历啊，我毛泽东至今还是记忆犹新呢。
0: 而今为了湖南的百姓能够免于生灵涂炭，我也当力促他们做和平解放派。

0: 那就拜托了。啊，来，
1: 主席。嗯，周副主席来电话说，明天要继续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问您能不能参加。
0: 能。
1: 周副主席还说，这样一来，主席每天往返于香山、中南海之间，很辛苦。他和叶剑英市长的意见是，请主席从香山搬到中南海去住。
2: 中南海可是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啊。

0: 田英啊，今天能不能把主席从香山请进中南海，就看你这位北平市长的了。主席为什么不愿意搬进中南海住啊？
1: 我也不完全清楚。

0: 还是那句话，我不喜欢中南海。主席，我们的想法是，
1: 我不管，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都不想去。为什么非要住中南海啊？皇帝住的地方就那么稀罕吗？要去你们去，我是不去的。
0: 主席，这仅仅是他们的想法。剑英同志这次来是想征询一下主席的意见，没有定案，还可以商量嘛。那我也再次表明态度，那个地方我不去。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红墙内啊？与群众隔离开来好吗？安全吗？
2: 恩来啊，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绝不做李自成。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召开，出于安全考虑，主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您住的香山，这可怎么啊？
3: 主席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如果主席搬进中南海，不仅开会方便，而且还可以多听一些党外朋友的意见。再说，这些老先生年龄都比较大了，来来回回到香山，不方便，也不安全呢。
2: 主席。 借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先搬到中南海，试住一段怎么样？
3: 主席，你看呢？

这次筹备会议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有步骤的。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的命运一旦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0: 本来召开新政协会议，没有宋庆龄先生参加是不行的。的确如此啊。小昭同志启程南下上海了吗？还没有。
1: 为什么呀？
0: 日前，廖承志的姐姐廖某喜同志说，一是宋先生身体有病，再是他认为北平是他一生中最伤心的地方，不愿意来北平。
1: 是啊，24年前，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他的一些不孝弟子为了争夺领导权，在北平演出了不少丑剧啊。这对宋先生精神上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0: 是啊，宋先生一到北平，自然会想起当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的往事，所以除去奉安大典那一年。
1: 他不得不来碧云寺夷陵外。20多年都没有来过北平了。
0: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次，我再写一封信，请小昭同志写信南下上海，当面恳请。
1: 我想宋先生一定会以国事为重的。
0: 嗯，可以。
1: 我马上给宋先生写封信。
0: 哎，主席啊。 不要那么着急嘛，今天晚上你写好以后，让佳音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1: 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是求贤若渴呀。<笑>

0: 主席，您这些天太累了，咱们该回菊香书屋休息了。主席，您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当年的慈禧太后住在故宫里边，她到底喜欢吃什么？慈禧太后的御膳房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1: 可是他偏偏喜欢吃窝头。我不信。是真的。31年前，我第一次进北平的时候，就住在离故宫不远的一个地方。一到小吃店，就听见小伙计在喊：“栗子面的小窝头，又香又甜。”
0: 是老佛爷最爱吃的，
1: 喊得我呀，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那您就买它一斤尝尝，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哎，舍不得呀。那时候啊，我给李大钊同志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一个月才8块大洋。所以啊，我就暗自发誓。
0: 我再进北平的时候，一定要尝一尝老佛爷吃的栗子面窝头，到底是个啥滋味儿？你笑什么呀？
2: 我是笑啊。如今主席都搬到中南海里边来了，和当年的老佛爷成了邻居，还想着那个栗子面的小窝头。
1: 你可不知道啊，我还馋老北京的各种小吃呢。 什么豆汁儿啊，薄脆呀、啊，哎，窝窝，驴打。

0: 滚儿，茶汤啊，哎，那叫好吃啊。嗯，甭提了，
1: 真有那么好吃吗？
0: 反正比你们家乡的羊肉泡馍好吃。
1: 那可不见得。
0: 哎，你想想看，老佛爷吃的和你这个放羊娃吃的，那是一个水平吗？
1: 说的也在理，他吃的肯定比咱吃的好。
0: 吃老北京的风味小吃啊，一是去夜市，再就是吃那刚出锅的。怎么样，我带你去吃一次啊？
1: 那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
0: 哎，不用怕，咱们突然溜出去他们不知道。再说了，我就不相信坏人的耳朵就那么灵啊。哎，咱们马上就走。
1: 不是，主席，主席，
0: 嗯，
1: 那可不行，我跟您不一样，出了问题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主席，请您原谅我，这是中南海机关的规定，我必须要遵守。
0: 这规定是没有错，但是把我跟老百姓隔开是不行的。老在这中南海里边转悠，我憋得慌，见不到人民的主席，那我还算什么主席呀？算什么人民领袖啊？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会渴死的，干死的。
2: 主席，周副主席打来电话说小超大姐已经安抵上海。
0: 好啊，立即电告陈毅和潘汉年同志，让他们尽快安排小超同志拜访宋庆龄先生。
2: 是，
0: 去吧。
1: 主席，
0: 我在这儿转一转都不行吗？

0: 夫人。
1: 嗯。
0: 您看，第三野战军开始向福建进军了。
1: 啊，先放着吧，不急。
0: 夫人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
1: 被你猜着了。刚才潘副市长打电话，说他今天呢要亲自陪一位贵宾登门拜访。
0: 那得是位什么样的贵宾啊？还得潘副市长亲自陪同。
1: 先不急着问，来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0: 啊，好。
1: 快去开门，迎接贵宾。
0: 是。
1: 哎，
2: 孙夫人，
1: 小超，辛苦了。
2: 夫人，我们终于迎来这天了。
3: 好。
1: 哦，快请坐。快快快快请坐。
2: 哎，
1: 上咖啡。来，
0: 请。
2: 谢谢。
1: 夫人，按照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教诲，我们先办公事，再去以往。
0: 好，听小超同志的。
1: 这是毛泽东主席写给您的亲笔信。
0: 谢谢。
4: 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

0: 仰望之城与日俱激，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上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智起务确为盘，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1: 啊，这是恩来写给您的亲笔信，也是请您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
2: 谢谢。
1: 行前，主席和恩来再三叮嘱，夫人自有难处，不必马上答复。
2: 感谢润之，感谢恩来。有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我必须跟小超同志讲清楚。
1: 夫人请讲。
2: 在解放军包围上海的时候，蒋中正请了一帮无聊的文人写了很多文章，说我不是孙先生的正统夫人，说我无权代表中山先生，他还搬出先生的前妻卢夫人，

0: 这件事情主席和恩来知道以后震怒，同志们也众口一词说蒋介石无耻。
1: 为了证明我为人的清白，我暗自也立下了遗嘱，死后绝不葬在中山陵。
0: 夫人，您
1: 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先生的夫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我父母亲的亲生女儿。我死后就葬在父母的身边，对此我看他蒋中正还会说些什么。
2: 啊，夫人，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日，陈毅市长特地请我代他敬请夫人莅临。
1: 嗯，我一定去。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2: 夫人请讲。
1: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我写几句贺词，到时候请小超同志在会上帮我朗读一下，可以吗？
2: 当然可以，这是为我党增辉的事情啊。
1: 也是我的荣幸，谢谢。

0: 请，主席，周副主席到了。啊啊，来坐吧。好，江英啊，把这两份文稿交给胡乔木同志。
1: 是。
0: 恩来，嗯，少奇同志有消息了吗？
2: 哦，你看，
0: 少奇同志已经安抵莫斯科，斯大林同志破格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而且苏联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出席了，
2: 规格很高嘛。
0: 我想这是主席一边倒的政策，打消了斯大林同志的疑虑。

0: 这是国际政治大背景的需要吗？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坚定不移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我们就是要在世界上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嗯，这样一来，美国的政治态度一定会发生很大的转变，我们对此要有所准备啊。对，所以邵奇同志来电的意思是。 先由我方代表团起草一份文字材料，经中央批准以后，再送斯大林，这样对两党的谈判会有好处的。这些意见，书记处都已经讨论过了，执行就是了。嗯。另外，小朝同志已经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到了宋庆龄先生。
1: 庆龄先生是个什么态度啊？
0: 哦，据小朝说呀。
2: 庆龄先生见了他之后，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
0: 是啊，20多年以来，宋先生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战斗，是该回到大家庭来了。
2: 真的是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啊！电告潘汉年，务必做好保安工作。蒋介石这个人就是靠暗杀起家的，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一定要确保宋庆龄先生安全地到达北平。
0: 嗯，请主席放心。

0: 毛局长有要事禀报。
1: 总裁，
0: 说吧。
1: 报告总裁，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到了上海，他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于昨日去拜见了宋庆龄。
2: 知道邓颖超这个时候南下是什么目的吗？
1: 不清楚。
2: 那邓颖超是我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委，东征的时候他做过宋庆龄的秘书，而那个时候周恩来也是我的政治部主任。现在由邓颖超出面亚迎宋庆龄北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啊。
1: 那为什么要由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全程陪同呢？
2: 潘汉年是中共特科的要员，是周恩来最信得过的部下，由他全程陪同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吧。
0: 还有父亲，我刚得到密报说陈赓也到了上海，难道他也是为了宋庆龄和邓颖超的安全而来的吗？
2: 不，他现在已经是四兵团的司令兼政委，绝不会来上海充当一个保镖的角色。这只能说明宋庆龄北上的时间快了。
1: 请总裁放心，我们一定密切地掌控他们离开上海的时间。
2: 你知道7月1号是什么日子吗？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日。这一天毛泽东通常都会发表讲话，搞什么庆祝活动。你们看，我们该给毛泽东送点什么礼物呢？
0: 父亲，依我看，我们可以给他送一些庆祝的鞭炮声。
2: 你代我通知空军司令，7月1日这一天前后轰炸北平、上海。

0: 夫人，请。夫人，
1: 您请。
0: 请坐。大家都坐。

0: 都坐。今天啊，庆祝大会的司仪是潘汉年同志。汉年，你就宣布大会开始吧。
1: 好。
2: 下面我宣布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根据陈毅市长的建议，有请邓颖超同志代表孙夫人宣读贺词。

好。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也温暖了每一个获得解放的百姓的心。一句话，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0: 安年啊，为了确保孙夫人的安全，你和陈毅市长不仅把会议提前召开，而且还改在了晚上。我担心呐，这事儿要让毛主席知道了，就他那脾气，哼，非让你们在7月1号的大白天召开这次大会。
1: 这还真是毛主席的性格。

0: 主席，接通了。啊，你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校长唐藻臻吗？啊，
1: 我就是啊。您是谁？哈哈，
0: 我是你30多年前的老同学毛泽东啊。
1: 你是润之啊？啊，是啊，是啊。
0: 你给我写的信我收到了。唐同学，我是很想念你们的。
1: 我也是啊，但是，一想到你现在的地位，
0: 不敢打上门来。先写封信试探一下，看看我有没有忘掉你这个老同学啊。嘿，
1: 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是开国领袖，日理万机啊。
0: 再忙也不能怠慢老同学呀。告诉我，北平还有哪些熟人呢？
2: 有啊，有。
1: 北师大的文学院院长李锦熙，地理系系主任黄国璋，还有齐白石老先生。<笑>
2: 太好了，太好了！润之啊，大姐啊，可都想去看你啊！哎，
1: 不要不要，还是我去看你们。<笑>
2: 好，好，好，好，好，好！
1: 你的老同学是国家领袖，得带多少保镖来呀？
2: 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会带不少人吧。哦，这我就放心了。啊，这几个字写的都挺好的。哎，这个错了啊，来给我。啊，这个地方不是这个耳朵。 它是一个从这一块直接下来的。哎，你看。

0: 对了吧，老同学，哟，
1: 润之，不，毛主席，哎，叫毛主席就生分了，还是叫润之亲切啊？啊，这是我的夫人，啊，嫂夫人好啊，
2: 毛主席好，哎，您的保安人员呢？啊，好，
1: 啊，
0: 就一个啊？
1: 啊，哟，哎。哎呀。 这又不是皇上驾到，一个都嫌多呀！哎，好好好，哎，哎，我呀，我是来串门儿，啊，是来看老同学，不要写什么标语嘛。哦，对了，来的时候啊，秘书让我准备点糖，说肯定有孩子，你看，这还真派上用场了。来，来，
3: 谢谢毛爷爷，
4: 谢谢毛爷爷。
1: 嗯，谢谢毛爷爷。好嘞，谢谢毛爷爷。好，谢谢毛爷爷。哪个是你的孩子啊？啊，
2: 这个，那两个大的上学去了。哦，
1: 好啊，来来来，请。好，毛爷爷，毛爷爷，我还要一块儿。哦，还要一块儿，多吃多占。没有喽。
2: 没有了，这样吧，下次我来呀，多给你带一块儿，好不好啊？
0: 好，
2: 给你补上啊。
0: 来来来，请。
3: 这个糖我还从来没有吃过。
0: 嫂
1: 夫人，
0: 啊，
1: 这些年来你跟着我的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0: 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吧。
1: 北平啊，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们了。是啊，虽说我们进驻北平已经几个月了，你们的日子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我可以担保，新中国一旦成立，一定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授们的生活也会一步一步提高啊。
0: 请主席
2: 来，请坐。
1: 好好好。
2: 润之这句话就够了。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留德的朋友，北平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意同流合污，艰巨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之的到来。谢谢老同学啊！我的老师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留下的吧？对。
5: 我对家人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等一位敢评点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笑>谢谢李先生，您还记得当年那位给你抄文章的学生毛泽东吗？<笑>
2: 李院长，润之还曾帮你抄过文章。
6: 是啊，我黄某人可以证明。润之，还记得我吗？
5: 地理学家黄国璋先生的大名岂敢忘怀啊！当年黎先生办湖南公报，我帮着先生抄文章的时候，他就对地理有着特殊的爱好。我更记得黎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当年啊，有三个青年帮他抄文章，第一个不问内容。 一概照抄，后来呢，默默无闻。第二个，凡是发现文章中有的问题，他就当众提出来，并加以润色，这个人成了大戏剧家，就是田汉。
1: 对，
7: 第三个青年发现不好的文章，是坚决不抄，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啊。<笑>
1: 黎先生过誉了，平心而论。
5: 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1: 黎先生是可以与我研究学问、研究天下大事的恩师啊！
7: 不敢当，不敢当啊！<笑>
1: 来来，既然润之称黎先生为恩师，那今天就由黎伯乐做东喽。
7: 哎，今天我做东。
1: <笑>哎，不不不，既然是来我家，这个东啊，还是我来做。<笑>大家就不要争了，今天我请客。
7: 嗯
1: 啊，佳英啊，
8: 主席，
1: 去订一桌饭。

0: 今天啊，就在你家，咱们一块儿吃好吗？
1: 好，好，好极了，
2: 好极了。
0: 今天啊，我们是难得的相聚啊，大家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我毛泽东直言，千万不要客气啊！
1: 主席，我和黄先生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现在新中国要成立了。
0: 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的团体就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了，多数人的意见是解散。主席，您看呢？我认为九三学社不但不要解散，还应该认真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嘛。那我们就把主席的意见带回去。对。
3: 润之啊，你对我们有什么希望，也可以说说。
0: 我希望大家不但要成为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更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啊，
1: 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朋友，大家干杯！
2: 好，来干杯！哎。

0: 顺治，你是国家领袖，赶快防空！
1: 啊，不要管我，这种事儿我经理多了。倒是你们，赶快带孩子们到防空洞去躲一躲。
2: 那您，
0: 快去吧。
2: 哎，主席。
0: 夏英啊，小燕，快送二位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去。
2: 主席，
0: 快去。
2: 那您呢？
0: 快去。
2: 是，您跟我来。
3: 哎，
0: 主席，
3: 注意安全。

0: 我们虽然占领了一些大中城市，但总不能让群众像现在这样到处躲飞机呀。让少奇同志向斯大林提出，我们计划购买一批飞机，一是为了迎击敌机，也为了将来解放台湾做准备。
1: 我赞成这个方案，但是就算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飞机，可是我们还要训练飞行员吧？
0: 这可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呢。
2: 那就请斯大林先援助我们300门高炮。总之，不能像现在这样被动挨打呀。
3: 嗯，这个方案可行。不过，在我们拥有高炮之前，还是请主席暂时回香山居住吧。
4: 不行，那你和老总他们呢？
2: 我们和老总会注意安全的。
1: 这你就放心。
2: 请主席回香山，还有一个考虑，能保证主席写出纪念建党28周年的重要文章。这个理由嘛，可以考虑。另外，美国外交部远东司联合国司共同提出的，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你们都看过了吧？
3: 嗯，看过了。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2: 按照美国的计划呀，他必须尽可能的争取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英国、法国的支持。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联合国实质上就是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嘛。
1: 按照联合国章程，必须得到 5大常任理事国的同意，据外电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
0: 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嘛，哼，
1: 我就不相信这个蒋某人愿意背卖国贼的骂名。随着蒋介石政府的垮台，现在在美国政界掀起了谁丢掉中国的大辩论。当年在重庆时期，和我们比较友好的美国外交官都被宣布为调查的对象。
0: 这也证明嘛，我们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是正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原来，我看应该把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这个特务大本营给他端出来，让世人们看一看，这些美国佬是些什么货色。
2: 对，
1: 好，我立即通知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

0: 下令动手。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京、博彦仓、无人杰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发报机6部、发电机3台、密码16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
1: 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援助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2: 主席，您下令摸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屁股，这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
3: 还不够啊，小严，给我接通胡乔木。是，
1: 请给我接胡乔木同志。主席，
3: 乔木吗？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我听了，我认为还应该再发一篇阐发我外交政策的书评，昭示中外。
0: 我们绝不允许心怀敌意的外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我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他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4: 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岂有此理！
5: 奇怪啊，中共的态度为什么会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
4: 哼，这些都是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
5: 一厢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那些政客们所引起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会影响先生北上的计划吗？
4: 当然了。
5: 这些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的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
3: 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随着这一事件的突然爆发，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甚至是中苏关系，都将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啊，我看这斯图雷登的所作所为。 是想派中共的马屁，哼，可惜呀，毛泽东他不赏脸。这是刚刚从驻日本东京代表团发来的电告，蒙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由联合国暂管之拟议。
6: 请父亲详查。什么叫联合国暂管？啊？说白了，就是他美国托管，要不了几年，台湾就会成为他美国的领土。台湾绝不允许联合国托管。父亲说的对。还有，父亲计划在外交方面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比如说，您是不是？
5: 写一份严正声明。当
6: 然。等我这份声明写好之后，立即电告驻东京代表团负责人，请他把这份严正声明转交给麦克阿瑟。好。再有就是，为了争取美国国内反共势力，可否借此提出在台湾建立反共前哨的理论？

0: 主席，您在这写了一夜了，回房间休息吧。哦，
1: 你也去休息吧。
0: 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派人送来的急件。
1: 小严，接周副主席。
0: 是。请给我接周副主席。

0: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他这份声明有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反共做筹码。是的。 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这辆反共战车上，这样，他就变相的找到了一把保护伞。他在第四条声明中这样说：“美国政府绝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以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堵他国政权。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反共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 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希望，主席。我认为，从战略上来讲，美国政府曾经主动向我们示好，那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所以他就公开反对我们，这很正常嘛。
1: 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里提到，继我党28年斗争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静波，随着美国。 参众两院辩论对华政策的失误，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很可能都是多余的了。难道他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这个独裁者，应当继续主宰中国？唉，历史的轨迹往往是如此可笑。 几十年过去了，譬如大梦初醒，突然我们发现，又走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是何等的悲哀呀！
2: 照这样看来，你还继续北上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吗？我也是本着无限忠诚于美国的理念。
1: 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2: 据来自美国参众两院的消息，有很大一部分议员反对您成行啊。
1: 我现在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吧，这些人都是来自夜郎国的。

0: 他们不懂得一旦毛泽东的新中国与斯大林的苏联结为强有力的联盟，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建波，你看见没有？
1: 好了，我懂了。只要中苏结盟，早已被美国抛弃的蒋介石，就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的同盟者。
0: 如果真是这样，这或许是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2: 父亲，好消息。好消息啊。
3: 什么事啊？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2: 是来自美国的消息
3: 啊。来。
2: 好啊。
4: 美国政府对中共以间谍罪下令逮捕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人员非常恼火，有许多议员要求严惩中共即将诞生的新政权。
3: 美国的态度意料中之事，这当感谢毛泽东，是他帮了我们大忙。
4: 还有啊，父亲，据美联社透露，您在去年用援华拨款所购买的军火武器，美国政府啊也已经同意近期就会运到台湾。
3: 这倒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静儿，你得记住，只要中共倒向了苏联，与美国对立起来，那么不用你我父子多说什么，美国就会把先进的武器都送到台湾来。
4: 父亲，照如此下去，保卫台湾的任务就交给美国人了。
3: 啊，坐下。我想中共也一定会有所耳闻，他们必会有大的动作。我想毛泽东一定会在7月1日这一天做一篇大的文章。
5: 老毛，老毛
6: 啊，
5: 明天是党的生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联合在仙农坛运动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邀请你我参加。
6: 好啊，我一定参加。
5: 另外，你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看了，很好，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纲领啊。
6: 嗯，事情是大家做的，我只不过是用笔把它写了下来。这篇文章是属于党的，我已经通知乔木同志，明天要新华社全文播发，以此来纪念党的28周年生日啊。
5: 好。
6: 嗯。

0: 主席，恩来啊，你一定是在研究国际大事吧？哎，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来，哎，
1: 主席，坐，
0: 我坐这儿吧。恩来啊，来，我想先听听你的高见。啊，当前世界政治板块的两极是美国和苏联，而其他国家呢？ 都是受着这两极板块变化的影响。
1: 新中国尚未建立，但它却是当今世界上潜在的大国呀。因此，我们进驻北。

0: 平之前，美国希望我们不要投靠苏联，而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会不会是第二个南斯拉夫。这就是苏联秘密派遣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斯图雷登大使又主动约见黄华的根本所在啊。张权，由于我们旗帜鲜明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导向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斯大林。 热烈欢迎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相反，美国呢，公然撕开了他慈善的伪装，借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名义，以吞并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接下来，他又会重新武装蒋介石和日本，形成对新中国政治军事的包围。
1: 嗯，
0: 而斯大林从全球战略格局出发，也会关注这一点呢。
1: 完全正确。
0: 主席，少奇同志发来密电，明天上午和斯大林会谈。我想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建立中苏联盟。
1: 我们捅了美国这个马蜂窝，
0: 我想他们一定会从各个方面主动出击，对我们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全面封锁呀。从目前国际。
1: 政治角力的大格局出发，我们还是希望斯大林和少奇同志的会谈取得更大的成果呀。
0: 中苏结盟。

0: 位于遵义市中心的杨柳街，是一条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街区。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老街上的一块块匾额，无不诉说着当年的杨柳街曾孕育出了怎样一颗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种。每天，老街上都会迎来无数游客，他们穿着红军军装，在这里缅怀难忘的革命岁月，也感受着这方土地谱写出的恢宏乐章。
1: 每当说起遵义，人们都会想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当年红军在长征的途中辗转来到遵义，就是在我身后的这座小楼当中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直到今天，杨柳街的人们依然把这段红色的记忆视作珍宝，无比珍惜。而这段历史也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愈加想要亲近它、走近它、了解它。
0: 杨柳街历史文化街区，东起凤凰山，西至老鸭山脚下。

0: 北起新洲坝，南至万里路，占地面积达4.67平方公里。80多年前，一群满怀理想的年轻人曾走进这条老街，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这条街的命运，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长征初期，敌人调集重兵四处围追堵截，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中国革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抵达了遵义。
1: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推开大门一看，几千红军呢、就在街边睡着了。他们5天没睡觉了，强渡乌江，所以这个老百姓就对这支部队高看一眼，哪儿有过这样的部队啊？半夜进来不扰民，不进群众家，不喝水，不吃饭，悄悄地睡了。
0: 红军的到来让遵义人看到了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无论购买生活用品还是看病就医，只要是需要交易的买卖，红军都坚持付银元。街道上张贴着无事不进群众家、洗澡避女人、不随地大小便等8项入城纪律，彰显着这支疲弱之师崇高的道德力量。这让遵义人一下子对这支队伍亲切了起来。
1: 1月9号，听说中央纵队进城，所以3000老百姓呢，自发的打着锣鼓，放着鞭炮，拿着三角旗，欢迎朱毛红军进城。
0: 为了迎接红军进城，遵义人民以最高的礼遇，在当时的丰乐桥接官厅，用清水和镜子摆起了香案，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资金，充实军费。药店老板捐献药品和医疗器械，筹办太平洋医院，救治红军伤病员。遵义百姓的支援如同寒冬里的暖阳，让一直处于被动的红军在这座西南小城感受到了温暖。
2: 当年红军来到这儿啊，都哪些人住在老街上？
3: 当时在杨柳街住的有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他们都住在那里。主要集中就在那个白郊，这边是唐家，当时唐家家很宽，他那个祠堂全部都让出来让给红军住。
0: 一条老街无尽温情，杨柳街人无私地接纳了红军，让红军得到了一段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1月15日晚上，在杨柳街这座中西合璧的老宅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中共中央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4: 遵义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改变了领导，改变了政治路线，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之后呢，从危险的局面中走出来，开阔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讲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
0: 如今这座2层小楼被改建成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每一个

0: 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追忆历史，而杨柳街也以其不可替代的经历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红色记号，在遵义乃至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光辉。历史之所以选择了这里，绝非偶然。遵义古城播州位于贵州省的北部，是川渝南下的咽喉要道。唐朝末年，云贵高原的南诏国起兵叛乱，原属大唐的播州被叛军占领。为了收复失地，朝廷下诏招募骁勇之士，组织军队前往征讨。当时的会稽太守杨端听到消息后，决定领旨参战。当时朝廷派给他的兵马不足4000，杨端便召集了与杨氏家族血脉相连的八姓家丁。
1: 当时他在自己家族当中征召了多少兵丁呢？
2: 加起来关羽已经征召了20000多人了。
1: 当时20000人对抗南诏来说也
2: 还是不行的。南诏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在播州这个地方已经是10年左右了，他的基础都很强大了。
0: 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缺乏训练，武器装备也非常简陋，军事实力远不如敌军。战事一旦失败，杨端将面临整个家族的没落。
2: 他当时跟大家就这样讲的，反正这次去不输就是赢，但是赢了那就我们为国家出了力，输了那就是我们为国捐躯，这也是光荣的。
0: 在杨端的带领下，这支原本毫无胜算的军队跋山涉水向播州前进。由于路途遥远，抵达播州境内时粮草已经消耗殆尽。当时播州百姓饱受叛军侵扰，早已苦不堪言。见朝廷大军前来，百姓们纷纷单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还纷纷参与到对抗敌军的队伍中。历经2年浴血奋战，民心所向的杨端终于收复了被南诏占领的播州。
2: 所以那个杨端获得了战事以后，皇帝啊就感到他很有能力，就得到那个喜讯，就下诏叫他管这片疆土。他就把中原的文化带来，把那个刀耕火种的地方啊加以整顿。
0: 一场军民协作的评判战事让播州挺直了脊梁，也从此开启了杨氏世袭播地永镇边陲的土司王朝史。在杨氏家族统治播州的720多年间，历经29任土司，守鸡求保疆土的家训世代影响着杨氏子孙。为了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过上安稳日子，杨氏后人将播州治所迁到了今天杨柳街所在的地方。他们组织当地百姓学习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开荒种田，兴修水利，以杨柳街为核心的播州城逐渐发展起来，成为西南大郡，被誉为播州盛世。明末清初，大量中原文人为避战祸来到大山深处的遵义，聚居于杨柳街一带。他们赋诗作文，讲学授徒，一时间遵义城文风兴起。对读书的重视，对先贤的尊崇，不仅让老街人才辈出，更是培养出一批批忧国忧民之士。公车上书的举人中，就有13位遵义人签下了名字。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在这样一片文风炽盛的土壤上，才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的杨柳街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青砖白瓦的建筑带着浓郁的历史氛围迎面而来。 走在这样一条有着鲜明红色印记的老街上，好像随意的推开一扇门，都能和曾经来到这里的那些爱国志士熙来攘往的身影。

0: 相遇。而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惊心动魄、撼动人心的故事，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
1: 五四运动爆发后，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但遵义人没有落后于时代。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一批接受先进思想的遵义籍学生纷纷向家乡借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籍。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从杨柳街开始向整个遵义城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即使是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杨柳街人也没有退缩。进步青年雍文涛以哥哥开办的书店为掩护，向外界秘密出售进步书刊和玛丽著作。
2: 实际上没有赚什么钱，但是我叔叔当时为了邀约一些进步书青年来阅读这些进步书刊，传播他的一些思想。
0: 那个时候用书店来做掩护，实际上等于说整个家族可能都会受到牵连。那个时候叔叔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他自己不怕吗？
2: 他都不怕，他肯定就认准了这条道路，不畏惧这些这个外部的威胁，就是认准了共产党能够救我们国家，能够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1: 进步思想的传播让地处偏远的遵义也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人口只有4万多人的遵义城区就有3000多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和进步学生。这为红军的到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红军到达遵义后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杨柳街上的李记石印社接受了印刷任务。这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就是当年的历史见证。
3: 红军同志就跟我父亲讲，他这些资料呢都很重要，你们一定呢要把它保存好。我父亲就说，你们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1: 然而形势突变，红军匆忙离开了遵义，十几张重要资料放在李炳文店里没来得及带走。红军离开后，敌人对杨柳街开展了大清查，要求上交红军留下的物品，如果不主动上交，一旦发现就要处死。由于给红军印刷过东西，李记石印社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3: 是我父亲也很害怕，但是那个资料就是一底稿了，还放在我父亲父母亲的家里面上哈，前边就是门面上，那些来收了之后，我父亲在前边应付那些，后头就是我母亲听到来收来了，他就急中生智，喝到的时候就马上把另外一个毛桶里头的笔就拿倒在这个装有资料的这个毛桶里头，你就把那些资料覆盖到了，就看不出有资料在里头噻。
1: 敌人在石印社僵持了1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只得无奈地离开。当红军再次来遵义时，李炳文夫妇主动找到红军，把资料交还给了他们。红军离开遵义后，有些负伤牺牲的战士却永远留在了这里。为了让这些异乡的英雄们能有一处长眠之地，杨柳街人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悉心守护着。3000多位红军烈士的名字永远地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深深地烙刻在了老街人的心中。
0: 在曾经的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老街人敞开胸怀，与远道而来的红军休戚与共，共同创造了和平与安宁。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校园当中，会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欢乐的身影，听到教室当中传来的阵阵读书声，会觉得一切都是再平常不过。然而当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7年，会不禁感慨，

0: 这样一方宁静的课桌，曾是多少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事情。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遵义因地处重庆和贵阳之间，成为抗战时期连接前后方重要的运输线之一。浙江大学的师生先后经过4次搬迁，最终选在杨柳街落脚。心底无私的老街人接到浙大要迁来的消息后，专门成立了接洽浙大的委员会。当时在战事与灾荒的双重影响下，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老街人决定每日以当日最低价供给浙大3担大米，并且允诺紧急情况下优先保障浙大师生使用。在自身住房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遵义人为浙大师生让出250多间房屋，并且在城西专门规划200多亩地提供给浙大办农场。刚刚落户杨柳街时，浙大有一名教师、3名学生患上了肺结核，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被传染的师生越来越多。老街上的中医朱成忠主动提出为浙大病人诊治。战争年代，药品稀缺且极其昂贵，但是朱成忠却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2: 有人说他，你何必呢？这些学生哈，为他们你又不收钱，你自己搞得这么穷。他说不能这样干，这些学生啊都是国家的栋梁啊，国家的希望啊，今后如果他们病好了，他们也代表民族的希望啊。
1: 当得知人工气胸术对治疗肺结核病很有帮助时，朱成忠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又从朋友那里东拼西凑购买了一套气胸设备。
2: 买这一台气胸机的钱，足可以让朱成忠一家使用1年，这样他就从比较富裕的生活到以取次少穿了，但是他甘愿这样做。
1: 7年的时间里，杨柳街人用无私的胸怀接纳和帮助着受难的同胞，使得浙大在战乱中保全了下来。战争过后，杨柳街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青石板路历经了岁月的磨洗，在时光的流逝当中见证了老街厚重的过往，而心底无私的胸襟与气度也随着时间的流转被深植在了老街人的心底，在今天又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内涵。李光老人从小在杨柳街长大，1935年红军到来时只有14岁的放牛娃报名参了军，和5500多名遵义的热血青年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终于换来了天下太平。1985年，李光离休后，老人从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一大部分捐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先后向10多所中小学捐款超过60万元。老人对孩子们十分慷慨，对自己的生活却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0: 他平时生活中穿戴、吃穿对自己怎么样的呢？
3: 相当得很。当时贴的皮皮啊、粉啊、稀饭啊，就是穿的他也很简单的，他是穿的袜子的。
0: 是。
3: 这里真的是烂了的，他是他都穿。
0: 哦，爷爷的衣服。
3: 啊，你看都是烂个洞洞的。
1: 岁月蹒跚了老人的步履，光阴却没能改变他的信念。如今已经98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言语，但他的目光中却闪烁着那如同当年参加红军般的坚定。
0: 爷爷身体不好，还是坐着轮椅去学校。
3: 哎，
0: 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劝一劝爷爷，让他别去了，在家休息？
3: 喊他不去的，他都要去，而且全程

0: 还没到，还是着急装起的。哎，娘娃，着急装起的啊，着的红军装。
1: 只要还活着，就不会放弃帮助孩子。一句承诺，30年坚守。为了感谢老红军的捐助，遵义的原桂花小学、海龙中学分别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如今，3万多名义工散落在遵义的大街小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公益之路，把老人播撒下的希望种子和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2: 我们能够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无数的先贤豪杰志士出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大众利益奋斗的这个结果。他们体现出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一心为公。
1: 路走得再远，也不会忘记开始的地方。梦飞得再高，也离不开故乡的牵引。
3: 这个老街，而且来，你看这个。
1: 2018年10月，江涛又回到了杨柳街。
3: 对对对对，这想着尝试的味道，遵义的鸡蛋糕。
4: 哦，这个鸡蛋糕我听说是当地最传统的。
5: 那当然了。周总理，我们中国人总理都吃过的。
4: 周总理吃过的
5: 蛋糕。这个蛋糕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哦。
5: 你尝尝。
4: 好，我尝一块。
1: 紧邻老街的捞沙巷里有各种遵义地方小吃，在江涛的记忆里，小时候他总会来到这里，一份份家乡的美食，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故事，从那时起就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参加工作后，江涛从一名普通技工成长为国家级技能大师。30多个春夏秋冬，他和团队一起参与了多个重大型号装备的研制。2009年的一天，江涛所在单位接到了长征6号火箭起束发射系统的焊接任务。当时，由于长期高负荷工作，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领导希望他转任技术指导，不要在一线生产车间继续辛苦工作。但江涛却没有答应，
3: 因为我从上班的时候哈，我就立下一个誓言，要当工人，我就要一定要当一个好工人。
1: 航天设备的焊接工作难度极高，在中国也只有少数技师能够达标。为了早日完成长征6号的焊接任务，江涛推掉了技术指导的职务，继续拿起手中的焊枪，每天穿着厚重的棉质工作服，在近40度高温的车间里一待就是10几个小时。
3: 我们航天人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那么虽然这个工作呢是苦一些也累一些，但是你只要想着我所干的每一天所干的工作都是在我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在做贡献，那么你这点累啊苦啊又算得了什么呢？
1: 2015年9月，长征6号火箭成功升空，创造了1箭20星的亚洲纪录。看着火箭顺利升起的那一刻，江涛充满着自豪。在他看来，这或许就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最好的继承与发扬。今天的杨柳街在遵义人心中是古老的文脉起点，更是星星之火点亮中国的重要转折点。老街上每天都会迎来各地的参观者，他们踏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追寻着往昔的光荣。湘江河水涓涓流淌，带去的是流年，留下的是融入老街人血脉里的古老文化。先辈们一心为公的精神，让这条光荣的老街绵延久远，走向辉煌。

0: 清凉的嘉陵江水流过一道名叫温汤的峡谷，他匆匆的脚步带出气流，形成一道四季吹拂的峡风，让江滩两岸成为放风筝的理想场所。北碚老街的居民放风筝有自己特有的仪式，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把它卷成纸团，绕在风筝线上，借助风的力量，把妻子的梦想写在蓝天之上。
1: 一个东阳下，千山北碚开，北碚老街就像一幅古朴天成的水墨画卷，镶嵌在缙云山下嘉陵江畔的山水之间。如今呢，北碚老街保存着不少吊脚楼，这些独具风情的古老建筑既是老街人浓郁的乡愁记忆，它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悠久厚重的历史。
0: 重庆市的北碚老街位于缙云山东麓嘉陵江西岸，因江心有一道形似鱼背的石梁白鱼背而得名。春秋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初年，随着水运的发展，白鱼背下游的江湾渐

0: 渐成为重要的中转码头。附近的船夫和茶农，在临江的山坡上建起钓小台，安家落户，逐渐形成一片新市。诗人李商隐到访此地时，写下"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画巴山夜雨时的千古佳句。诗中所描绘的巴山夜雨，也从此成为代代游子心中最浓烈的乡愁。今天的北碚仍保留着3平方公里的传统风貌街区，四座水码头围绕着三横八纵的老街老巷，分布在嘉陵江两岸。
1: 北碚泛水而生，因水而兴，老街人敢为人先的气度和劈波斩浪的本色，都镌刻在江边这一座座航标中。
2: 这里头是我们嘉陵江上面那个船舶航行的一个控制台。
0: 哦，
3: 这个箭头冲上什么意思啊？
2: 冲上面都是表示上水船舶通过，下水船舶都在高头等待。
0: 这座嘉陵江上最早启用的电动航标台已有70多年的历史，今天它仍然在指挥着往来的船只，无声地见证着北碚人想远一点、行前一步的古老传统。老街背靠缙云山，自古就盛产茶叶。明嘉靖年间，当地甜茶喜获丰收。 大家把自家所产的茶叶聚拢到一起，托付给一位雄姓船长运到外地销售。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雄姓船长不识字，在签订契约的时候被人做了手脚，上等新茶只卖出了陈茶的低价。
4: 那个时候的老街算出了几百家人，还是大多数没读过书，基本上都是文盲。
0: 做点生意买卖，留个字据，
4: 这是别个写，个人认不到写的啥子，只想挨个收银儿。你说他啷个不上当？
0: 回到家乡，面对大家绝望又无助的眼神，熊船长羞愧难当，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他当街跪倒，向街坊们立下誓言。
4: 他说：“我一定要修个文昌大庙，还要办个学堂。”
0: 说完，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啪，掉在地上，以表示他的决心。为筹集资金，熊船长决定打破小河木船不出川关，开辟嘉陵江直到长江三峡的航线，把茶货直接销往外省。
4: 从嘉陵江到长江三峡的直航，那不是耍的，那是前无古人的一个伟大壮举。
0: 你想，你要过三峡的重重险滩，你没点胆量，你没得智慧，那是不得行的。而且有的时候还拿命去拼了。熊船长舍命开辟出的航线，使当地茶叶的利润成倍增加，他也很快攒够了修建文昌宫的资金。3年后，嘉陵江下游的第一座文昌宫就在庙嘴沿上建了起来。 人们以文昌宫为中心，填沟平坝，修房造屋，建起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河街，逐渐形成了今天北碚老街的长正格局。文昌宫为北碚老城开启了一方文脉，力学笃行，诗礼传家，被写进了老街居民的家规祖训。 而熊船长敢为人先，勇闯三峡的故事，也随着朗朗的书声代代传扬。40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老街依旧被书香浸润，眼睛而见的博物馆、图书馆、阅览室，成为了当地人最钟爱的地方。门外的繁华与喧嚣，丝毫不影响他们在书海中畅游。 即使是退休的老人，也把老年大学当成人生的新起点。30年来，到这里参加学习和培训的北碚人已超过。

0: 70万人次。有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浸润，老巨人平淡的日子就变得诗意而优雅起来。
1: 一个人可以改变一段历史，一个人呢也能建起一座城市。这样的故事在今天的人们眼中呢似乎过于传奇，但它却真实地发生在北碚老街上。20世纪初，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呢入住老街文昌宫里，在这里开启了一场乡村建设的实验，也让北碚老街在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变革，工业化的浪潮和科学的思想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国家。思想开明的卢作孚踏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1926年7月，他带领着嘉陵江历史上的第一艘机械化轮船开进了北碚码头。随着渝河航线的开通，江岸增加了货站，街上新开了客店，老街也迎来了新的商机。然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老街商户也饱受匪患侵扰，日子并不好过。
2: 他给北碚的下方就制定了一个宗旨，就是化匪为民，愈兵愈工，建设三项。
0: 平息匪患，建设工厂，北碚人过上了平静踏实的日子。但此时的老街区由于缺少科学规划，仍是房屋破旧，污水横流。沿街立着的九口粪缸引来蚊蝇乱飞，臭气熏人。一天，卢作孚看到一位街坊患疟疾身亡，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用新的观念去改变人，也要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去改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乡村建设之路。
2: 他有一个文，有一篇文章写到，就是要把北碚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城镇。
0: 此时的北碚虽然还只是一处小长镇，却因卢作孚的到来有了追赶上海北平的大理想。卢作孚把当年熊船长开办的学堂变成了传播新观念新知识的民众教育馆。他聘请丹麦工程师首尔茨，以上海青岛为参照，按照现代城市的标准重新规划设计。老街人一如当年修建文昌宫一样出工出力，扩街建路。几年的时间里，医院、公园、体育场、图书馆、电影院等相继建成。北碚老街从一条不足1000米的破旧河街扩展成1平方公里的街区。但卢作孚的志向却远不止于此，他又制定了把北碚建设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皆有职业、接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的宏伟目标。
2: 要把它作为一个样板，供各个乡镇、省市，甚至是国家领导人做参考。
0: 此时，敢于尝试的北碚人已经通过电灯、电话等领略过现代科技的好处。当卢作孚提出要在老街上建立一所民办科学院时，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在老街居民们看来，科学院就是开启北碚现代文明的文昌宫。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老街的乡绅捐出土地，少年义勇队义务为科学院采集标本，辖防局的官兵变成了建设工人。当时卢作孚身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总经理，同时在60多家公司有兼职，却只拿30元月薪养家糊口，其他收入都捐给了西部科学院。当时的他甚至没有购置一处房产，全家7口人

0: 挤在一间40平方米的宿舍里，家中也只有借来的破旧桌椅和木床。
1: 主要就靠我母亲勤俭持家，自己能做的都不花钱去买，这样子把钱节约下来，捐给北美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
2: 所以老先生被称为没有钱的大亨，
1: 实际上是三句话
2: 啊，
1: 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
2: 嗯，
1: 一个没有现代生活享受要求的企业家，
2: 嗯，
1: 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0: 1930年9月，中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贝老街成立。他的出现在中国西部腹地打开了一扇用科学与教育兴国的大门。老街人根据科学家们提供的森林、矿产、水资源等勘测报告，建起矿场、水厂、染织厂等现代化经济实体。北贝成为中国同一时期所有乡村建设实验点中最为成功的典范。
3: 卢作孚先生啊，他眼光太高远了，啊，他瞄准了世界上最前沿的、最尖端的科学，这一种胆识、这一种气派，他是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士大夫的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一个精神。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就是把一些有学问、有思想、有抱负、勇于为社会民族担当的那样一个知识精英，我们把它叫士大夫。
0: 北贝老城的兴起让卢作孚有了发展的底气，他采取化人为整的方式，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长江上游的所有航运权。抗日战争期间，他又临危受命，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成功指挥了被誉为是中国版敦刻尔克的宜昌大转运，以牺牲16艘轮船、117名员工为代价，把沦陷区撤退下来的150多万平民和100多万吨航空兵器以及轻重工业的机器设备转移到重庆，为风雨飘摇的中国保存下工业的火种和经济的命脉。
1: 毛主席说，中国有实业界有4个人不能忘记，其中就有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
0: 70多年过去了，不断发展的北贝老街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年乡村建设时种下的1000棵梧桐树依然如亭四散，在老街上搭起条条绿色的隧道。
2: 我们这个小花园挺漂亮啊。
4: 就是，这也是我们北贝老街的一块名片了，它快100年了，寸土寸金的地方拿出那一块地方来让老百姓休闲，说明了这个卢作孚先生当年的城市建设规划是非常的前卫。
0: 当年北贝先后建成了嘉陵江温泉公园、平民公园，又整修了街道，治理了险滩，疏通了航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复旦大学、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科教机构相继迁入北贝，老街的人们腾出厅堂，让出客房，安置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老舍、竺可桢等3000多位文化科教名人。地震学家李善邦也是在那一时期来到了这里。1941年6月24日下午，尖利的防空警报打破老街的宁静。日本军机投下的大批炸弹和燃烧弹，让北贝变成了一片火海。李善邦在笔记中写道：“一旦落于距离与住宅仅2-3丈之地，弹由屋脊飞过。

早十分之一秒发起放弹，则于全家成尘粉矣。劫后余生的李善邦意识到，作为一介书生，既然不能

0: 一项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资金匮乏，物资紧缺，就连实验的场所都是临时搭建。
1: 就在这个坡底下的一个棚子里头，在那里头。
2: 什么样的一个棚子？
1: 据说是一个四面漏风，就是一个屋顶那么一个棚子，在那里头造的地震。
2: 用竹子搭的那么。
1: 对对。哦，
0: 李善邦在笔记中记下了当年的情况，最艰难者，敌机不断轰炸，使人精神疲惫，濒于错乱。敌军的枪林弹雨并没有阻挡科学家们的探索脚步，怀揣报国之志的李善邦以极大的毅力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机械记录式水平向地震仪，并创办了战时中国唯一的地震台。抗战期间，无数像这样的科技奇迹在北碚老街诞生，中国第一个综合类自然科学博物馆在这里建成，中国恐龙骨架第一次在这里组装，中国第一座全国地形浮雕在这里制成。战时中国科技的诺亚方舟在北碚老街上扬起了一往无前的风帆。
3: 历史上的北碚老街呢，一直有着借各种节日开展科普教育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呢，每当端午节，老街就会举办火车模型、保险箱等当时一些最为新奇的事物展示，这既增长了当地人的见识，也开拓了他们的视野。如今呢，这个传统依然在我身后的这个学校中呢保持了下来。
0: 一年一度的科技节是尖善中学师生最为重要的节日，这个节日从1931年迄今已经延续了80多年。每到这一天，学生们都会把自己的发明创造拿来进行展示和交流。近10年间，尖善中学学生们的发明专利已达550多项。敢为人先的精神激活了老街的创造力，也为这里的年轻人搭建起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今年14岁的邱占俊是一名正在读初三的学生。2015年的一天，邱占俊在一家餐馆点菜之后，迟迟不见送菜上桌。他正要起身去问，却见服务员红着眼睛走了过来。原来是客人太多，服务员送错了菜，又算错了账，情急之下还与顾客发生了争执。这位服务员感到非常委屈，嘴里嘀咕了一句：“我又不是机器人。”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小占俊突然间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4: 我都是想用一个机器人来帮助他们点餐噻，然后我都回家跟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这个给我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
0: 一个孩子要涉足人工智能领域，发明一个从顾客点餐、厨房配餐，再到利用传送带精准送餐的智能机器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4: 这失败了很多次，我们科技老师不断地在帮助我，后头我又重新设计了程序，最后才成功了。
5: 你能给叔叔演示一下吗？
4: 来。
0: 经过不断改善，邱占俊的点餐机器人终于研制成功，并获得了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3等奖。文化是发展的基石，科技是创新的推动力。把最好的地方让给学校和科研机构，是老街人始终不变的传统。
3: 老街人重视教育、尊崇文化的传统啊，始终未曾改变。这处坐落在老街中的西南大学呢，被建设得宛如公园一般，绿树成荫，典雅别致。学校的占地面积更是惊人，是北碚老城的一半很多。因此呢，就有了“一校占半城”的说法。
0: 数

0: 十年间，一批批学子在这里学到知识，走向社会。也有人因为老街优美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而留了下来。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就是其中一位。
1: 那您第一次来北碚，他给您的印象是啥？
2: 两边的行道是这个花规梧桐非常整齐，那个时候我们是背着篦子你就走
1: 啊，
2: 走呢就是步行
1: 啊，
2: 就到到学校
1: 啊，
2: 中途啊就经过西南师范大学的门口
1: 啊，
2: 那个叫西南师范学院
1: 啊，
2: 它前面就是一个音乐楼，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弹钢琴。
0: 流淌的琴声滋润着向仲怀的大学梦、科学梦。毕业后，向仲怀选择了留在西南大学从事家传遗传学研究。1999年的一天，向仲怀得知国外的科研团队已经投入巨资开始攻克家传基因技术，他深感责任重大，彻夜难眠。
2: 大家都是把基因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资源，谁占领了这样一个最先完成这样一个事，他就对这一个学科、对这一个产业的主导权。
0: 在向仲怀院士看来，丝绸之路始于中国，中国对家蚕基因的科研理应走在世界的前列。
2: 我们能做你不做，你愧对祖先，愧对后代，愧对国家呀。
0: 当时向仲怀没有丝毫犹豫，他决定立即启动家蚕基因研究。由于事发突然，时间紧迫，他们能够使用的科研经费不到国外团队的1/5。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向仲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己做担保贷款启动研究项目。志之所向，无坚不摧。2003年，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研究成功的消息从北碚老街传向了世界。如今48种纯天然彩色蚕丝成为中国独有的服装材质。通过对桑树基因的改变，使中国拥有了用桑树治理沙漠化、石漠化的独创技术。这一天，人们为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落户北碚，舞起了板凳龙。上天梯是北碚板凳龙舞特有的动作，也是北碚人对先辈们志存高远、敢为人先精神的纽带。步登高，难知天下之宽广；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循着先辈的足迹，今天的北碚人正拥抱着崭新的时代。曾经江边的一条老街，如今已经发展为重庆最生态宜居的城区，并融入进中国两江新区的建设之中。它的明天充满无限希望。

0: 上集，我又碰到那个冒失女孩，我们一起找到地宫入口，她竟然和我同路，那就一起走吧。
1: 未知的地下遗迹。
2: 啊！

0: 红雨哥哥和爸爸应该就在前面，我们走吧。怎么啦？怕了？
1: 谁怕了？是你怕吧？女孩子都胆小，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0: 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难道你不需要手电吗？
1: 喂，等等，我可是你的护花使者。
0: 切！
1: 这柱子够粗的呀，我都拨不过来。
0: 看起来好古老啊，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
1: 那这里会不会有千年机关，就像电影里那样？
0: 那是电影，都是编的。
2: 电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编剧不会瞎编。哎，

0: 耶！我哥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1: 哥，你要是在前面就回一声。
0: 这里怎么会有一截木头？

0: 瞧我这别致的造型，以后当个瑜伽老师应该不成问题吧？
1: 问题不大，前提是怎么脱困出去。
0: 你别急，我有办法破解。
1: 你有办法？
0: 这个机关很像十八罗汉鲁班锁，我推测他们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那根不一样的木头就好了。
1: 鲁班锁，不一样的木头，
0: 和其他的木头不同。这根木头只有一端有小圆柱，只要找到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洪老师，给你找找。就是这根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用之人。
0: 那当然，小菜一碟儿。没你这样夸人的。
1: 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0: 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可怎么办啊？
1: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0: 我们分头找找，
1: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还有，别再乱碰什么东西了。
0: 知道了。

0: 这个石台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
1: 我看看。
0: 这个雕像的鼻子该不会是你碰掉的吧？
1: 我就轻轻一碰，我按回去。

相信我是护花使者了吧？嗯，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这里没路啊！鹏飞，看来你找到我们的出路了，是古国的藏书馆，就要见到爸爸他们了。 我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请期待下集《藏书馆奇遇》。

0: 上集我运气不好，差点剧终，幸好赵林和我一起合作脱离危险，我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1: 藏书馆奇遇，
2: 这里太暗了，小心脚下。
0: 哼，楼梯的间距和结构都是相同的，我闭着眼都能走。
3: 没事，
0: 我就是趴在地上听附近有没有危险，听声辨位，你懂吧？
2: 快起来！
0: 干嘛？
2: 你看，

0: 火把，这火把一定是哥哥和赵赵手点的，他们就在这附近。赵林，我们快去。赵林，赵林，赵林，赵林，刚才好像经过这里啊，我是不是迷路了？
1: 鹏飞，你又在听声辨位呢？
0: 还不是因为你掉队了，
1: 是你在到处乱跑吧？给你看的东西，
0: 这是总兵干的模具。
1: 你是该吃点东西补补智商了。这应该是古代文字，和爸爸笔记本里记录的文字很相似。这里可能是个藏书馆，这些泥板很可能是当时的书籍，证明古国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还懂得用泥板记录、保存和流传。
0: 哼，你这是瞎猜的吧？依我看，说不定就是古人盖房子用的砖头呢。
1: 你这判断毫无根据，
0: 你的猜测也经不起推敲。
1: 哼。
0: 对了，我在那边发现了火把，
1: 啊，应该是爸爸他们留下的，
0: 去找他们吧。你可别再掉队了。
1: 啊？哼，你别乱跑就行了。这里像迷宫一样，
0: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口，
1: 感觉有谁在跟着我们。
0: 没有啊，
1: 可能是错觉吧。你别害怕呀。
0: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害怕。
1: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倒了在树下，
0: 会不会是哥哥他们弄倒的？

0: 我今天大概率是要英年早逝了。
1: 别瞎说，秦毅放弃就真的输了。
0: 好几款游戏都还没通关呢。

0: 这里的怪兽都怕火，完了，我们又成为怪兽的食物了。
1: ！
0: 治好了！
2: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喂完了怎么办？
0: 没想那么长远。快跑！
2: 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嫌自己不够胖吗？
0: 要你管！
2: 我们跑不过他，
0: 必须想想别的办法。
2: 我有办法了。根据书架间距、倾斜角度，随手得出命中范围。赵林，根据我的计算，别冲动，你帮我把它引到这个位置，我能一招制敌。
0: 喜欢的香肠哦，我这还有很多好吃的，慢慢吃。
2: 低估了书架的重量。

塞，重量不够啊，怎么办？坚持住啊，赵烈！

0: 我的掌控之中。
1: 掌控？我差点被吃掉了。拜托你下次提前把计划告诉我。
0: 哎，别那么凶嘛。电影男主角从不事先透露计划。

0: 这下输了！小可爱，你冷静点，我没几两肉啊！鹏飞有没有受伤？没事，终于甩掉他了，我们配合的不错嘛。
1: 那可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哇！没想到石室内暗藏玄机，怎么有打斗的声音？我得赶紧去看看。请期待下集《神秘的黑影》。

0: 集，我和赵林在藏书馆遇到大怪兽，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容易避开它，躲进一个石室。
1: 神秘的黑影。壁画呀，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哇、啊哦，这石像雕刻的真不赖。
2: 咦，别乱动！

0: 画里也有这位老者。嗯，这幅画到底在表达什么呢？人变动物，这是志怪小说吧？嗯，有很多古老的文字。哎，不如试着破译一下，它是什么意思？王妃，来帮忙记一下。原来这位老者是伊洛伯的先知，他手上拿着的是生命之书。但是人可以和动植物交流并且有能力，这啥意思？弄了半天只破解了一半的文字。我想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1: 真的？
0: 这个繁荣的国家叫伊洛国，他们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叫生命之书。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伊洛国人能和动植物交流并借用动物能力。在其他国人还在与野兽的斗争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与当地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一同劳作，国家逐渐繁荣。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1: 蛮会编的嘛。
0: 奇怪，为何先知拿着打开的书却不看书？
1: 里面藏什么了？
0: 空的。说不定是放生命之书的地方。
1: 有没有这本书还不一定呢，但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被人发现拿走了。
0: 难道是我爸爸？

0: 眼镜，这眼镜好眼熟啊，难道是爸爸的？
1: 是哥哥的手机，
0: 怎么丢在这儿，还摔得稀巴烂？不好，这里发生过争斗，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什么声音？
1: 爸爸，哥哥，
0: 这是空弹壳，刚才是枪声。

0: 这应该是刚才的黑影掉落的。赵恒，王妃，你刚刚说黑影掉落什么？野兽牙齿？
1: 难道黑影是野兽？
0: 这就

谢谢。

0: 说吧，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啊，这儿怎么有条绳索？双鱼人结，这是我爸常用的打结方法。看，脚印，两个人的。看来你哥和我爸和那个黑影走了不同的路。
2: 嗯，
1: 快走。

0: 全是出口。看来他俩安全地走出去了。
1: 太好了，哥哥安全了。
0: 咱们也赶紧出去吧。

鹏飞受伤休息，我去工作室找爸爸，但他没回来。啊，有狼人，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0: 集，我和鹏飞在石室里追一个神秘黑影，却遭遇坍塌。我们终于逃出地宫，鹏飞晕倒了。狼人传说。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1: 幸亏你送的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好了，谢谢医生。
1: 让他好好休息吧。
0: 鹏飞，你没事吧？
2: 没事，赶快跑吧。
0: 受伤了还嘴硬，倒挺会替人着想的。

户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0: 怎么了？
1: 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
0: 查案？
1: 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
0: 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0: 大爷，你认识我爸？
2: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今天我看他没来拿囊，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
0: 什么？难道有小偷？
1: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
2: 赵教授人很好的，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不多的，没听说和谁有矛盾。
1: 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
0: 我去地宫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虽然没追上。

0: 我们需要他们，让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
1: 奇怪，赵教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怎么会有仇家呢？笑眯眯的，您说的是我爸吗？是啊，怎么了？平时总是笑眯眯的，
0: 那他怎么老对我板着个脸呢？<笑>啊，对了，大爷，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馕。
1: 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0: 不知道。
1: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
0: 你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哈梅里村，我知道。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哈梅里村，我知道。快告诉我该怎么走。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哎，清楚了，清楚了，谢谢您。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1: 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狼人，
0: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1: 半人半狼？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2: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
1: 大爷再见。
0: 小姑娘，小心呐。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啊！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儿！啊！快住手！你们想干嘛？啊！ 不要！你们，小狼狗，那个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 孩子不是一伙的，绝不伤害你。来吧。啊，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 上药是有点疼，但还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啦。啊？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0: 这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跟麦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 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屋子主人养的宠物？这么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
1: 哎，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看来这里真的有狼人，是他在地宫袭击了爸爸。可爸爸之前为什么要来探望他呢？啊！我和鹏飞被一群狼袭击，眼看脱险无望。 关键时刻，他来了，请期待下集《惊现狼人》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

0: 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鸟类这个引进罪。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寻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祝青央企赋能我省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我省组团参加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青海省系列活动启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近年来，各驻青央企扎根青海，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生态定位、发展短板，精准实施产业赋能、生态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等一系列援助项目。从戈壁生态修复、清洁能源赋能，到乡村产业培育、教育医疗提质，央企对口支援全省各地多点开花、落地见效，有力推动各市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央地携手共建大美青海的生动答卷。
2: 作为青海工业发展主阵地、生态保护主战场，海西州依托央企资源、技术平台优势，持续深化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各大央企充分发挥专业技术与资金优势，深度参与柴达木盆地荒漠化防治、矿山生态修复及水资源保护等重点工程。依托海西州丰富的盐湖资源与光照条件，加速布局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推动锂钾等战略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助力海西州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盐湖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提档升级，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十四五期间呢，一共有41家央企在海西州呢累计投入达到了1297.92亿元，为海西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也期盼呢，在15五期间，各大央企在生态保护、产业四地建设、民生改善等重点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深挖合作的潜力，形成更多更丰硕的成果。
2: 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区、清洁能源富集区定位，海南州持续深化与央企全方位战略合作，各大央企充分发挥资金密集、技术领先、产业链完备优势，深度参与海南州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跨区域外送通道、新能源配套产业、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建设，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提升等民生领域，通过光伏加牧业、光伏加生态治理等复合发展模式，不仅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更带动周边农牧民就业增收，让清洁能源产业成为惠及民生的阳光工程。
4: 央企积极参与国家清洁能源高地建设，2012年以来累计投资超1000亿元，赋能我州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目前啊，海南清洁能源装具规模达到了4783万千瓦。累计并网3658万千瓦，占全省总量的46%，其余直流累计外送绿电是2196亿千瓦时。塔拉滩光伏发电园区、龙阳峡水光互补发电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2: 在环湖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区域，海北州依托央

0: 起定点帮扶力量，实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深刻转变。中粮集团、五矿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铝集团等央企持续深耕海北，聚焦高原特色农牧业精深加工、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及文旅基础设施升级，精准导入产业链上下游资源，落地红色研学基地提档升级、高原特色农牧业培育、美丽乡村建设、消费帮扶助农、科教文卫提质等一批标志性项目，不仅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更带动农牧民实现稳定增收，为海北州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
1: 十四五以来，四家央企累计投入建设资金2.6亿元，实施各类援建项目100余项，建成鲁青高中、高寒高原地区特色果蔬试验基地、畜牧兽医站、原子城红色研学基地等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项目，把央企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与海北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红色优势紧密结合，助力当地延伸产业链，壮大县域经济。通过开展消费扶贫，累计帮助销售海北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畜产品5100余万元，有力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产业发展。
0: 近日，省委组织部在西宁召开第12批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迎送会，第6批援青干部人才总领队、两批次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浙江山东指挥部负责同志及受援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指出，首批13名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克服诸多困难，迅速融入岗位，在政务提升、技术赋能、人才培育、交流协作等方面精准发力，圆满完成各项支援任务。会议强调，新一批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的重大意义，主动扛起援青政治责任，要主动迅速转变角色，推动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善于搭建后方与前方沟通桥梁，共同谋划发展，要从严从实抓作风，切实维护援青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各受援单位援青指挥部要加强计划外援青干部人才政治关怀、身心关爱、待遇保障，让大家在青海安心工作、放心发展。
2: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倾听倾声润心田，清风礼运示范宣讲进高校”专场活动在省委党校举行。
0: 宣讲以倾听倾声润心田为主题，以青年的视角来拆解理论，以高原故事传递温暖，为高校学子带来一场沉浸式、有温度、接地气的思政宣讲大课。
3: 听完这堂思政课，我内心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我将向下扎根，向上伸展，努力提升自我，将来为青海的建设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4: 这次宣讲非常的有温度、接地气，让我深受启发。今后我将立足自身的科研本职，把学习成效落实到学术钻研当中，努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年研究生的一份力量。
0: 宣讲分为青研明理、青眼看变、青行见诺3个板块，以青春化、故事化的宣讲方式解读四中全会精神与党的创新理论。活动精选10篇优质宣讲故事，聚焦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基层奋斗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青海各行各业的发展变迁，让青年学子直观感受家乡发展巨变，进一步增强对青海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坚定扎根高原、建设新青海的理想信念。
5: 本次参与宣讲的青年宣讲员全部是从第3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青年宣讲骨干。省委讲师团将继续用好大赛选拔集中培训的选才育才机制，常态化建强青年理论宣讲队伍，深耕青年理论宣讲工作，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
0: 9月13号到16号，布隆迪基特加省代表团一行对青海进行友好访问，深化双方传统友谊与各领域务实合作。

0: 表团先后走进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人民医院，实地了解我省医疗卫生建设情况，赴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园艺创新基地考察现代农业发展，同时还走进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街、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巷社区、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实地观摩青海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特色产业发展成效，进一步拓宽两地交流合作领域。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适逢青海省与布隆迪基特加省缔结友好省关系35周年，这是我省首对国际友好省关系。结好以来，两地交往持续不断。35年来，我省依托友好合作纽带，持续深化双方高层互访、医疗援助等务实合作，积淀了深厚友谊，取得丰硕交流成果。
1: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我省组建政府代表团、经贸代表团参会，集中展示青海省产业四地建设成果，持续深化青贵协作以及青海同东盟的务实经贸交流。
0: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青海馆占地135平方米，清洁能源、绿色算力、锂电储能、高原农畜、盐湖化工的样品被摆在前排。
2: 我们组织了20家清洁能源、绿色算力和农畜产品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我省清洁能源大基地、大通道和绿色算力等领域的核心优势，全方位宣传推介产业四地建设成效。
0: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东博会首次设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把交通、智慧物流、园区建设、城市治理的订单摊开对接。东盟要绿电、算力、新能源材料、农业标准化方案，青海这几年盯住产业四地发展，正好对得上需求。
3: 这次呢，来到南宁，深切感受到东盟市场对绿色算力和人工智能合作的旺盛需求。我们在青海打造的全国首个绿色图灵小镇，目前已经点亮4000匹算力并稳定运行。希望通过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让更多东盟伙伴了解到青海绿色算力的独特价值，共同开拓算力服务与 AI 应用的国际合作空间。
4: 借助东博会平台，面向东盟市场推荐青海绿色高纯定规产品，对接产业链合作伙伴，抢抓东南亚新能源发展机遇，扩大绿色硅料产品出口，深化中国与东盟绿色能源产业合作。
0: 这届东博会3400多家企业参展， AI 是主角，需求为导向，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带团出海。青海团也顺着这股数字加绿色的季风，把青海的发展成果展现在国际舞台。
5: 我们联动市直相关部门、产业园区，精选了光伏储能、绿色算力、高原农畜、双碳服务4大领域15家优质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呢，我们全程配合企业服务、客商对接等保障工作，全力帮助企业拓市场、找订单、谈合作、建立台账、跟踪督办，推动意向订单尽快落地见效。
0: 广西有海，有平陆运河，有面向东盟的渠道，青海有绿电、有锂、有冷数据、有净土产品。青海的绿电和算力往南走，东盟的热带农业、矿产、文旅资源往西北引。广西做转口和服务，青海做供给和技术。青海来东盟是把高原的清洁能源、盐湖资源、冷粮、农牧产品换成客商听得懂的产能、参数和交付方案。
2: 此次参展，我们希望借助东盟博览会的平台，积极对接东盟市场需求，不断挖掘与东盟国家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特色农牧等领域经贸合作机遇，扩大双向投资与产业协作，推动青海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9月16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共青团青海省委结合即将到来的9月19号青少年日主题，组织省级示范活动走进高校与中学。活动紧贴青少年成长规律与用网特点，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绿色安全用网、网络风险规避等核心议题，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学校师生讲授网络安全必修课，持续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有高度安全意识、有文明网络。

0: 有素养、有守法行为习惯、有基本防护技能的四有好网民，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9月16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青海省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0: 启动仪式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文艺展演环节以一纸高原答卷为主线，通过笔墨传情、语润同心，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扎根青海高原、浸润校园课堂、凝聚各族儿女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同时还发布青海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艺术作品，全面展现近年来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
2: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课能听懂老师讲课，看书读文章也更轻松，我可以大胆发言，和各地同学聊天交流。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帮我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能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多年来一直组织学生深入全省农牧区开展推普社会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高原，在与农牧民的一次次交谈中读懂了国情民情。
0: 本次活动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后青海首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活动。宣传周期间，我省将连续推出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营造全社会人人讲普通话、写规范汉字的良好社会风尚。
4: 我们将夯实学校推普主阵地和社会推普基础阵地，创新开展语言文化实践活动，持续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向民族地区、农村牧区、基层学校延伸，努力提高全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水平和质量，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语言文字力量。
5: 9月15号，由省人民检察院、团省委联合主办的“青春与法同行，为爱守心护成长”法治进校园省级示范活动在西宁市文苑小学举办。此次活动包括室内法治展演加室外心理赋能两部分，红色能量站、绿色社交圈、黄色放松吧等游戏区格外受孩子们欢迎。在学校音乐厅，由学生参演的情景剧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普法教育。
6: 校园法治教育是守护学生成长的重要防线，今天的情景剧让同学们跳出了枯燥的条文，直观感受法律边界，自觉规范言行，也能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5: 近年来，省人民检察院、团省委通过法治宣讲、青春自护、模拟法庭、警示教育等活动，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以青海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为核心，聚焦青少年心理舒压、情绪障碍、成长指导等核心需求，项目化赋能青少年阳光成长。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检团协作，不断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完善协同育人体系，持续构建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新格局。
8: 近日，引大暨黄工程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黑泉水库启动。活动旨在补充恢复水域生态资源，促进水域生态平衡，维护黄河上游水源地生态安全。
5: 活动现场，一尾尾高原土著鱼苗缓缓游入库区，为黄水带通河水域注入生机活力。据了解，放流鱼种全部为黄河上游青海本土特有鱼类，从源头杜绝外来物种入侵，最大程度适配高原河湖生长环境。作为青海省一号水利工程，引大暨黄工程构建起全省东部水网主骨架，有效破解黄水流域水资源短缺难题，支撑河黄谷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年来，工程始终坚持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水资源调配与水生态修复同步。
9: 此次活动所用鱼苗全部是人工繁育，自捕捞青鱼、受精、催产、孵化，全部在引大暨黄增值站完成。所选鱼苗全部由花斑裸鲤、黄河裸裂蛸、一年高原鳅、厚唇裸虫虫鱼、极边扁眼齿鱼，共计五种。
5: 本次放流范围覆盖面广，重点投放黑泉水库、石头峡水库、松多水库及引大暨黄调水总干渠、带通河、

0: 黄水河重点水域共计33.5万尾。引大晋黄工程增值放流工作已连续举办3年，累计放流鱼苗79万尾，以常态化生态养护举措实现水利工程供水惠民与生态互合双向赋能。
1: 本次引大晋黄工程增值放流活动严格落实环评要求，主要目的是补充恢复水域生物资源，维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对促进水域生态平衡和保障引大晋黄工程区域的水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为全方位立体化展现青海省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和产业四地建设丰硕成果，省委宣传部联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策划打造5集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近日，摄制组走进海南州共和、贵德、贵南等地取景，用镜头讲述高原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海南故事。
3: 龙阳峡谷区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利枢纽和核心生态屏障，是本次纪录片重点拍摄点位。在拍摄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水下无人机对库区水下地形地貌、水域生态环境、水下植被及水生生物栖息环境进行高清拍摄，精准测绘、摸排拍摄点位，策划正式拍摄流程。
4: 我们使用水下无人机、无人机以及多种水文新型水文测验形式，对黄河上游水文生态环境开展综合科学考察，为黄河水量等水资源的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3: 据了解，纪录片《自然中国·青海篇》将以独特自然视角全景展示青海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图景，全方位呈现青海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青海实践。
5: 日前，首届金色世界德令哈赛马大会在海西州德令哈激情开赛，赛事以文化为纽带，进一步擦亮金色世界德令哈文旅品牌，持续打造具有高原民族特色区域文旅 IP。
0: 本次赛事设置走马、速度马5大竞技项目，吸引海西州及周边地区10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参赛。赛场上，骑手们身姿矫健，你追我赶，激烈角逐，精彩的竞速比拼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赛事现场还设置农畜特产展销区，牦牛肉干、青稞制品、高原枸杞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让游客在感受传统马文化的同时，在海北州西海镇鸣枪开赛。来自省内外近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海湖北岸，开启高原竞速之旅。赛事以骑行赋能文旅，把体育运动和海北生态人文风光有机结合。比赛设置4个组别，赛道全程约20公里。车手们从西海镇西海广场出发，途经同宝路、环湖东路，一路向前，最终抵达青海湖同宝山户外基地，在竞速比拼中欣赏同宝山金银滩草原、青海湖的湖山美景。
6: 整个赛事办得挺好的吧？整个路况也特别的好。
3: 据气象预报显示，受高空槽及冷空气共同影响，9月18号至20号，我省大部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多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此次天气过程，全省大部由小到中雨，3天累计降水量20至4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9号白天至20号白天。祁连山区、青南高海拔地区会出现雨夹雪，过程中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的风险较高。同时，北部地区日气温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将累计下降6至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以上，柴达木盆地有6至7级偏西风，局地达8级以上，伴有沙尘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要重点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密切关注高海拔地区天气变化。
5: 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再见。

0: 巍巍青藏高原是我国高原特色种质资源的宝库，一粒粮种承载着种业振兴的希望，关系粮食安全与万千农牧民的生计。植物新品种 DUS 测试就是守护粮种的一道法定关口。在西宁有这样一支科研队伍，扎根高海拔土地，以田为圈，以数据为尺，穿行于田间地头，深耕于实验台前，为高原每一个植物新品种开展科学公正的身份核验，守护高原种源安全，赋能雪域乡村振兴。
1: 种业兴则农业兴，种源安则粮食安。无数青稞、油菜、牧草在青藏高原这座高原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宝库生生不息。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西宁分中心扎根雪域高原，以 DUS 测试为利剑，守好新品种的准入关口。科研者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高原种源根基，托举雪域大地的丰收希望。
2: 我们西宁分中心呢，是2001年挂牌，是我们全国最早成立的一批测试中心之一，现在承担着青稞、油菜等15类高原作物的 DUS 官方测试、清传鉴定、标准研制等工作。那么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1700多份样品测试，牵头制定了1项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9项测试指南，依托我们的标准化测试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搭建起了高原作物已知品种的数据库，填补了青藏区域的品种测试空白，为品种权授权、品种登记、种子市场监管提供了法定的技术支撑，筑牢了高原种源的安全防线。
3: 我们来看看这个洋芋的花，看这一个整个的它的这个花序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比较大，还分成2只了，按这个花的这个形状也是金五角星形的。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它花瓣这个形状是可以区分不同的品种的。
1: 高原独特的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气候会使作物产生环境胁迫变异，极易干扰性状判别。2026年，基地承接220余个测试品种，覆盖蚕豆、大麦、马铃薯、油菜、亚麻等青海主要作物。不同作物生育期相互叠加，花开有先后，出苗有早晚。只要天气条件允许，下地观测便是科研人员每日的必修课，容不得半点疏漏。
3: 地呢，就是指的是特异性，它呢主要是指的品种要具有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品种，也就是说区分品种间的差异。优呢是一致性，田间的植株长势呢要求整齐，这个呢是要求它品种内呢保持一致。S 呢是稳定性，它呢就是多代的繁育呢保持它性状不变，也就是说呢世代之间的它的遗传是稳定的。测试的作物从播种到成熟全生育期的表现，也要排除这个环境带来的误差，精准地判定品种的真实稳定性，保障测试结论的客观可靠。
1: 种业安全离不开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是保障测试结果客观可信的根本保障。从样品接收一直到报告出具、样品处置，全链条都需要严密的制度设计，把公正准确的要求落实到每一道工序，维护 DUS 测试法定效力。
4: DUS 测试是新品种权授权的这个法定的门槛，是我们为品种的这个申请以及这个登记的话提供一个身份证。从源头的话就是区分品种，我们的话就是中心的话严格执行全套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实行样品的这个统一管理，至少的话就是2年全周期田间的这个试验、双人测试、报告3级审核，样品的这个测试后销毁的话是全流程的这个闭环，全员的话就是持证上岗，严守这个科学、严谨、准确、公正的这个准则，所有数据可以追溯，确保每份测试报告具备法律的效力。
1: 为适配青藏高原特殊生态条件，中心团队持续开展定点长期观测，自主研制特色作物测试。

0: 指南筛选区域标准品种，引入分子鉴定辅助技术手段，搭建本地性状数据库，不断优化高原专属测试方法。
1: 我们日常负责作物分区播种、定期观测、全生育期性状记录、标准图像采集，成熟后完成考种数据录入，每年花期、灌浆期任务最重。作物性状分化明显，窗口期很短，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我们每天全天在田间记录株高、穗形、花色等数十项指标，保证原始记录完整准确。
0: 田间获取植株宏观表型信息，实验室则完成样本量化解析，借助高拍仪设备实现种子批量测量技术，同时保留人工复合，剔除杂质干扰，保障考种数据精准。
2: 给我们显示这个板子上总共有多少个种子的数量，然后对每个种子它也进行一个编号，对它的每个种子的长宽等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测量。
0: 田间调查与室内检测两套结果交叉比对，进一步剔除环境因素带来的误判，构建完整的测试证据链条。这些辛苦得来的一手资料是育种成果确权维权的重要凭据，让经过检验的良种获得市场准入的科学依据，从试验田走向广阔农村生产土地。
1: 我们的测试数据是新品种授权、品种审定的核心依据，是我坚守的价值。每当出具合格测试报告，获得品种新品种权，帮助新品种顺利推广，带动农户增收，我们都很有成就感。作为青年科研人员，我会持续深耕田间，练好专业本领，用精准记录守护青稞、油菜等高原特色作物，筑牢粮食安全基层防线。
0: 基层农户是良种落地应用的最后一环，也是种业惠民成效的直接受益者。针对农村老年农户良种辨别能力弱、种业政策认知不足的问题，基层驻村力量常态化开展种业科普、田间指导、技术帮扶，让优质合规适配高原的良种真正扎根乡土，赋能产业，带动增收。
3: 向育种人建议如何结合本村海拔、土壤条件，定向筛选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提供种植技术配套指导，帮助打通良种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种植产业。
0: 从过去购种无依据、种植无保障，到如今良种有认证、种植有标准、收成有保障，规范的 DUS 测试体系从源头杜绝假劣种子流入田间，切实降低农户种植风险，让老百姓种得放心、收得安心。
4: 春日良种后，田间管子省心不少，每年粮食产量稳步上涨，每粮收入更有保障，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种子的风险。
5: 之前我们不懂 DUS 测试，现在知道这些给良种把关的关键环节，正是有专业人员在试验前反复检测，才能筛掉劣质放牧品种，让我们农户种上放心种子。
0: 从实验室延伸到广袤田畴，在四季轮回的播种、观测、检测之中，鉴别良友，确权创新。脚下是高原沃土，肩上是种源使命。一群科研工作者正在用精准的观测与数据，守护高原每一粒种子的未来。
6: 二十余载薪火更续，一代代科研人员坚守高原，脚踏泥土，潜心钻研。从实验室的精密检测到大田之中的四季守望，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测试西宁分中心站，在种业振兴的时代潮头，继续立足青藏高原独特资源禀赋，不断完善高原作物 DUS 测试技术体系，以严谨科学的测试工作护航每一粒高原种子，为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谱写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普徐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 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 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 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4: 再见。
3: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4: 准备放炮。
3: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羌塘的无人区本没有路，压的次数多了也就有了路。这些固定的车辙刻画了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员们的职业轨迹。曾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防止盗猎，一旦发现陌生的车辙便会立即警觉。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独有的生物，其中一半生活在羌塘。多年前他们曾经历浩劫，数量从近百万锐减到五万只左右。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现在的藏羚羊数量已将近30万只，保护等级从濒危下降到近危。今天700多名管护员的主要工作是巡逻、监测和记录。在他们的视野中，这片世界第二大陆地自然保护区正在变得越来越热闹。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在人们的努力下正快速恢复。生态安全的屏障得以加固，羌塘高原正在成为生态文明的高地。前往阿里地区，建设一座具有超然地位的山峰。山下，一个大湖一分为二，沿向泉河向西，看到一片神奇地貌。这里曾经存在过一个神秘王朝。在西藏，许多地方都有转山的风俗。很多人一生的梦想是能亲临这里转山，他就是冈仁波齐。在群山中，冈仁波齐有着独特的地位。冈仁波齐在藏语中意为神灵之山，印度人认为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尽管它并非最高峰，但冈仁波齐有着超高辨识度，令人一眼难忘。它山脊的曲线与林立的峭壁共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身躯。雨雪风蚀，山体南侧的横向岩层被摩擦出深深的痕迹，其间纵贯一条巨大冰槽。冈仁波齐所处的高原亚寒带干旱气候区，年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40%的降水集中在8月。这些细流来自冈仁波齐及其周围的冰川融水，其貌不扬，但却是亚洲3条著名大河的正源或上游重要水源。雅鲁藏布江、印度河与恒河，3条大河孕育生命，滋养文明。沿岸的先人们饮水思源，他们认为冈仁波齐

便是万水之源。还有的水留在山下，汇聚成湖。眼前的两个湖原本同属一个大湖，气候变迁，湖水退缩，一分为二。这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马旁雍措是淡水湖，更宜滋养生命，得到人们的青睐。拉昂措则因为是咸水湖，经常被人冷落。其实不论咸淡，湖水始终调节着这里严酷的气候，为人和动物制造出一片温润。向西飞行，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曾经也有一个大湖。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湖盆抬升之后，风雨河水不断侵蚀，最终形成了这片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质奇观土林。向泉河畔有着今天中国人口最少的县扎达县，它看上去有些冷清，但在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土林从未缺少人类活动。公元9世纪，一支吐蕃后裔在此建立王朝，统一阿里，立都城与土林之间。300多米落差的高低空间里，遍布洞窟、房屋、碉楼、暗道和佛塔，从下至上，居住者的社会地位也逐级攀升。山巅则是王宫所在。古格王朝存在于此的大约7个多世纪里，冈仁波齐一直是这个王朝仰望的山峰。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峰，因为种种原因，至今无人登顶。人们敬畏它，亲近它，在转山之外，还有别的方式。农闲时节，分散而居的人们相聚山下，以马会友。与现代赛马的服装追求安全性和流线型不同，在这里，拉风最重要。鲜衣怒马，盛装加身，才是应有的样子。

选手们策马扬鞭，当然要争先，但输赢没那么重要。从他们的表情就能看出，和顺、和谐、和睦，才是这里牧民们生活的新气象。在高原，需要独特的生存智慧。一个咸水湖让耕种成为可能，湖面上竟然行走着羊群，修行在峭壁之上，治沙在大江之畔。当惹雍措是个咸水湖，不能灌溉。

不能饮用。但湖水蒸发后形成雨云，能为周边带来难得的温湿小气候。雨水外加雪山融水，文部南村人民有了难得的农耕生态，也有了更丰富的一日。

他们需要赶在起风前，用炉灰在冰面铺洒一条防滑路。然后将已在湖心岛寄宿一个多月的羊群接回村庄。只要头羊能迈开脚步踩上冰面，群羊就会紧随其后。牧民们最懂头羊效应。

这是一条由羊群构成的三公里线段，一端是湖心岛的冬季牧草，一端是湖畔村庄。这个名场面是在冬季出现，循环往复已有千年历史。黑白调的雪山在西藏屡见不鲜，但昌都的山色彩亮眼。资珠寺远离城镇，依山而建，房屋的位置彼此错落，人们需要找到一个最清静的角落来获得心灵的感悟。在扎囊，一棵树孤悬在沙地与湖水间，展示着在这里生存的不易。雅鲁藏布江流经扎囊时，水流变缓，河道变宽，与江水一同来到扎囊的还有大量细小沙石。每逢枯水期，河床裸露，风沙肆虐无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摸索植树造林的技巧。几十年来，南岸的树就这样被一棵棵栽下去。到了今天，层层叠叠的防沙林已经足以庇护深厚的田野和家园。2015年8月，伴随着扎囊特大桥的通车，北岸的造林工作也开始进行。葱茏的树木正在全力改变雅鲁藏布江两岸人们的生存环境。这一趟旅程从一座古堡开始，登高远眺丰收的田野，去尼色日山看一座独特的寺庙，到纳木错了解大湖的秘密，前往羊八井收集宇宙的讯息，最后来到拉萨，这座日光之城一直有着诱人的魔力。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嵩山上的这座古堡担任过许多角色：宫殿、寺庙、旧宗政府。最让它出名的是在1904年，西藏军民据此古堡抗击英军的入侵，他们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最终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和平安宁的今天，古堡静立高处，看着眼前的春波秋收。年楚河是雅鲁藏布江的重要支流，它浇灌出了西藏

最富庶的日喀则平原。在超过3500年的粮食种植史中，青稞在今天实现了最高产。于是高原之外的人们也能吃到西藏产出的青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这种来自雪域高原的粮食，吃出健康才是人们的追求。尼色日山下，一座寺庙依山势而建。这些红墙金顶的建筑是重要的佛殿，而下方更大面积的白色是院落僧舍。扎什伦布寺是历代班禅的住息地，也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学经场所。2021年10月，第11世班禅就是在这个院落中通过立宗答辩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噶钦学位。向北飞行，看见一片宽广如梦的蓝色水域，这是西藏第二大湖泊纳木错。眼前一只红色冲锋舟正在接近湖心的黄色装置。2019年，这个浮标平台被投放到纳木错，通过它，水文和气象的动态参数能够实时传往北京的数据中心。科研人员正在对它进行每2个月一次的例行调试，顺便也在临近水域进行了采样作业。漫游在水天之间，这份工作显得寂寞，却令人羡慕。从深水望向深空，789个白色箱体组成了实验阵列，陈列在羊八井。大气稀薄的高海拔地区是科学家们追寻宇宙超级射线的绝佳场所。宇宙线的研究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89年建立到2022年，科研人员们已在此有过3次震惊世界的发现。也许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理解它的真正价值，但毋庸置疑，它就是世界上公认的尖端科技。昭寺的旧称是惹萨，后来演变为拉萨，成为这座城市的名字。围绕大昭寺的街道角巴廓街，是拉萨人气最高的街道之一。在夜晚，人们能更清晰地看出它的轮廓。随着金顶亮起，巴廓街开始苏醒。从稀稀疏疏到熙熙攘攘，老人与孩子，居民与游客，传统与现代，在每一个清晨交汇在八廓街，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距离大昭寺不远，布达拉宫也迎来了新的一天。